而在今天的展区中央，只放着一件作品，一把黑色雨伞。它静静立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像是在等待某个迟迟没有归来的人。今天我们打开的展区叫做2022展区雨落南洋，关于孤寂的凝视与回望。而这场展览是从南洋雨开始。

王盼元来到宜兰后，常年在罗东中学任教，每天搭火车、转公车，穿过南洋的雨，往返于宜兰与罗东之间。

有时候我会想，对一位离乡的人来说，最漫长的或许从来不是路程，而是心里那条永远走不回去的路。

那把黑伞，陪他走过很多的雨夜，也陪他走过身为异乡人的沉默。它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替他挡住风雨，也替他保留最后一点安静。

有时候孤寂并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始终知道自己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远方。

王攀援曾经说，南阳平原雨天虽然较多，但他并不讨厌它，每天上下班雨中行，反而有种诗意。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听雨楼。

这名字很美，也很孤独，因为会长时间听雨的人，心里通常都有一段无法停止思念的往事。

年轻时，王攀元曾经和季竹君一起在杭州西湖看雨，一起写生，一起谈论未来。季竹君曾写下“留得长河听雨声”，可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乱改变了一切，两人最终再也没有一起前往法国，再也没有办法重逢。

而后来他来到宜兰，偏偏宜兰总是在下雨，于是每一场雨都像是在提醒他，有些人这一生只能在回忆里相见。

王潘元成在民国52年写下这首诗：烟雨南洋风满楼，一夜飘零已知秋。问君何日归故里，白发萧萧已满头。这首诗写的是南洋，却也是他自己。一夜飘零，像他漂泊的人生；白发满头，像他对岁月的回望。而归故里三个字，其实最让人难过。

对漂泊者来说，真正的孤寂不是没有家，而是不知道哪里才算家。江苏是故乡，杭州是青春，而宜兰是他生命最后停泊的地方。现在请你往左看，墙面上浮现一幅龟山岛，可是它不在画面中央，它被放在边缘，很小很远，像块飘离画框。

一般画家画龟山岛，总会把岛屿放在中心，因为那是主体，是宜兰的精神象征。但王攀元不是，他总把岛屿放在边界，像一座漂流中的岛。后来我才明白，他画的从来不是龟山岛，他画的是自己。一座看得见陆地却始终无法真正靠岸的岛，这也是王攀元最深的艺术精神。他的画从来不是静物，而是生命经验的投射。

王攀元把中国水墨里的留白带进水彩，带进油画，带进他的生命。他的画里总有大片空白，一只鸟，一条狗，一艘船，一个人被放在画面的最边缘，像快被世界吞没。很多人以为留白是空，但其实留白不是空，而是那些无法被言语说完的人生。王攀元画画不是照着眼前的景物画，而是把景物记进心里，再从记忆里慢慢画出来。

王胖元的一生经历很多失去，童年失去家庭，战乱失去故乡，时代失去爱情，绘画生涯又长期不被理解。他的作品太前卫，太孤独，太不像那个时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依然画那些孤鸟、黑犬、小船、漂浮的人影，还有南洋的雨。后来他甚至有机会离开宜兰去台北发展，但他没有，他选择留在宜兰，留在这个潮湿、多雨、安静的地方。

也许漂泊太久的人，最后都会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终于愿意停下来，与自己的孤独共处。

诗人余光中曾经为王攀援写下一首诗，叫做《牵挂》。再攀也攀不着一弯月亮，再往也往不回一弯夕阳，再寻也寻不到一座古屋。越来越深的暮色里，只剩下一根地平线，似九段又似相连，一端牵在梦那头，一端挂在海这边。

梦那头也许是故乡，海这边就是宜兰。而王攀援的一生始终悬挂于两端之间。

可是南洋的雨不只落在王攀元的画里，它也落进后来创作者的身体里，宜兰诗人柯罗提写下的《二月听雨与宜兰》。

二月霜叶落，平原已闹试串的神话的龙，眼下听雨滴在滨海小镇，眼下听雨滴在小楼深夜，万籁有声，病闻满堂诊，遍地清凉，请谢字水杯，一瞬间你已非昨日之你。而我的诗也因无垠失落，恐再难有火花。

来自宜兰年轻的诗人柯罗提的作品，他所描写的南洋的雨，一样的哀愁，一样将浊世今非寄情于南洋雨。从远方的雨声到小楼里的雨声，一层一层洗刷掉过去的情感，将雨放在无垠边际上，浇熄了过往记忆里的诗情与火花。而宜兰作家吴伟廷则在《涉水歪仔歪桥》中写下，因为你还没有看过那样的雨水，弥天盖地，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雨季在我的血液里深深。

从王攀援到柯罗提再到吴卫廷，我们看见宜兰的雨始终是创作者共同的精神语言。它关于思念，关于昨日，关于没有说出口的情感，也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孤独里重新理解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南洋的雨，也一起走进王攀援的内心。孤寂是对世界的凝视，还是对内心的回望？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当我们长久凝视世界，最后终究会看见自己。

王攀元晚年选择停留在宜兰，停留在渔里，停留在听雨楼，也停留在那些还没有真正被遗忘的人事物之中。而他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像南洋的雨一样安静地下着。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在咱台湾小小啊这个岛屿当中啊，咱呢这个个平原到高山，拢看得到，这嘛是真正伫全世界来讲吼，非常特别的这个地形啊。在今仔日节目当中，尤其吼。在咱台湾有足侪正珍贵的这个林业的部分松拿，所以民警呢，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呢，要来甲咱听众朋友来探讨着有关啊，咱的林业这块。今仔日的民警节目当中呢，真欢喜的会当来邀请着咱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分署长呢，来伫个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首先先请到咱分署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分署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李正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大家好。
0: 是分署长你好。都江民警就开始的讲吼，咱台湾啊这个小小的岛屿当中吼，不简单呢，这个平原到高山会当讲呢，这林业的部分啊真正是占大多数，就是山区林业，咱的森林资源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吼，所以咧，咱一开始是咪请分署长你来介绍者，伫咱的屏东分署，咱主要的辖区范围差不多偌大咧。
1: 哦，好，歹势哦，因为我可能国台语来进行，然后我来当讲到台语国家来讲，那无我都用一巴顿诶国语来跟大家分享。嗯，好，我们林业保育署呢，在全国呢，就全台湾里面呢，大概有八个分署，八个什么？从我们的南边的左边哦，就是有我们的台东分署，
0: 对，
1: 哦，再有一路往北呢是花莲分署，
0: 嗯哼，
1: 再上去呢就宜兰，哦，绕到北部呢就是新竹，然后接下来是台中以及南投，接下来嘉义，那最后呢就到我们屏东，所以呢全台湾的森林资源大概有60%呢是我们这个八个分署呢在经营管理啦。
0: 那外岛的部分有含瓜在内吗？
1: 哦，外岛的话有，像我们屏东分署呢在澎湖就是我们辖区。
0: 哦，是朋友
1: 是
0: 分在屏东分署的辖区内，
1: 是的。
0: 啊，但是朋友诶，我吼那听众朋友看无疑过，应该讲朋友好像林业不是那么的多，所以那以澎湖来讲，我们屏东分署你们所掌就是说掌管的澎湖，咱大概是管什么所在管多呀？
1: 好，澎湖因为早期哈，因为它是在离岛嘛，
0: 对，
1: 应该是算错是在，因为它每年受到
0: 东北季风
1: 的影响哈，所以以求。

0: 啊，那边种吼，真正有样较困难。
1: 是是是。
0: 即系足早进种吼，咱朋友咱看到拢是迄个银河番
1: 哦，银河番，
0: 上早拢银河番。啊，就阮所知啊吼，银河番以前的银河番主要有两个目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吼，啊，会当来咧切咧茶呢，迄个银河番的茶会当摕来烧。
1: 嗯。
0: 较早拢烧茶嘛。
1: 是是是。
0: 哦、所以银河番咧主要嘛会当在当做新炭材。
1: 嗯。
0: 第二个当野肉啊。哦，一旦吃几块精神啊，
1: 哦，
0: 包括咱的一些的油啊啦，哦，底啊啦，或许都可以用那个银河番的叶子来，就是给它当做饲料，
1: 等于是经济作物的来。
0: 那第三个呢，银河番呢，因为是要看板的哈，
1: 嗯，
0: 啊，可以当做一个，哎，应该按那讲，可以当防风啦，
1: 哦、
0: 它也有点的防风的效用。
1: 哦、
0: 但是呢，因为奥比亚来哈、嗯，因为它的就是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的经济的一些进步，
1: 对。
0: 所以无人伫遐迄个大灶，
1: 对、
0: 就是没有新炭材的使用。那家禽家畜呢也比较少饲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在因的话呢，老实讲是在澎湖地区是比较慢生的，就是要它这。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恒春半岛、
1: 嗯、
0: 也是相同的经济。
1: 哦。
0: 那在澎湖的部分呢，
1: 哦、
0: 那在经过多年来呢，我们林业保育署呢、
1: 嗯，
0: 其实在以前的农妇会、农委会，
1: 嗯、
0: 到现在农业部、
1: 嗯，
0: 一直都有在澎湖地区呢投注一些造林。
1: 嗯
0: 它的造林呢，最主要是在行道树部分
1: 哦，
0: 路边的行道树、
1: 哦，
0: 各位看到路边的行道树
1: 是是
0: 啊、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就是海边还有很多的保安林。
1: 嗯，就是木麻黄吗？
0: 哎、哦，对，木麻黄，
1: 对，
0: 因为在澎湖，然后多风，
1: 啊、
0: 对，多强风，多盐分，
1: 对、嗯、哦，
0: 然后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就先以那个耐风耐盐的木麻黄为最主要，
1: 嗯、是是、
0: 哦，让它先求有，再求好，
1: 嗯，
0: 所以说是可能各位看到在澎湖地区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木麻黄、
1: 嗯，
0: 不过会慢慢的改植啦，
1: 嗯，
0: 也就会慢慢的营造它其他生物多样性，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的
1: 澎湖
0: 地区
1: 是。那除了澎湖之外，就是我们岛内呢？
0: 哦，那我们岛内呢、
1: 嗯？
0: 我们的辖区除了澎湖以外，那当然还有高雄市。
1: 对
0: 哦，啊，屏东县。
1: 嗯，
0: 那从高雄呢到屏东呢，这个南北呢大概有165公里的长度。
1: 嗯、啊，是。
0: 东西就是包括我们的太平洋到80、嗯，就是这个台湾海峡这边，
1: 对，
0: 大概宽的部分呢大概有58公里啦。
1: 足快，有够快。
0: 是，所以呢海拔呢，一共就海平面，然后海边啊海气，到3000多公尺拢有。
1: 嗯，
0: 像咱较知影都北大有。
1: 对哦，
0: 3092公尺，
1: 嗯，
0: 黑马是阮的学区啦，
1: 嗯
0: 啊，所以阮屏东分数所管的这个深南的面积了，差不多有21万公顷哇，将近为差不多22万公顷啊啦，
1: 是
0: 啊，也吼，因为是从就是刚讲零到3092。好像北大五、
1: 嗯、
0: 甚至更高的、
1: 嗯、
0: 那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孕育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1: 嗯、
0: 我们所知道的就叫寒温暖热四个年代
1: 所以今天这视野那整个林况哦，哎呀，今天春夏秋冬拢看得到。
0: 对，是安尼嘿啊，所以阮讲即马较像咱因为咱是较挖南部啦，所以咱的树啊呢是以阔叶树较侪，阔叶树，那在比较高海拔的地方才会有针叶树，像红块啦，那些在台湾山这些树种哈，在南部大概都是以低海拔的阔叶树林为主。
1: 是啊，拄只听到。李正贤分署长吼来讲到因的辖区概况之外吼，所以民警要来请教对分署长啊，咱的业务上吼，毕竟咱即卖民警安尼问好啊，咱即卖各有咧所谓的撤球啊，这个动作，除非造林，吼，无一般各有咧撤球啊嘛，应该是拢保护啊嘛。
0: 哦，这个咱保护咧是保护这个天然林。
1: 天然林、
0: 这个在民国80年、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就有就是在国有林的森林经营计划里面呢有讲到禁伐天然林，
1: 对、哦、对、哦、
0: 就是天然林是禁伐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在民国80年前，像民国40、50年呢，我们也有种了很多的人工林，
1: 就人造林的部分，
0: 人造林，对、哦、所以在我们的森林经营里面，我们会把我们的林地呢分为四个区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国土保安区，
1: 嗯、哦哦哦、
0: 第二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第三个是 就是森林娱乐区，
1: 嗯，
0: 然后第四个是人工
1: 造林、
0: 人工林经营区、人工林经营区、
1: 人工林经营区，
0: 对，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国产材的利用，就是这些属于人工林的部分。

0: 所以人工林这类部分嘛，是剩国有的嘛？
1: 对，
0: 全部都是国有的。
1: 国有林地，当然也有租地造林地，嗯、也有
0: 租地
1: 种植的，
0: 哦、
1: 做的、
0: 哦
1: 哎
0: 哦、
1: 是。
0: 所以主要如果说哪公我被来测球啊，基本上就是属于人造林的这个区块叫科林。
1: 是，阿莲跟我们的民众稍微重要，像就像人工林，因为是咱我们人种的嘛，
0: 对。
1: 那苗木是我们培养的，然后拿到山上去种，或者拿到林地去种，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甘蔗一样。啊、你嘛是种种的，你就爱抽，爱爱加使用。你若无使用吼，你嘛也是老去。
0: 对
1: 啊。然后它的二氧化碳吸存，二氧化碳吸存嘛也减少。所以说林木你就把它当做好像，因为是人工林，
0: 是
1: 我们人工栽种的。
0: 对
1: 啊。要不然说我们自己不种不使用的话，你都使用其他国家的木材，国家的其他的国家也会认为说啊，你都用别人的生命资源，
0: 自己都不用，
1: 你自己都不用，所以这个是全球的一致的趋势了。所以大家也都在自己国内的森林呢，也会多多的就是栽植、复育，然后使用。
0: 这是一个循环哈、哦，这个循环，这是拢哎，底下这是对着整个造林、整个森林，这是一个过程。都敢那参像讲咱农民种果树这个部分收机，哦，收机就是因为要让这个果子当八年，哦，这类似这种的这个情形啊。来，伫这里咱先上休困者吼，来欣赏着一首歌曲，等者要来甲咱分署长探讨的，就是讲吼啊，因所掌管的二十几万公顷的这个林地啊。足讨厌，尤其民间真啊，特别看到新闻上面咧，咧讲到这个山鸟气候气噶，因为这伊拢来测一寡珍贵物种，像希诺气之类的吼，所以咧，咱等者甲分数中，每次会来讲到有关啊，这个山鸟气的一寡防治啊，到底吼，咱有啥物法会当来防治，也个处罚。来先安排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有着黄三元老师所来演唱。挂地瓜挂，简单在等下节目当中。

0: 欢迎乡亲时头朋友到当下咱节目现场，直接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农业部林业以及的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分署长来节目当中来加个听众朋友做会开讲。在顶阶段当中呢，咱的屏东分署李正贤分署长来甲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到讲吼，咱的辖区范围啊，刷落来就是要阁继续邀请到分署长吼来加个听众朋友开讲。来，分署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分署长，咱拄只吼有民警咧讲啊，即、這个因为咱占的管的那个所谓的地啊，吼、哦，这面积足大呀、啊，
1: 是
0: 啊，这面积足大吼。有时阵伫新闻当中，都是看到啥呢？这个都江民警讲的山鸟翅，咧偷测到咱台湾诶真珍贵的这种吼，这个个红块啦，还是讲这个足济啦，这真正我看到真正心内足疼，你知无？因为这个块木吼，这会当生个遮大长吼，这是拢算千年的咧。所以那以屏东分署这边家，咱是不是嘛是拢做着相关的法制啊？防治啊，过来就是你也钓的话吼，我都判较重的无啊。
1: 好，好，安尼我来甲个报告吼，阮屏东分署吼，从阮的以一个关于分署来讲，啊下骹呢，啊个是四个港口站，为高雄县、高雄市有人的屏东。屏东县有人的，哦，就像阮咧，咱高雄市呢有阮的六股港口站，加旗山港口站，屏东县呢，有阮的潮州加恒春两个港口站，当然阮咧拢是即款只现场吼，有一寡巡查员呐吼，啊，阮的同事呢，平常呢拢有家己想爱去看过的所在。
0: 哦，这巡查员一工咧行拢真真远咧。
1: 是啊，迄是讲吼，咱的人你看，捌去爬过山的人都知影，咱一个人若去到山顶吼。迄时代足渺小诶啦，
0: 是啊是啊，
1: 你若讲要登山顶行啲高吼，迄时点啊，最后足头疼啦。不过吼，迄是阮的职责，起码一定爱。啊，不过即卖吼，唔是讲我们担当我们自己的人力，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我们还有配合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些就是不法，就是盗取或者是在窃取森林资源的这些的，这些也破坏的行为。那现在呢，我们在打击山老鼠上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科技化的时代，用科技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哈可以去盗伐的热区哈，它好发现的收灾，那里架设红外线监视器，用红外线监视器来收证。那讲有些暗时啊，那讲有人出出入入的哈。啊，阮的系统啊，哈，就是这些监视器上呢，就会回报到我们的巡视人员的手机里面。因为这样子，我们用即时的远端监控，
0: 对，
1: 那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那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声响回来，我们同仁呢就会要来做一些的组织，做一些组织。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在做这种努力。另外呢，我们也会成立一个 LINE 的群组，我们叫做山老鼠雷达站。我们有一个山老鼠的雷达站，有一个 QR code。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民众呢，如果说有看到我们这个，可以、
0: 哦、社会通报的地方，
1: 可以对，可以通报，一起来协助我们的民众呢，来一起来协助，然后协助来通报。
0: 来打击山老鼠。
1: 那如果民众呢有发现这些盗伐的行为，可以拨打0800-000930。人卡巴听讲话，听袂哦，0800-000930。这个谐音就是讲哦，迄个零零零啊，就讲000930。
0: 哦，啊，你得记开啊，
1: 九三零啊，零零零九三。

0: 那如果说我们民众在通报，而且协助我们成功的来查获这个案件的话，
1: 嗯，
0: 每一起呢，只要通报呢，就可以获得50,000元的检举奖金。
1: 哇！
0: 哦，因为这因为检举奖金因为是第一的时间通报，
1: 对
0: 啊，下面人我记录啊，今天我要这件我记得给他压掉哈，啊，我们就当下就会先发50,000块的奖金。那等到以后，万一他真的是，做的案件的价值又比较高的话，我们还要用适当的比例来把那不足的再补上。去这样子，所以这是奖励金的部分。
1: 今天有够乖，奖励金呢，
0: 是除了让你民众来倒杂缸以外，另外呢，我们也在我们屏东分署呢，在我们到这么多年来也招募了45位的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森林监测志工。也就是说，这些志工呢，他们是喜欢爬山的，或是喜欢登山的。这些监测志工呢，他们会给我们成立一个山林巡守队。
1: 啊，
0: 他们如果说有去山顶去行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等一旦搞完通报，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森林监测志工。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力越多，在林子里面跑或森林里面走，那些不法的人士呢，看到的话，当然就不一定有，哎，这个有在看，有在通报，他们就不敢太随意的来做一些不法的活动。
1: 是，
0: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一些的社区来做一些巡守，包括我们像高雄市的纳马夏、茂林、桃园区这些社区巡守都有跟我们一起来努力。那在恒春的在屏东的部分呢，就有牡丹乡，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些的社区巡守会一起。除了这些民以外，但是我们也会跟我们的警政单位，警察，就是地方警力，
1: 是，
0: 还有我们的检调，
1: 是，
0: 还有我们的移民署，我们会成立一个检警移民的一个联系平台，又得透过这些司法机关的协助，来共同来协助我们来查缉这些就是不法事件，那除了这样子以外，抓到了以后呢？我们也针对森林法也做了修正，那森林法就是说盗伐贵重木最高可以罚2,000万，最高可以罚的2,000万。我们希望说从这些源头，然后来做一些吓阻的作用了，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当然我们也认为说这有些木材是我们有标售的，所以我们也辅导了一些业者，我们叫目前大概有23家的，就是我们就跟我们的林业有关的业者呢，取得台湾木材的 QR code， 也就是说我们鼓励我们的民众那买茶买艺品哈，要买这些有可以辨识的合法来源的木材，
1: 这嘛是会当买到，啊，不过是由着咱国家咧来做着这种买卖这个部分啊吼，所以咱用合法来取得着讲这批珍贵的林木，这可能就是风台啊对山顶安尼落来的，咱讲的漂流木啊好，啊不过吼，这拢是经过国家许可，啊不过这嘛是用标的方式吼，所以民众吼你若真的就对台湾的这林业有兴趣，啊嘛会当吼用透过这个方式。用正当的方式来处理啊，吼，
0: 是，
1: 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麦哥吼，即落这松鸟青啊，听到吼，拜托诶，好心诶，吼，留好台湾诶，即个松啊，吼，会当安尼好好啊，咧继续落去啦，吼，啊，最后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最后搁一寡时间，是毋是讲，当请分署长来讲，咱台湾吼，上惊就是即个森林火灾部分啦。所以那个干燥的时阵呢，咱的森林火灾预防的部分差不多2分钟会当来讲听，就不用来讲一下无。
0: 好，所以以咱南部来讲，是当年的10月到4月，
1: 算较欠水的时，
0: 较
1: 大手啦，
0: 较大手。但是听吼，甲当年的清明这附近吼，嘛是有较侪会去备忘。
1: 对，
0: 备忘这嘛是一个
1: 爱注意呢，
0: 风险的时阵啦。所以咱们这头前吼，温度风熊棍啦吼，啊，然后在这里就是高风险期的之前呢，我们会针对我们比较高危险的地方来去做路边的除草，你就把那个草呢除了以后呢，让它就是。不要有这么多的干燥的燃料在那边，我们叫做燃料移除。
1: 是。
0: 那另外在路边呢，也会喷洒一些，就是环保型的阻燃剂。阻燃剂。那另外在林子里面呢，我们在比较就是会有风险比较高风险的地方，我们会设一些的防火林带。防火林带。刚刚有提到的清明，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习俗哈，
1: 烧
0: 金纸啊，这个那呢也是多方的先导，也是金主的先导。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如果说在像就是在坟墓 的目的，如果说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先导，将金子来做集中处理，集中处理，
1: 集中处理，
0: 然后我们会就是
1: 有一些跟他是杀意中等所谓的焚化炉啊，诸如此类，因为做这管器都有安尼做啊，
0: 是，
1: 这嘛是拢是一个真好的这方式，但是主要就是安那，咱呐尊公有咧爬山吼，千万唔通安怎用火食薰。煮物件，这拢是禁忌的，所以这嘛是爱听众朋友作为这个配合。
0: 讲到这上尾吼，我嘛爱感谢咱高雄市的迄个消防局，真正为吼，这几年来吼，咱的高雄市的消防局哈，非常大力的跟我们林业保育署来合作。
1: 嗯，
0: 只要在原野地的野火，或者我们林班地的林火，只要有发生的话，我们高雄市的消防局会动员各地的就是大队或分队来协助一起灭火。这是我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消防局的。
1: 是是，所以嘛是真要对了公部门，咱平常时嘛是爱做伙来努力，只当顾好着咱。台湾好山好水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情况也当然邀请到农业部林业也够，主任保育署屏东分署邀请到分署长李正贤来节目当中，感谢，谢谢，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这边今嘛来跟咱所空中许多好朋友恭喜，想再会，那么记好几回，感谢时间换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Facebook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这个气象报告有准哈，昨天下午大家应该感受到哈，雨势就稍微变缓和了一点了，不过也不是没有下雨哈，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哈。不过呢，这个短暂的这个没有雨的时间哈，哎，这个今天呢又可能要恢复到下雨几率蛮高的时候了啊，因为封面持续影响呢，所以气象署呢表示说，今天呢封面会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啊，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会来提高，西半部跟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阵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大家一定都在问哈，啊，这个梅雨呢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出梅呢？现在呢这个有些气象专家呢说齁，大概齁会在端午节前后了啊，就会出梅了啊。这个如果这样算起来时间的话，大概还有一个多礼拜了，因为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的连假了嘛齁，所以大家忍受一下吧齁。今天的部分呢气温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呢低温是22到24度。南部跟台东呢大概是25度。白天高温的部分北部宜兰花莲是26到28度。气温呢有稍微下降一点点，比之前呢动不动就30几度的高温齁，稍微要好一点点。所以如果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这种气温是还蛮舒服的了。那中南部跟台东的高温是29到30度，离岛的部分的话呢，澎湖25到28度，金门是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啊。所以今天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那看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齁。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其实齁也是这个下着雨齁，有些雨势呢还蛮大的。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87%， 跌了 953.33 点，收在 49,918.78 点，跌破了5万点的关卡哦。至于 S&P500 指数呢，跌幅也超过 1%， 总共跌了 119.66 点，跌幅是 1.62%， 来到 7266.9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98%， 下跌了 509.32 点，收在 25169.5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就更大了齁，跌了 3.57%， 来到 12206.46 点，总共跌了 451.35 点齁。那昨天为什么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而且跌势还蛮明显的呢？跟一个数字有关齁，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要特别注意一下美国所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齁，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齁，来看一下美国的通膨到底是如何呢？好，昨天呢答案揭晓了齁，这个如果呢把这个能源跟食物相关的这个价格算在里面的这个整体的 CPI 的月增率是 0.5%， 年增率则达到了 4.2%、虽然跟市场的预期相符合，但是呢因为是4.2% 的年增率还是蛮高的齁，那扣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CPI 月增率是 0.2%， 反而是低于预期的 0.3%、那年增率是 2.9%， 也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齁。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CPI 的部分倒是呢这个算是蛮高的齁，只不过呢月增率的部分有比四月份稍微放缓齁，可是扣掉能源跟食品的核心 CPI 的话呢似乎还算是蛮平稳的齁，意思就是说啦，这波的物价上涨主要还是受到了能源的影响齁，因为这个整体的 CPI 呢是创了2023年4月的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啦齁，不过有 60% 的涨幅都是来自于能源齁，所以能源的价格呢左右了这个 CPI 的数字齁，不过呢也因为核心通膨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升温齁，市场对于今年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就不能说没有齁，但是稍微的缓和了一点点就是了齁，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整个感觉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受到的 CPI 数字的公布呢有一些牵动就是了齁，那刚刚有讲的齁因为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呢是四大指数里面最重的齁，所以呢整个费半的还有科技类股的相关的个股呢是有一些消息呢影响到了齁，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呢甲骨文齁在礼拜三的时候公布了2026会计年度第四季的财报齁，那营收跟获利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齁，同时也上调了全年的获利的预期，不过因为呢他们也公布了说计划要进一步来筹资齁就是来募资呢来支撑 AI 的基础相关建设的扩张，所以使得他们盘后的价格下跌了 7% 齁，你就看看齁，就是说其实现在所有的获利营收都不错的情况下，可是因为它增加了支出，大家就很担心这个支出之后能不能有明确的回收齁，那对股东来讲的话就是你花了大钱，如果不但没有营收而且没办法创造获利的话，股东是会不开心的齁，所以呢这个消息也让甲骨文的盘后呢出现了股价大跌的情况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这个 AI 伺服器的大厂美超微呢也是因为大举的募资齁，引发了市场担忧它的股权被稀释齁，所以也拖累了它的股价齁，那昨天呢它的股价呢收盘呢崩跌超过 27% 耶，哇的确齁这个受到影响蛮大的齁，那整个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类股昨天呢你看刚刚指数就讲到表现呢非常的不理想就是了，那当然今天的台股呢多多少少也受到了拖累啊，目前呢台股跌了340点来到42884点齁，今天应该就是42000点的保卫战了啊。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因素之外呢就是其他的重要的半导体的个股的表现呢真的非常的不理想，比如说 AMD 呢跌了超过 4%， 辉达也跌超过 3%， 美光也超过 4% 的跌幅啊，包括博通呢高通呢跌幅都超过了 5% 跟 6%，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大跌了 4.48%、那日光呢跌了 2.22%， 联电也是大跌 4.93%， 所以半导体类股呢是几乎全倒齁，一片绿油油了齁，所以今天的台股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就是了。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因素之外就比如说CPI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公布

还有这个半导体类股，尤其晶片类股大跌呢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消息面的影响哈。什么样的消息面呢？当然还是跟战争有关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又说话了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会非常猛烈的来打击伊朗哈。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警告说伊朗啊，这个拖延谈判拖得太久了，所以扬言呢要对伊朗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啊，所以昨天整个市场又紧张了起来。不仅如此啊，而且美军是真的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呢发动了空袭啊，似乎呢，又展现了川普啊这个没有耐心了哈，对于伊朗这个拖延，他的确啊，看起来呢是不太高兴了哈。那至于说这个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呢？伊朗是不是买单呢？目前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消息就是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川普又说话了，而且还说要非常猛烈的去攻打伊朗，整个市场的情绪要让这个市场恐慌情绪迅速的窜高啊 ，VIX 啊，这个恐慌指数呢，则飙升了超过11%哈，所以你看看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受到了这几个消息的影响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滑落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只是因为这个中东情势稍微又升温了，于是呢就悄悄的回升，不过回升的幅度并不大就是了。兑换美元的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99.96 啊，大概也就是接近100这个数字哦。那至于其他货币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关心的日元哈，还是维持在1美元兑换 160.47 左右的这个价位哈，这几天呢都是在160以上哈，但是呢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贬值了哈。我想大概就是陆陆续续要等各国的央行开会来决定了，尤其日本央行下个礼拜就要开会哈，很多人预期说呢，下个礼拜呢日本央行开会就会升息啊。那如果日元在日本真的升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回升哦。所以大概日本央行也不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了哈。好，那另外当然欧元的部分呢，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6 美元哈。那在欧洲的央行的部分呢，台北时间今天啊，也要来开会啊。普遍预期是说，欧洲央行呢，利率上面呢，也有可能会升息就是了哈。所以呢，接下来是不是开始要走一个升息循环呢？大家都非常关心了。在昨天呢，已经有这个国家的央行啊开过会了，那就是加拿大的央行呢，宣布利率政策是不变的了哈。那接下来就看美国、日本跟欧元区的央行到底怎么表态了哈。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昨天呢稍微的小涨，不过金价呢，则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幅了，也就是因为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可能会扩大，导致通膨啊，那必须要升息，那一升息呢，金价呢就没有这个较有利的位置，所以昨天的金价跌幅超过 3% 哈，像这个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3.5%， 来到每盎司 4111.95 美元啊，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3.6%， 来到 4133.3 美元哈，看来呢越来越接近4000元的关卡。我记得之前有外资机构预测说金价有可能哈，会这个跌到4000，他们修正了对于金价的看法哈。目前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迹象了哈，不过还是决定在美国的联储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呢，之后开会有没有可能会升息。虽然现在大家觉得不太可能了哈，但这个通膨的阴影依然存在啊，那就看美国联储会怎么解读这个通膨数字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诶，台股不错耶，刚刚一开盘呢，虽然是大，算是中跌，不算大跌啦，齁。不过呢，现在呢，指数已经由黑翻红了，目前涨了61点，来到43287点，刚刚最高呢，来到43463点，涨了超过100点以上，齁。不过，这一开盘呢，一下红一下黑，表示说今天的行情呢，也许还是蛮震荡的，就是齁。这个投资人的心情应该也是随着这个指数七上八下的，齁。好，那除了投资人的心情呢，有起伏之外呢，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家长跟高三的学生呢，心情呢也会跟着起起伏伏，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今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分发的结果也是放榜了啦，齁。刚刚九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上网去查询到底呢，你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大学申请入学齁，有没有上了哪些学校，根据统计呢，这115学年的大学申请入学的管道呢，总共有54340个名额齁，各大学的总录取的名额齁，就有124629名的这个名额齁，有49425人呢有登记志愿的这个资格齁，那刚刚在9点的时候呢已经放榜了，考生可以到大学甄选会的网站去查询齁，那各大学也会寄送分发的结果给考生齁，所以如果呢你家中今年有要考大学的同学齁，那可以去查查看齁，在这边呢也祝这个有上榜的同学呢能够金榜齐名齁，那如果说有些人对这个上榜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或者是没有上榜的话，没有关系，还有这个七月份考试的机会就是了齁。好，不管怎么样了齁，选定了这志愿，如果确定要入学的话呢，会建议这个家长跟学生齁，在入学之前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齁，从现在开始到近9月开学，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除了可以放松心情呢，就是稍微的去旅游啦，或者说一些轻松的事情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去为未来的就学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你考上什么科系，可以先去了解这个学校或者是了解相关的课程齁，在这段时间呢能够有一些先行的准备，你入学之后呢或许呢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这个要记得齁，获得各校正取或被取的考生齁，还是要记得在6月4号到6月5号上网登记的志愿里面齁，分发之后呢要注意一下你收到的这个通知就是齁，该有的程序要做好齁，免得有什么闪失齁，到时候呢这个就这个后悔齁，也不是说来不及齁，可是呢就增加一些困扰就是了齁。好，总之呢恭喜这个有上榜的同学们能够金榜题名。好，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齁，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刚刚有提到说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说话了齁，说他猛烈攻击伊朗，所以昨天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又上涨了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大概将近2美元重返每桶93美元的这个价格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站上了90元的关卡齁。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在昨天呢是上涨了 1.65 美分，涨幅有 1.8%， 来到每桶 93.10 美元。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涨了 1.83 美元，来到每桶 90.03 美元齁。所以这个油价呢高高低低完全就看中东的局势而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不过大家也 也还是很关心哦，虽然有点麻痹了啊，就是美伊的这个战事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那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CNBC 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统计哦，就是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哦，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出来说，哦，我们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已经快要达成最后的阶段了哈，即将要完成这个和平协议了哈。这个话呢已经说了很多次哦，但是每一次都落空哦，所以 CNBC 呢有统计说，从3月中旬以来呢，川普呢到底透过几次公开的演说，或者社群媒体，或者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说美伊的和平协议即将达成呢，总共有几次，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呢齁。他做的统计有30多次齁。不过呢 ,100 多天的冲突已经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和平协议齁，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齁。好，这个反正呢大家对川普的言行齁已经开始有点麻痹了齁，就随他讲吧齁。没有真正发生这两方坐下来谈然后签字那一天都不算齁，那其他的时间大概都是放话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事最新的消息齁，不过因为战事齁的确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表现齁，尤其是油价齁相关联性比较高齁，倒是股市的部分齁这个关系齁不能说没有，但已经比2月底那时候开战的时候呢要稍微弱一点点了齁，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齁，但影响似乎有在放缓当中了齁。好，那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齁，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呢他们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字统计哦。那5月份呢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是 1.2%, 涨幅呢跟4月份来讲是持平的齁。那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5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3.9%,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是 P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CPI, 那这个 PPI 呢 3.9% 比前一个月这个回升了 1.1 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那表示说呢工业的相关的成品产品呢它的价格呢是蛮明显的在上涨的齁。但是呢这个数字呢看起齁目前呢在大陆的消费端的通膨压力并没有那么强齁。表示说呢物价有涨，但是需求可能还是蛮疲弱的啦齁。所以目前呢大陆呢应该还没有要升息的这个压力才对了齁。好，不过也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齁。油价还是一个关键了。那另外呢在这个 CPI 的统计之下，大家关心的就是物价到底有没有在上涨齁，可能大家在生活上已经有感受到了齁。那另外呢我想齁这个大家现在在股市的投资上面呢都靠科技类股赚了很多的钱了齁，尤其是 AI 相关类股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 AI 相当的股价呢在上涨的同时呢其实齁可能也带动了一些电子产品的涨价齁，因为零组件的成本呢不断的在飙升齁，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个人电脑甚至手机齁，尤其个人电脑呢可能就会涨价，因为呢全球个人电脑的龙头联想集团呢已经敲定了在今年618的大促销结束之后呢 ,7 月开始旗下的全品项的产品呢都会统一来涨价齁。那涨价呢跟上一轮呢基本来讲是持平，也就是 15% 的涨幅齁。我想PC 的龙头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齁。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大家可能在下半年要买电脑心里要准备，就是呢

像 PC 这种需要这个记忆体的产品，然后甚至现在开始大家都要往 AI 来发展，那需要的量又更多了，供需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你供给越吃紧，然后价格就有可能往上走，所以看起来呢下一波的电脑涨价应该是躲不过了哈，因为接下来呢马上就这个九月要开学了哈，在开学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也要开始添购这些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应该是必需品啊，可能呢要想想是不是呢要先来提早备货了哈，免得下半年要买电脑的时候呢哇荷包呢可能要大失血了哈。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其实不止电脑的价格要涨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悄悄在涨价了哈。就算不涨价哈，比如说像这个食品的部分哦，就发现呢，最近呢，不管是用餐哦，或者是去买一些这个食物哈，你就会发现哈，同样的价格，可是呢量好像变少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哈，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只是呢没有明显的反映在真正的价格上面，是在这个产品的量上面呢有一些缩水了哈。就不只是这个你去卖场买哈，你就算去传统市场买，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啊，真的同样的价格呢，现在呢买的数量呢就是能比之前要稍微少一点点的了哈。这个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希望薪水也能够跟着涨了哈。好，那能不能如愿呢，就看各个公司营收的状况以及老板的决定了。好，这是有关于物价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可能大家现在比较没有关注的议题，但这件事情还持续发生着。现在大家对美国的焦点都放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对不对？好，那大家还记得吧？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任之后呢，开出了一枪就是关税，哈。那关税这件事情呢，后来的演进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嘛，哈。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判了，川普这个征税行为是违法的。可是呢，川普并没有妥协了，哈。应该说，因这个法律虽然判他违法，可是他还有一些方式，哈，可以来征收关税，哈。这个他就要根据各种不同的法条呢来跟各国科这个关税哦，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301条款哈。那美国呢日前公布依据贸易法301条款实施的禁止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的调查报告当中呢，将会对全球60个国家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哈，那其中台湾也被列入了要加征 10% 的国家当中哈，这个是14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项哈。虽然你可能比起 12.5% 的关税要来得低，但是你也是要再被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们也不能太高兴哈。尤其呢它这一项是禁止强迫劳动货品啊，这对于台湾来讲呢，如果被认定是你有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的话，我想这个标签贴下来对台湾来讲也不是一个太光荣的事情了哈。所以关税这件事情提醒大家还没有了解哈，那之后会不会又爆出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呢，只能静观其变了哈。那到时候呢台湾呢会不会又面临什么样一个关税的惩罚呢，或者是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呢，这个都还是未来大家哈可能要关注的焦点哈。大家不能够这个太掉以轻心就是了。那答案呢在七月份就会公布了哈。因为美国呢会在七月七号再次举行公听会哈。那到时候呢如果我们台湾的相关的比如说立法啦没有如美方的预期的话，是不是美方就要出手了呢，这个我想哈，七月份开始呢陆陆续续都会有讨论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的台股呢，就跟这个礼拜的台股行情一样哈，上下来回的震荡哈，像是在做大怒神哦。刚刚呢才跟大家讲说，好不容易呢看到由黑翻红的这个走势哦，但是呢现在呢又由红翻黑哦，目前跌了114点，来到43111点哈，就像我所说的，这个礼拜的台股呢，上上下下这样子跌跌涨涨哦，动辄呢就有上千点的这个幅度哦，今天呢，不知道哈，收盘的时候是收红还是收黑呢啊？在前天啊，大盘才涨了1201点齁，出现大逆转。但是昨天呢这个一开盘就表现齁，基本上都还可以啦齁。然后没想到呢后来呢开低走低齁，杀最低，最后呢跌了1470点齁，把前一个交易日的涨了1200点的这个点数全部给它跌回去，而且呢还多奉送了一些点数哈，所以昨天呢跌了1478点，收在43225点哈，而且呢比较糟糕的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哈。那为什么昨天这个台股又出现了重挫的走势呢？主要还是市场对于联准会接下来可能会升息的疑虑一直在升温，而且呢中东的局势又开始紧张齁。那另外呢就是对于 AI 的硬体的需求齁有一些疑虑，这些利空的冲击呢一次都全部来齁。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台股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就是了齁。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呢依然不客气的齁卖超了台股1174.2亿元，其中呢外资又卖了935.7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是卖超啊，卖超已经累积超过了4300亿元了齁。但是投信还是非常的勇，非常的猛齁，在大跌的情况下昨天还是买超了 166.9 亿元，连续九个营业日都是买超，而且买超呢已经有776.9 亿元齁，应该是跟姐夫的预测是有关的，就是呢投信因为面临的六月底齁，又是一个月的做账，又是一季的做账，又是半年的做账，这个半年的成绩要结算齁，总不能够太难看，对不对？所以呢可能趁这个到六月底之前还有一些交易日呢，可能要把手上的一些股票的价格给它这个拉高，能够在六月底就是六月最后一个交易的时候呢结算的时候可以漂亮一点点了齁。那能不能达成这样的愿望呢，等绩效出来我们就知道了齁。这个下个月我们在回顾绩效的时候呢也会帮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这个行情走到这个地步齁，包括美国在内还有台湾在内都已经相对来讲是相对高点，所以有一些专业的证券机构呢也出来喊话说呢应该要居高思维齁，甚至有人说要逢高出脱来获利了结齁，这种说法呢也持续在增加当中齁。那在市场行情比较弱的时候呢，投资人信心相对当然也比较弱一点点齁，很容易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呼吁啊，有一些影响了哈。那所以呢整个台股的表现从这个礼拜可以看起来哈，就是震荡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似乎呢资金啊，尤其是外资的部分有比较明显的撤出哈，这个可能大家最近在操作台股的时候要稍微小心啊。不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基本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齁。那因为每个月10号呢各家的上市会公司都要公布最新的营收跟获利的数字齁。那上市上柜公司呢在公布了5月份的这个营收数字出来之后， 哎，真的蛮漂亮。以前呢，大家会认为说五月份呢，有所谓的五穷六绝哦，就是淡季啦。可是呢，今年不一样哦，今年是淡季不淡哈。那在上市上柜五月份交出的营收的成绩单呢，总共是高达了 5.26 兆元哈，不仅创下了历年来最旺的五月份的记录，而且呢，也是历史单月次高的这个佳绩哈。比四月份又还要来得好哈、哦，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整体的营收来讲哈、哦，是非常亮眼的哈、哦。那有媒体呢就整理出来的这个五月份的五大天王哈、哦，营收王是谁呢？营收王是鸿海哈、哦，它的营收有8594亿元。那成长王是谁呢？成长王呢，是有一家叫竹生科技的公司哈、哦，它是呢。连续24个月都是成长的齁，的确挣的成绩不容易啦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月增王，就是比上个月呢，增加最多的呢，是鸿普这家公司。鸿普是一个建设公司齁、哦、它月增超过了95倍齁、哦。不过必须要讲齁、哦、这个营建类股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部分齁、哦、他们是就是你在实际上面呢，诶有收入进来它才会列账齁，所以呢刚好可能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有明显的这个收入进账齁，所以让他们的这个营收数字呢就暴增了齁。好，那如果是年增王来看的话呢，年增王是 3D 开发齁，前五个月是3.9 亿元，那年增率呢超过了1619倍齁。我刚刚讲到这种营建啊相关的个股的话呢，基本上呢只要有一笔进账进来啊，可能这个营收获利就会暴增齁，不也是可以当作一个参考齁。那另外呢，这个有媒体来统计了一个叫新能王齁，这家公司呢叫创新服务齁，那前五个月 年增呢是 198.9% 齁，是今年新挂牌的企业的第一名齁，所以整个看起来营收是不错的齁。那我想大家也非常关心有一家公司的营收状况啊，那就是台积电。刚好台积电今天要除息齁，那今天除息大家很希望一件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够秒填息啊、哦、不过呢目前呢台积电呢是跌了五块钱齁、哦、来到2245元，那就看今天有没有办法能够填息了齁、哦。那台积电昨天公布五月份的合并营收是4169.7亿元齁、哦。那这是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新高，月增率是 1.5%， 年增率有 30.1% 啊，哇，前五个月的合并营收是 1.96 兆元齁、哦、也是历年同期最佳的部分齁、哦。那有法人推估呢，台积电本季的美元财测已经达成率是 66% 了齁，单季的业绩目标应该可以顺利达成齁。而且新台币跟美元的营收呢也会创下单季的新高纪录齁。那今天除息呢是配息6块钱了齁，那就看看啦齁，这个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填息了齁。但不管有没有在今天填息，过去这段日子来啊，那个台积电是都有机会填息的啊，自从它改成每季配之后，没有不填息的啦齁，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啦齁。好，所以手上有台积电股票的这个投资人呢，希望齁大家都能够如愿齁，赚到价差也赚到了这个利息齁，双收齁，这个是最好的状况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上市上柜公司的在五月份的营收状况齁，出现了淡季不淡，不淡就是不淡是不淡齁，而且呢是非常旺了齁，跟旺季没什么两样了齁。好，那在台股这段时间的大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高价类股齁被列为了处置类股齁，所以呢也有人认为说现在的这个处置股的制度应该要稍微做一些修正齁。那昨天金管会针对这件事情呢也揭露了两大措施，一个呢是调整注意股齁警示的标准齁，来检讨涨跌幅跟绝对价差的门槛齁。那第二个缩短处置的期间齁，就是大家俗称的 关紧闭的时间了哈。嗯，主要呢大概就是。

因为之前联发科这档股票呢，被当作了被列为处置股之后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讨论了哈，所以呢，有可能未来像这种大型的权值股哈，被列为注意股票或处置股票的几率，有可能会下降。这边只是讲有可能哈，那到底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的了哈。好，那。如果这些所谓的大型股啊，高价股还有权值股呢，在列警示股或者是处置股票的标准能够放宽，甚至不列入的话呢，对于他们的成交来讲的话呢，就可以减掉一些阻碍哈，或许是好事了哈。在行情好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抢着买嘛哈，但是你如果这个买之前呢，户头里也有钱啦，然后呢，这个你在买卖的时候呢，撮合的时间呢也会被限制啊哈，可能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这个买卖不是那么的方便哈，这个是在多头的时候，可是在空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了哈，可能还希望他多限制一点的哈，这个所以啊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哈？金管会我想应该也是在伤脑筋当中，我们就等金管会的答案出来吧哈。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大跌哦，那台币呢昨天又继续的贬值哈，在盘中的时候呢曾经逼近了 31.7 元，最后呢是收在 31.66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五分，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是贬值的齁，也下探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成交量呢依然有 36.99 亿美元齁，这个量相对来讲还是蛮大的了齁，可能就是外资有明显汇出的这个迹象，如果台币继续贬，表示呢外资继续出，也就是表示说外资有可能就从台股呢先抽身啊，把台股当提款机啊，先提了款先走再说哈，那自己之后会不会回来，当然就要看接下来的不管是国际的军事或者台湾自己的情况而定的了哈，我们就希望这个钱不要流出去的太快啊，要不然呢台币呢可能有可能会再继续走弱了哈，这个台币升或贬啊，都是一刀两刃啊哈，有好处有坏处。你说台币贬值的话，对出口来讲的话是好事啊，可是钱一直出去的话呢，这个对国内的投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不是一个好事了哈。好，那关心完股市跟汇市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市的部分哈。昨天呢，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哈，到立法院去备询哈，那。立法委员呢也非常关心齁，就是之前央行所谓的打房的措施齁，在第一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上面呢已经呢无预期的放宽了一些管制齁，那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放宽，或者还会再加大这个管制的力道呢，这个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倒是说得很明确齁，他说呢加大选择性信用管制的力道呢就到这里齁，这句话呢其实讲得还蛮肯定的齁，意思是说央行的打房政策大概就是告一个段落了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对房市会有一些激励作用呢，当然不可能效果一下就看得出来齁，这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啊。好，这个很少看到央行的总裁对一个政策讲得这么的明确就是了齁。那当然这个央行总裁到立法院去报告，立法院有这个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要问齁，除了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啊，也就是所谓的打房政策之外呢，当然也有问到利率跟通膨哈。那杨金龙是说呢，现在台湾没有输入性通膨哦，那通膨破了2%，也并非就一定会升息啊。他说不是升息的自动门槛哈。那他也讲了，通膨未来半年可能都如果都超过2%的话，可能就会
比较适合采取预防性的升息了哈。那另外呢，对于股市的看法的部分呢，杨金龙的说法是说，资金的杠杆在升高，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哈。那股市适当的回档是健康的，央行不会刻意打压股市。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废话

不要讲那废话，就是说官员也不可能哎这个危言耸听讲一些吓大家的话嘛，所以他讲这些话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预期的啦。好，那至于外资的部分刚刚有特别提到，最近外资有比较明显汇入台湾的情况，那他也表示说6月份以来呢，这个央行就是看到的数字是外资呢净汇出了50亿的美元，那央行表面上还是要讲啊，欢迎资金来台啊，维持市场自由开放的原则啦。好，这些都是昨天央行总裁呢到立法院备询所被问到的问题跟他的答案啦、啊、齁、欸、我觉得关于央行总裁说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个谈话真的可以当作未来观察房市一个重要的观察的重点就是了齁。大家不妨呢有买屋需求的人或卖屋需求的人可以密切继续观察接下来的发展了。好，以上是今天的各种财经讯息，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啊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啊，那刚好呢，这个六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啊，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哦，可以让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哈、哦，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八里地区的一个房市啊，哦，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哈。哦，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啊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它过去对这个带动啊北岸的这个房市已经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哎，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欣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哦、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哦，这是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啊、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那这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它的设计者、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啊是有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单塔斜张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哎、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

桥到淡水，大家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丹塔斜张桥。那什么叫丹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哈，所以呢，他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7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7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哈，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干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单塔斜张桥嘛，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没办法顺利成型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撒哈哈蒂设计的全球最大单塔斜张桥，它从7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哈，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之前有两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啊就来做一个净土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栋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哈，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不了了之的。那这个扎哈哈蒂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呐哈，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西元2000年呢扎哈哈蒂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哈，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哈，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哈，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蒂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作品呢这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得到这一个建案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难度的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的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

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哎，这个啊，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啊国际的这些净土的案件哈，哎，这个扎哈哈蒂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了，结果呢就得标了哈。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蒂在台湾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啊。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它当成是全球哈、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哈、所以呢，这个是啊、过去呢扎哈哈蒂他在啊、台湾呢有两次啊、这个作品的呈现来净土，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啊，淡江大桥终于呢让他啊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啊，可以看到扎哈哈蒂。那扎哈哈蒂，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蒂啦，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哈、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下一些资料哈、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夫斯堡啊、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哎，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 哇，这一栋建筑呢，三栋哈、这是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让人惊艳哈、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啊阿尔利夫啊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啊扎哈哈蒂的一个设计哈、那当他大家最惊艳的是在北京。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啊，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哈、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啊、这个在台面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这个弧形之美的、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啊有一样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蒂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啦、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啊，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听到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啊、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啊，哈，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的候选人都会说，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哦。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浮上来又沉下去，浮上来又沉下去，那所以呢，这个对很多房地产市场的业者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也是高度的期待这个淡江大桥能够早日完成。可是呢，它几乎就是真的像一个浮桥一样啊，这个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可是从实物面来讲的话，这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兴建的必要？确实是有兴建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如果说从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岸要到桃园国际机场、一定都要绕道、这个
官渡大

小，然后再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者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比较这个道路足且长啊，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巴黎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那这个对于所谓的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了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面，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新建的一个必要那到今年2026年终于这个盖出来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水旧情，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会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跑到淡水来了齁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夕阳日落日的时候，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齁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齁这个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齁。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齁除了坐渡轮之外，他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了，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路廊，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现在有开车，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开过去啊，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这个空间啊，那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跨越了，这个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了，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 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可能大家还是要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兴建完工之后，北海岸，淡水这个地方要到往南，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什么样来设计的？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 211.4 公尺。211.4 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的住家啦，你如果有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 211.4 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有70层楼高，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01层楼高，所以呢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

七十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哈、哦、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哈、哦，所以呢，它在新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哈、哦。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再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哈，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哈郑丽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哈，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哈，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哈，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切片了、哦、那这个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占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整个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夕照，还有这个候鸟的这个整个栖地的一个完整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夕照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了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夕照，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可能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就有时候还觉得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啦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它从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有一些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事实上它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它就是单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哈蒂也是等于是把它常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简把美学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
面哦。所以各位如果在

淡江大桥、哦、这个两旁啊有126支的景观灯柱、哦、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哈、哦、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比较低色度的这个白光、哦、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哦、然后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哦、将间接的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扎哈哈地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哈、哦。那这些灯柱哦，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哦。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啊，或是东北季风啊，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哦、这个填充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啊哦、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哦、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给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哦、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哦、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这个斜张桥、哦、所以呢它只有一个塔柱、哦、那这一根塔柱呢落到水里面去，要怎么样去抗强震，要怎么样去抗腐蚀、哦、因为是在海水里面嘛、哦、所以呢这个盐分也非常强，那这一根的这个土塔这个基座，它怎么样去抗这个所谓的强震呢？因为台湾、哎、不时都会有地震的发生嘛、哦、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扎哈哈地呢在这个基座上面呢设计了藏了有七只巨型的阻尼器、哦、在这一个基座里面、哦、那可以吸收七级的强震、哦、然后让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哦、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哦、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它这个部分呢都有设计到的、哦、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哦、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哦哦、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座淡江大桥呢能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啊。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玉柱的这样的一个柱件吊过来、哦、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哎，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玉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哦、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哦、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

的哈。那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哈，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哈，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这个地方，目前呢也在施工当中。那未来它就留下了一个空间哈，可以直接上这个淡江大桥，然后到这个巴黎这个地方来哈。那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车道之外，还有摩托车道，还有脚踏车道，还有人行车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走上这个淡江大桥哈。最主要就是要一睹这个淡水的夕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

0: 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1: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0: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
1: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哎，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个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0: 70岁了呢，
1: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哎，推荐他就想说，哎，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哎，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0: 是。
1: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0: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1: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原厂 上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
0: 嗯，
1: 那隐基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
0: 嗯，
1: 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基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 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0: 是
1: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是
1: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0: 对，
1: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基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0: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1: 对，
0: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1: 对，
0: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1: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0: 嗯，
1: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0: 哦，
1: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0: 嗯，
1: 最高等级，
0: 最顶级，
1: 就跟乌骨鸡一样。哦，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0: 嗯，
1: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0: 是，
1: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嗯，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0: 哇，这个高很多。
1: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
0: 嗯，
1: 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
0: 嗯，
1: 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
0: 嗯，
1: 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
0: 嗯，
1: 30多岁，
0: 是。
1: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0: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哦，
0: 是。
1: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0: 省道道能告告，
1: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道道能告，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0: 嗯，
1: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
0: 哎，
1: 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0: 嗯，
1: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0: 嗯嗯，
1: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0: 是，
1: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
0: 嗯，
1: 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0: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1: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0: 啊，
1: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0: 哦，
1: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
0: 嗯，
1: 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
0: 流动，
1: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嗯， 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齁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

0: 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
1: 对，
0: 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是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
1: 哇，
0: 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哦，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德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B 所演唱的 My Pass， 这也是 IU 所主演的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主题旋律啊，非常的热血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剧情当中呢，这个女主角是非常奋发向上，非常非常往前冲的，很有活力的哦。好，那今天哈，就是一样是下雨的状态，只是大家在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雨是没有前几天这么的大好，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一样哈，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1号啊10:15发布大雨特报，那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山区会不会有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是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那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这个澎湖啊、金门啊、马祖啊，有零星短暂阵雨。

好，那所以呢，简单讲哈，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哈，这个雨势哈一路就是下下下下下哈，然后呢下到哪里，好雨呢会一路下。这个礼拜齁都有这个大量的云雨带齁会有这个云层齁，所以有12个县市都有可能会有大雨特报齁，然后所以就是都一样啦齁，就这个礼拜齁就是大家就要习惯这样的天气齁，那要出去的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好，那其实哈，对于大家来讲，下雨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彩虹，对不对？好，但是那个要出现彩虹的原则就是下雨下完之后啊，然后出太阳。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感觉上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哈，因为云层真的是太厚了，然后一直在下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以今天来讲的话哈，就是台股哈，目前大家还是有点害怕哈，因为这几天哈，这个昨天开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哈，那开出来是跟预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大家如何解读哈，如何解读。那同时呢，的确就是在这一波哈，涨幅上来是涨蛮多的哈，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有时候哈，那个风吹草动它就变成稻草了哈。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像那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啊，那有时候开财报啊什么的效果都非常好啊，齁啊，数字都非常好啊，那为什么它还是被外资买？好，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人家要业绩呀，哈，然后就是做账之类的，要把它卖掉，哈，啊，那最近也有传出新闻说啊，不是啦，哈，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管制上面，哈，设定上面，它本来就是有一些上限，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只要台积电一涨，就碰到它的上限，然后碰到上限，它就必须要卖，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就是最近这个投资股市的朋友，哈，啊，不要冲动，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然后注意一下自己手上的这个现金啊，然后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哦，但是有一个活动还是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呢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6月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璀璨登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就说啊，溪口码头在哪里，其实它在松山区那边，在那个这个，反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了。那以前它是仅次于 Manga 蒙甲的码头，它以前也是真的是一个有作用的码头，然后就是工商非常的繁荣。那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叫做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呢，就是会办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那今年呢有这个彩虹小马等装置，好，然后另外还有彩虹桥体的水舞，好，那另外呢，龙美的水瀑布跟基隆河面的双水舞的平台看起来也会非常漂亮，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去拍一些美照。那除了6月13号开幕7点半的展演之外，每天好，在这段期间之内，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好，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会准时开演15天，带来沉浸式的水舞飨宴，然后闭幕式的那一天还有水火共舞，你会看到水舞结合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觉飨宴，而且不用钱，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同时呢，交通资讯非常方便哦，如果大家坐捷运的话，是捷运松山站1号或5号出口步行就可以抵达。好，然后呢你就走到基隆的基4号疏散门，好，那直接进入活动会场。那在这个活动期间，周边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所以呢，在这个周五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9点半，包含基四门的疏散门、彩虹桥上，还有堤外松山侧自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自行车道都禁止自行车通行，好，因为他要做这些活动啊，好，然后 U-Bike 劳和疏散门站这个时段里面也会暂停营运，好，所以大家这个路线啊，还有相关会影响到的啊，好，都要特别的留意。好，那6月13号开幕跟6月27号闭幕当天，晚上的5点到9点半，周边的道路包括松和街还有巴德路四段会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好，所以更详细的部分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哦。那其实这一次的水舞它的曲目哦，是结合了国际知名歌曲，你知道歌曲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像这种很像剧院般的户外声音

光剧场，那如果他的歌曲大家耳熟能详，或者是那个音乐是很有气势的，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过瘾。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歌曲呢，有欧美经典歌剧跟电影的主题曲，然后还有传唱度很高的日本动漫歌曲，那另外呢 K-POP 的人气曲风也有，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很多不同场啦，然后开幕秀呢是以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我觉得《歌剧魅影》的歌真的是超好听的，非常经典，永远都是你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起来的。然后再来呢，第一周会带来是美国捍卫战士的主题曲，然后呢还有人气韩团 IVE 的歌曲。那第二周呢会有美国独立音乐乐团，还有好莱坞知名音乐制作公司他们所创作的一些曲风。然后闭幕的话呢是日本的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作为压轴，所以呢简单讲你可以去看非常多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呆呆号》。那这首《呆呆号》就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融合了非洲节拍的元素所唱的歌。那讲到这个《呆呆号》是源自于意大利文，虽然说这次参赛的国家队伍里面并没有意大利文，因为他没有打进那个排行榜里面嘛，哈。好，那但是。是呢，就是以这个呆呆意大利文的意思呢，是冲吧，去吧，有点像 Let's go 的意思哈。好，那这是 Shakira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这首歌之后，2014年好啦啦啦之后，再次来唱这个官方主题曲。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说，说这个 Shakira 很厉害哈，因为四年一次，这样12年，她还是没有什么变，还是依旧可以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身材非常好的唱这类型的歌曲。好，那就是。呢，世界杯足球赛四年一度，那今天也就是6月11号正式开踢。那这届的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参赛队伍也从32队扩增到48队，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那随着这个全球足球热潮升温，好，那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有一些什么四足概念股啊，好，那其实台湾在做这个什么球鞋啊，好，还有一些特殊纺织，好，其实还蛮厉害的。好，那另外呢也有转播题材的，好，所以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标的会涨哦，齁，只是让你知道说哦有哪些是跟世足杯有关系的股票，齁。那比如说转播题材的艾尔达创齁 ,8487, 齁，它是负责转播的，齁，所以这个是转播商机可以发酵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次

的赛事当中，一路从今天6月11号开踢到7月19号。那除了是三国联合主办史上最规模最大的一次世足赛之外，也有可能是梅西还有 C 罗这些传奇球星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好，那其实讲到 Shakira 12年好唱这个主题曲啊，又唱又跳非常的厉害，身材维持非常好之外，哦，那说真的人家运动员更厉害齁。哦，那个运动员其实是有生命的齁，就是他有那个黄金时间齁，因为再厉害的人也敌不过岁月齁，因为年轻人的体力好跟年纪大的还是会有点差别哦。好，然后那就是艾尔达是转播的，好，那中华电也是转播的概念股。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面板双虎、友达、群创，好，这个是属于面板的部分，就是要跨电视的时候，好，你会想得到的。那另外还有鞋子，运动鞋方面的，好，我们在台湾就有这个宝城9904、志强 KY6768、玉琪 KY9802、来意 KY6890， 这是都跟鞋子有关的股票。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纺织成衣，好，那你知道现在运动服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概念的，就什么啊纯棉的啦什么之类的，好，没有，人家都是特殊机能，好，特殊材质，好，那有包括卢鸿1476、巨阳1477、远东星1402。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世足赛相关的族群，包括有转播的，有做运动鞋的，有做运动服的，有面板显示器的，好，有串流平台的，啊，电信族群，好，大概就是有这些，都是属于跟这个世足概念股有关的。好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以专家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讲说市场通常都是提前反应利多啦。好，那另外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短线，好，因为四年一次嘛，那现在才办啊，办就是办到七月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只是跟你讲说有哪些股票是跟世足有关的，如果人家现在跟你聊天聊股票啊，就说啊那个世足概念股啊，好啊，你就大概知道有哪些股票，但是不是表示我刚才讲的这些股票会涨哦，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也是一样是世界杯，好，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也是来自于 Shakira 的齁。那讲到 Shakira， 我们大家对他印象当中就是非常的火辣。好，那另外呢就是他真的已经变成世足杯的很印象的这个代言人哦。那大家对于他就是唱的一些歌曲哦，就是有关世足杯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齁，刚才有讲到这一首 Waka Waka， 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于 Shakira 老师演唱的 Waka Waka。 好，那就是相信有很多人现在就会看世足赛。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都长得很帅，因为就是阳光男孩嘛，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身材都非常好。好，所以呢就是看得懂足球的就看足球，看不懂的就看帅哥。好，不要说我肤浅，我就是肤浅。好，反正看的心情会好，而且科学真的有证明哦，多看这个俊男美女其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哦。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有所谓的世足概念股，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6月11号也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那大家都知道说台积电一年除息四次嘛，就是它会配息四次。那这一次的参考价是2249元、哦、就是受惠五月营收表现亮眼，写下史上最强，所以今天盘中最高触及了2260元完成填息。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今天昨天的收盘价，然后今天除息，然后看你今天会不会填息。但是填息之后不表示今天收盘的时候还在它上面齁啊，因为接下来就受到这个卖压齁，那就是目前齁在我们盘中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股票都是绿色的，包括台积电。好，那台积电这一次是配发2025年第四季的股息，继今年三月后再度配发，每股现金是股息6元，好，总计发放的金额达到了 1555.95 亿元。那有配到息的朋友就是7月9号就会入账。好，那市场预期渴望这笔钱再为台股挹注新一波的资金动能。好，那因为你股息拿到，如果你想要有复利的那个计算方式，好，那就是小雪球滚成大雪球，好，有些人就会再度投入。好，那以前自己要手动投入，现在其实有很多证券商它的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设定。好，那事实上除了一些ETF 之外哦，现在有很多人也会把台积电，好，那还有一些个股，好，当成是就是定存定额，好，定期定额啦，好，就是定期定额再买。那台积电是一个热门的定期定额。那回顾台积电历年除息表现，从2019年改采季配息制度以来，累计27次除息都完成填息，那其中有21次更是在除息当天就完成填息，填息时间最长的是花15个交易日才完成。好，那所以这个填息的计算方式是今天反正有碰到都算。好，所以今天就是他除6块钱，然后只要他今天涨幅有6块钱的时候，好，他就是表示已经填息了啊，不管收盘这样子，就是他有没有碰到就表示说他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好，好，那这就是有关台积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是新的英文歌曲哦，叫做 New Legion。好，那随着年龄增长呢，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老化，那不少人都会透过保健食品来补脑。但是呢，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在于整体的饮食模式，而日常的进食方式还有备餐习惯也都在脑部保健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对此呢，董事基金会分享餐桌上的两大护脑密码，帮助大家从日常来维持脑力健康。董事基金会表示呢，大脑从50岁后就开始出现萎缩现象，60岁以上平均每年的脑容量会减少 0.5%， 可能会逐渐影响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还有判断能力。那近年研究发现，除了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还有心智饮食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之外，吃饭的速度还有下厨习惯也会影响大脑健康。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护脑方式哈。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好，这时候就觉得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哈。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去印证古人的说法哈。好，那这个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主任许慧玉指出呢，吃饭的速度不只是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就是你光这样摇摇摇摇摇齁，这样的动作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血流，活化与记忆力及决策功能相关的海马回跟前额叶皮质，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还有执行功能。那人体的脑脊髓液除了保护大脑与脊髓，也负责清除代谢的废物。2025年发表在自然的韩国研究发现，脑脊髓液会由淋巴系统排出，而在你就是在咬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还有吸吮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是这种类似的运动就很像帮浦一样协助推动脑脊髓液的流动与排除。那另外呢，就是他进一步指出快速进食跟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由于大脑接受饱足讯号大概要15到20分钟，吃太快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增加体重跟代谢负担，因此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有助于大脑健康。那怎样叫做细嚼慢咽呢？他说就是每一口多咬几次，那建议每一口的食物呢，就给他咬20-30次之后才吞下去。那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太夸张？我跟你讲，我之前曾经真遇到一个中医师，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每一口就给他咬20-30分钟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有些明星有些明星他就跟你讲，就是他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很多明星被拍到的这个花絮都是他吃每一口食物。

物，哪怕是吃一些我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哈，或者是那种蔬菜之类的哈，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吃一些比较低热量的东西哦，咬到一副就是他嘴巴里面是那种人间美味，舍不得吞下去一样哈，就是真的咬很久啊，哦，所以人家这个是真正正规的方法哈。然后再来呢，就是放慢用餐节奏，哦，就是你每吃几口，你可以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好，就是卖假加进，中间再给它休息一下哈。哦，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吃饭真的是太快了哈，可能赶上班啊，赶上学啊，吃吃吃吃吃。哦，虽然说休息时间给你半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哈，但是在通常就是不管你在学校上学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哦，你可能还有另外半小时是要拿来睡觉的，有没有？好，所以表示你吃饭时间只用到30分钟，好，其实有点快了，哈。好，那所以呢，就是每吃几口，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讯号。那再来呢，就是专心用餐，好，避免边滑手机边看电视。专注感受食物的味道与口感。好，那现在我觉得真的，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好习惯吃饭配手机，吃饭配电视。以前真的就是直接就上餐桌，有没有哈？然后呢，哎，长辈还跟你讲说啊，就是有一些吃饭的规矩跟仪式，哈，有什么所有大人都到了，说开动才可以吃，然后要坐正，然后不能讲话，哈，夹菜的时候还有礼节，哈。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有诶，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小家庭哈，可能规矩没有那么多之外哈，可能就是房子的坪数也变很小哦，所以现在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没有什么一房两厅哈。以前啊不，以前大概都是什么三房两厅啊哈啊，三房两厅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三个房间两个厅啊，那两个厅是什么厅？客厅跟餐厅。好啊，现在嘞，现在大概都是两房一厅，好，就是两间房间，而且那个两间房间搞不好还是一加一房，哈，意思就是另外一间可能就是那种小朋友的单人房，或者是基本上它不能放一个双人床，搞不好只能放张桌子当书房的那一种，就是伪装一房，好，所以就是一加一房。那一厅是什么啊？就是客厅，好，所以很多人现在吃饭可能就是。他没有餐厅了嘛，所以他就是客厅的桌子，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变形金刚类的家具，哈，那有些可能直接就是客厅有放个桌子，然后就是在做客厅吃啊，客厅吃啊，客厅就有电视啊，哈，啊，一定给它开下去啊，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的确要专心用餐，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啊，才比较能够享受食物的这个味道跟口感。那除了吃饭的方式，下厨的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是在2026年发表在《流行病学跟社区卫生杂志》的日本研究。啊，他说呢，如果你每周至少能够亲自准备一餐的人，失智的风险降低约30%，而原本不擅长做饭的人，如果你愿意备餐，失智的风险下降近70%。好，那为什么？因为专家说哈，对高龄者而言，下厨不只是准备食物而已，也是一种生活化的认知训练。从规划菜单、采买食材、备料、掌握火候，这些都需要运用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跟多工处理能力。不论你下厨的结果是否完美，都可以为大脑带来宝贵的刺激。好，那所以其实不是随便乱煮，哈哈，是你从前面就要开始从长，超前部署，从长计议，慢慢来做，哈啊，所以你就是你前面还要规划啦，去采买啦，备料啦，好，然后掌握火候，我觉得这是要认真煮的状态啦，好，那其实有很多长辈朋友都觉得说啊，凊彩食食的啦，哈，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觉得不好煮，好，所以。从来都不会很认真的煮这样子，好，可能就算是有些妈妈，好，以前煮给小孩吃的时候，做高猪脚，好，可是轮到他自己一个人，好，或是他跟老伴两个人，他就觉得说啊，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好煮的，而且可能胃口也没那么好，哈，或是没有很饿啊，所以就随便乱煮，好，其实我觉得哈，理论上哈，那个人的健康跟吃东西是蛮有影响的，哈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哈，就。
就请把那种当初对小孩好希望给他怎么样好，就拿自

种心力来对付自己，哈啊，什么东西营养，什么东西要营养均衡，什么东西要放一点，好，然后另外什么摆盘啊，什么什么啊，欢景吸干就追嘛，哈，就慢慢把它做到好，那其实也是一个乐趣，哈，你知道。同样的食物齁，你有没有好好摆盘就差很多齁，像我身边就有那个朋友哦，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每次去跟他吃那个吃到饱有没有齁，你知道吃到饱不是就是你盘子自己拿齁啊，整间这么多食物自己夹这样子齁，大家有些齁夹回来之后那个台语齁叫做什么，这讲的比较难听啦，但是就很好笑齁，就是有的感觉上就是很像喂猪吃的，就是喷齁，因为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齁，放在一起摆得很杂乱这样子齁，但是我有的朋友齁，就是他端回来的时候齁，他其实也没有刻意哦齁，你知道那个是就是深入血液当中的教养吧，他都摆得很漂亮耶，每个就很像排盘啊，被他拿回来之后感觉上就很像法式料理齁，很像餐厅拿出来很贵的那种，就是餐厅摆出来的东西齁，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吗齁，啊为什么感觉上你的盘子比较好吃，你盘子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齁，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大脑的，然后对一些高龄朋友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益就是脑部的齁。好，那话说回来讲到目前为止，你就觉得说嗯好，那个未来30年后齁，那个 AI 年代，我觉得连用这个大脑的机会搞不好都还没有，要非常的刻意对不对齁，因为举凡你看规划菜单齁，然后采买食材齁，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搞不好以后 AI 都可以帮你做了齁，也许未来的时代里面就是说哦，我现在想吃什么好，你可能就把原物料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就说请帮我规划菜单，搞不好就规划好了，然后也许你按一键它就同步已经帮你连到那个外卖采买的地方，然后直接人家就帮你送到家里了。我觉得搞不好未来就是那样的年代齁，哦，那搞不好就是你只差自己去煮而已齁，啊自己煮这件事情谁知道30年后有没有那种自动可以帮你炒饭的啦齁，然后放进去烤的啦齁，你东西只要放一放丢一丢，时间按下去就跟电锅一样，时间到你再去把它端出来。我跟你讲是有可能的哦齁，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炒饭其实不是人炒的哦齁，其实是有那样的商用的机器了，那现在只是有没有普及化到一般家庭里面齁，搞不好以后就有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备料备饭自己煮饭齁，其实对脑部也是非常好的齁。好，那其实自己煮的话齁，除了对大脑有好处之外齁，也可以提升饮食品质齁，因为经常下厨的人通常会煮比较多的蔬菜水果跟全谷杂粮类齁，比较少摄取加工食品齁，啊同理可证嘛，你去外面吃可能也比较少吃到蔬菜水果全谷杂粮齁。那另外呢就是训练认知功能，因为烹饪的时候需要规划需要记忆需要执行齁，所以它可以促进前额叶的活化跟神经连接，有助于维持认知的功能。那另外呢它是多重感官的刺激，因为它结合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齁，这个多重感官的体验有助于维持神经网络的活性好，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稍微试着可以下厨齁，一个礼拜一次开始齁，所以呼吁大家延缓大脑老化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细嚼慢咽齁，然后可以自己备餐齁，然后养成这样的健康生活习惯齁，那从现在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晚，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得很好齁。好，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斥资超过 6.8 亿元，历时三年筹建的台中市太平区行政中心日前举行启用典礼。卢学院市长出席启用仪式时表示，太平区行政中心是他任内首座落成启用的行政中心，整合行政服务、托育照顾及公共机能，感谢中央与地方各级民代共同争取与支持。他也提到，太平区为台中第

0: 四大行政区，人口持续成长，发展迅速，是否持续加大并加速公共建设？已累计投入超过130亿元经费，让太平区更宜居、更具竞争力。
1: 各位好朋友，原来的太平区工作其实还没有达到使用年限，我为什么要把它重建盖一个新的？因为这个区工作虽然区委区工作叫四十年，但是因为丢里一个时阵大地动，那造成结构的破坏，那也因此造成了危险。当时政府在我担任市长之前，有经过结构的补强结构给包容，但是我心里总是不放心，我担心来洽公的民众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也担心在里面从早到晚都要服务市民的公务同仁是不是安全，因此我毅然决定要盖一座新的区公所，新的联合行政中心那但是呢要盖宝宝旗，如果我们要盖，整个盘点下来经费将近7亿元，为什么呢？我来对比料现代化的区公所以外，我还要把公托放进去，这是我担任市长最重要的施政目标，公托爱的体连挖来对要该委员要该委员买爱有新的办公室拢爱的体因将标盖在住席在先公东西里面还要盖大礼堂，另外挖地下停车场，这里面汽车加机车有高达300个左右位置停车位那也因此整个总经费将近7亿元。那刚才里面的设施两边大家也当慢慢参观还是来租用，但是我要感谢一些人。第一个呢，高达7亿元，台中市政府以为爱甲我同贵外预算，爱同贵外计划爱集齐，我要感谢现任的4位议员今天本来议会到外县市去考察，那有2位呢没有去留下来，另外2位一必须要去我通通感谢，不管在不在现场，我们这4位议员，各位太平区的区民好朋友，不要忘了他们的功劳。第一位赖益煌议员，请出列感谢感谢。第二位蔡耀杰议员，请感谢第三位来请站在台上好乐起来另外我们黄家田议员今天必须带队去来，黄家田议员的助理们来另外我们的张玉燕议员也感谢张议员们也必须去所以给你们派代表，所以呢他们通过我们的预算支持我们的计划，整个新建过程当中分年编列预算大力帮忙。今天所有太平区的公务同仁以及市民家人，不要忘了他们4位的功劳，连外用右脑给他包走，台中市政府就会节省经费。所以呢这一栋整个连公托加起来7亿元，我们去要了1亿元台中市政府我们就是减少一负担。我要特别谢谢几个人我有拜托一些中央级的民意代表，第一个何新纯委员感谢感谢，请来那我第二个我要拖一遍第二个搞，所以我说拜托两个人因为我从政已久关系良好，我又特别拜托江副院长来请上台我还拜托一个人，除了这2位立委以外，杨琼一委员，琼一的来国生所以今天这7个人这7类人四。

0: 员三位立委哈，到七亿，多几人几亿了，很怕破点好不好哈？那当然，中央的预算、市府的预算，我们的编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哈，议员就可以审查。那另外呢，我们中央的预算是编在内政部，我也特别谢谢哈，我们这个内政部吴长安吴次长请上台哈。啊，预算是本来一样哈，所以三位议员的功劳那是正义哈，那是正义，所以你今天呢啊就可以很大方的站在三位立委的旁边，他们就很高兴哈。好，各位好朋友，那所以呢啊，假规矩拜九堂，我们这些有功的人员，大家不要忘记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请回，请回哈。
1: 谢谢。
0: 那第二个呢，跟大家报告哈，太平哈。是我最宝贝的区域，因为我跟太平有太多渊源跟好朋友，像我们的余文清总干事，外后朋友，常常给他交代，说你市长爱做好，建设爱做哈。另外，我们的蔡调解会的蔡主席哈，另外哈啊，我们的这个前人哈，翁枢纽跟我上好上好哈，一直拢搞我好奇哈，啊搞我这个波比哈。那这个翁枢纽对我非常非常好哈，也因此这几年太平区不断的发展，我们投资很多建设，我们除了这个区公所公托今天落成启用，太平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大建设，包括我们的太平市民大道，我把台中市最重要的一条大道路的名称放在太平，啊，市民大道15亿元，啊，一点对立地一点完工，我们要推进第三期。另外，太平国民运动中心啊，6000亿，哈，有游泳池的，哈，有健身房的，有各种可以打球的。太平的国民运动中心已经落成启用。另外，我们把原来垃圾掩埋场3公顷的垃圾掩埋场开辟成美乐地公园，里面有全国最高的溜滑梯，开幕一两年到现在还是全国热门的景点。另外，太平人口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盖了新高国小，一般别的县市学校都倒掉收掉，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台中市不是哦，台中市外企六零代已经新盖新设10所学校，包括新高。另外我们盖了很多的社宅啊，给年轻人给弱势的太平社宅很多很多哈。那所以呢啊，我们那另外我们的公托，台中市公托六都最便宜，1900块，平均一天只要50块钱，全六都最便宜的公托哈。原来我上任太平只有2个公托，连今天开幕已经到了6个公托了哈，已经到了6个公托。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太平不断的建设看到了效果，太平人口不断的增长，我们看到别的县市人口在减少，甚至少掉副市长，少掉副县长，因为零靠的 gap， 台中市不是，人口全市人口不断的增加，创新高286万人，太平也创新高，去年破多少人？20万，啊，创新高。还在增加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建设，看到了效果。
2: 为建构更完善的育儿支持环境，太平区行政中心一楼同步设置公社民营太平宜昌托婴中心，是全市第52处公托，太平区第6处公托，也是全市首座设于行政中心内的托婴中心。社会局杨慧如科长简报时表示，太平宜昌公托空间融入台中的山海城，海洋的蓝带来开阔感，还有山林的绿与土地的棕，结合台中自然与人文特色，陪伴孩子在一个充满想象

0: 充满温度的环境里安心成长，预计可收托36名0到2岁婴幼儿，结合区政与托育服务，打造安心友善的育儿环境。
1: 公社民营太平渔昌托婴中心就位于行政中心后方面向停车场的1楼，家长接送非常方便。里面呢有2间活动室，还有一个户外的活动专属空间。那么呢，在这个空间，由社会局委托台湾聚焦儿童发展协会来营运，可以收托36名0到2岁涉及台中市的婴幼儿。我们特别感谢太平区公所以及建设局代办工程采购事宜，这使得托婴中心的室内装修工程可以跟主体工程一起规划、设计、新建、装修，在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见面，同步推进完善启用，事前就先想好。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台中市第一处设置于行政中心的公托，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是具备有空间美学设计概念的新建筑，在这个建筑里面融合了区政以及托育服务，市民洽公好便利，家长托育好容易。在这里我们建构了友善育儿城市的新里程碑，能够让建设局、民政局还有社会局有如此完美的结合，这是在卢秀燕市长的率领之下，市府团队不分你我同心协力合作的成果。市长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公托备备增，各局处都动起来盘点公有余裕空间，教育局提供国中小校园，经发局提供公有零售市场，都发局提供社会住宅，而民政局跟各区公所帮我们盘点了活动中心。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各行政区已经运用活动中心开办了9处公托，可以照顾228个孩子。你以为只有这样吗？不，我们还有，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社会局与区公所还有民政局将会继续携手合作，我们即将在龙井区公所、沙鹿区兔子市民活动中心、雾峰区联合行政中心、丰原区丰西里活动中心、沙鹿区老人文康活动中心，我们都将陆续开办公托，未来还可以提供164个收托名额，公托倍倍增，市民的幸福也倍倍增。市长上任前107年的公托只有5处，每年增加。今年我们在4月15号南区公学公托开办，达到第50处，我们达到10倍增。接着在上个月，我们在丰原区市府阳明市政大楼开办了双职场员工子女托婴中心，是第51处公托。今天太平行政中心我们也开办了太平宜昌公托，我们不仅超越10倍增，迈向11倍增，而我们的每一处公托都在写下新的历史。台中市的公托有2大特色，第一个，家长负担6都最低，公托月费8500，家长只需要负担1500元，其他7000块由政府来付。幼儿照顾全国最优，照顾比一名托育人员照顾4个孩子比法规的1:5还要优。我们投入大量的地方预算，并且积极争取中央的经费，我们感谢中央补助我们市装修的经费300万元。那么其他的呢，包括室内装修工程363万，以及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营运费将近1294万，由地方编列预算来营运。在太平区的育儿设施以及托育量能，亲子馆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办了平林亲子馆以及太平亲子馆2处。公托的部分，我们有太平育贤家园、平林公托、太平德隆公托、太平长义公托、太平公托，以及今天开办的太平宜昌公托，总共有6处公托。公托倍倍增，区区亲子馆在太平区幸福证件已经全部实现。台中市幸福进行式，谢谢大家。
0: 太平区行政中心为地下2层、地上5层建筑，1、2楼以民生服务为核心，整合各业务课室及托婴中心，打造一站式。

0: 至便民服务动线。三楼设置区长室及幕僚课室，强化行政整合效能。四楼规划太平区调解委员会，配置8间独立调解室及2间法律咨询室，兼顾专业服务与民众隐私。顶楼则设有可容纳350人的市民集会空间，搭配大面积采光窗，引入自然光与城市景观，让行政空间兼具美学与公共交流功能。太平区长陈柏宏表示，行政中心规划115席汽车位及189席机车位，并配合停车共享政策，在非上班时间开放部分车格给民众使用，疏解周边停车需求。另外，临近8的公园也增设 U-Bike 租赁站，并协调台中客运243路双向增停太平区公所站，提供更便利、更低碳的交通选择。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
2: 爱你，我想你。

南投县政府日前举行南投县114至2期熊爱阅读县长奖颁奖典礼，由副县长王瑞德主持，会中表扬县长奖个人奖阅读高手12位以及心得达人36位，其中有7位同学获得连霸奖以及爱看书爱创作获奖学校和全县总评奖的

0: 乡镇市图书馆。另外也颁发感谢状给18度 C 文化基金会 Books for Taiwan BFT 美国志工团体。王副县长表示，阅读决定学生的学习力和知识力，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就是对教育做最正确的投资。期许学生在多元的阅读环境下，透过大量的阅读，多方面的探索与涉略，达到语文的多元学习，领域的综合统整，开启多元智能，造就学生理智与感性兼具的幸福人生。
1: 我今天很高兴代表徐淑华县长来到文化局的图书馆的7楼，来颁奖我们熊爱阅读的得奖的这个学生、校长以及我们的团体。那我们的参加的学校有127所学校，有19,897位同学来参加，那总共阅读了67,995本书，那每个人平均读了30.5本书。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喜欢阅读，这股阅读的风气在南投县非常兴盛。那我们总共办了，已经迈入第13届，每年有2届，那每个学期有1届。那在今年我们选出12位，这个阅读达人啊，还有这个阅读高手，还有36位新的达人，总共48位。这48位里面有7位是7连霸的，就是他每次都得奖。那由我们很感谢毛董事长所成立的18度C文教基金会来跟县政府合作，提供这个所有的资源资金跟奖品。那我们也颁奖给社会团体，也就是我们的乡镇市立图书馆。那今年的图书馆我们是在阅读方面的第一名是草屯镇图书馆，其次是国信图书馆，再接着就是民间乡图书馆。那在写作方面第一名是分别由国信图书馆，第二名是草屯图书馆，第三名是中寮图书馆。我们希望不只是小孩阅读、学生阅读，我们全民都阅读，大家一起在沉浸在书香里面，不只是知识的长进，而且是在书的浩瀚的世界里面来了解的世界，来读各式各样的书，一定对我们人生的成长，对我们城市的进步有帮助。那在学校的部分我们有总共有24所学校得到这个很好的阅读的成果。我们也感谢校长老师来努力。那其中国西乡的前锋国小在写作跟阅读方面都得到第一名。我们乾隆国小的37位学生读了3700多本书，也就是平均一个孩子读了100多本书，可以说是不管是在写作或者是阅读方面都是名列前茅。我们希望这个除了毛董的文教基金会，还有 Books for Taiwan 他们从美国印了60箱的英文书，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去双语的学习让我们的英文能力能够让孩子们看见世界、放眼世界，跟台湾双语能力的提升也是个人的这个学习进步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希望孩子们都来读这些英文书。那阅读是南投进步的动力，我们希望持续推动阅读。那也感谢各界包括老师、校长还有文教基金会的支持，祝各位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0: 文化局指出，文化局以产官学模式结合18度C 文化基金会，与学校、辖区图书馆密切连结，并全面性的推动熊爱阅读阅读照护计划，以半年为一期，由各校送出校方阅读高手、心得达人推荐初审名单到辖区的乡镇市立图书馆，经由各图书馆复审评选后，送出各乡镇市代表到文化局参加阅读高手、心得达人县长奖的评选，由专家学者评选出县级阅读高手、心得达人及指导老师2项活动团体奖、致赠奖状及奖品表扬。此次已经是熊爱阅读第13期，各乡镇提 报阅读几点去活动，阅读高手共计69件，各乡镇提报阅读几点去活动，阅读高手共计69件，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保存眷村文化资产，推广地方历史记忆，彰化中心庄眷村文化园区故事馆十日热闹开馆，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与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AR 科技，打造沉浸式参观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邀请民众一同走进中心庄，感受眷村文化与当代艺术交汇的独特魅力。
3: 第一栋的部分呢，它是以1931年我们的这个青岛把阿女的一个成立，一直到他们1939年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之后的这个过程哦，会在我们的一馆。那二馆的部分呢，就是后续我们相对的用一些科技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中心庄的一个这个。

0: 心，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坚韧的时光。二馆则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及历史场景重现。另外，一馆二楼运用 AR 科技展现大刀功夫的各种招式，提供参观者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还有希望之丘360度模型区，重现整座中心庄轮廓样貌，非常值得体验。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6个月即可获得存款 20% 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即日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敬请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储蓄5000元、7500元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6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积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自110年推动至今，已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计总金额达1234万8000元。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借由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扩延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明盲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6月11日开展的凝视之界主题展示，视障艺术家如何运用各种感官方式建构出超越视觉限制的影像，成为创作的主体。暗像看见不见的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于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于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已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 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的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始祖原住民

艺术家独特的观点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的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支持，以及文化部黑潮计划经费挹注，并感谢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与所有参与艺术家的投入，得以在美国原住民艺术重镇圣塔菲展现台湾原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这份在异乡收获的感动与对话终于回到台湾，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近距离感受这十组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与世界对话。国美馆指出，台湾是一座多语共融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岛屿，却也长期面对殖民与文化治理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亦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21日，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扎根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不知道大家呢平常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啊？啊，不管你是喜欢跑步，喜欢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或者是呢喜欢做重训哦，其实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是相当良好的。那其实啊，最简单最入门的方式啊，大家应该也都会的方式哦，也就是跑步啦。那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喜欢这种爆发性的短跑，但也有人喜欢这种需要耐力还有这个毅力的马拉松比赛哦。所以呢在台中市每年都会举办许多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比赛，有的是非常专业的比赛，有的呢就是属于比较娱乐性，或者是有跟一些 IP 呀联名的这些马拉松比赛，是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参与的。那在各式各样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啊，有一个建设公司，他们自发性举办马拉松比赛，而且是跟台中市政府合作啊，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届了，去年算是广受好评，所以呢，他们呢也趁机举办了第二届啊，希望可以一直举办下去。这个呢叫做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哦，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运动结合公益哦，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参与，不仅呢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

0: 呢，也结合一些公益理念，让这个真正需要受到帮助的社福单位呢，可以获得实质的帮助哦。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活动哦。这个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啊，今年举办第二届，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它第一届是在今年初举办，那在去年的时候报名，那现在呢要举办第二届，已经开始正式报名了。那举办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2月6号，在台中的水南中央球场。那沿途呢会行经一些台中的蛮知名而且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边跑的时候，然后好的认识说，台中这几年的一个改变，还有说一些国际级、世界级的建筑哦，就出现在眼前，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共同主办，也就是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尤志祥针对这一次活动的一些期待吧。
1: 历程马拉松来到第二届，今年的年初办理的第一届，我也参与的第一届的半马，参与的这样的盛事，参与的这样国际赛事，参与了这么多国际的友人，以及我们在地的跑友、在地的好朋友、全台湾的好朋友，共同来享受这么美好的赛道、这么美好的一个风景、这么美好的建设。更重要的部分，赛后结束还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台中在地的美食能够介绍给大家，台中在地的赛道介绍给大家。很感谢我们水树总经理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跟支持，让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我们有的默契，10年的一个成就的这样一个赛事的部分，已经进到了第二届，真的很感谢。那我们也希望大概这样，在去年办理了这么多超过1万人次的部分来参与这个盛事，今年的目标会再突破这样的一个人数，同时呢，今年又融入了社福的一个意涵，每跑1公里。就会捐出2块钱，你能想象15000人这么多人共同踩在我们这么漂亮的赛道上面，让我们的除了我们跑友获得这样一个健康，获得这样交流之外，我们更多的社福团体通过这样活动，把这个活动的影响力能够扩大更深层，更多的群组一起来享受国际马拉松带给大家的一个快乐跟健康。所以，期待今天这样的记者会，能够让我们包括海内外的所有的共同爱好的跑友的部分，能够赶快来报名。然后，其实这个赛事依照今年年初的经验，去年这个开放报名没多久就额满了。但是我说赛道还是要维持它的品质。我们期待大家能够报名，赶快来报名，因为先抢先赢这样的一个赛事，这样的一个风景，这样的一个补给，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么多共同的跑友，来自海内外的跑友，能够齐聚这样的一个盛事，在我们12月6号这么好的一个日子里面，共同来享受这么好的活动。
0: 好，在刚刚听完尤局长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真的市府为了要支持啊，响应这样子的活动，不遗余力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次活动啊，也有很多的善心企业，他们呢是给足了不管是出钱、出力、出物资，这些呢都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个力量，支持这一个活动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哦。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一个协办单位叫做 Snug 给足呵护。他们呢是这一次的协办厂商也是这次的赞助单位。他们是专做运动品牌的袜子，所以呢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产品啊，然后让大家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有舒适的感觉。这一次代表出席的是钟志成创办人也是总经理。我们来听听看他针对这一次活动的说法。
2: 我是 Snug 给足呵护的总经理那个钟志成齁。我其实平常都有在跑步，我去年就跑了10多场的半马还有全马啊，所以因为听说那个历程就是建设，他答应台中市政府要连办10年的，就是城市嘛，我觉得这非常的很不容易。我们自己很想这么做，但是因为借着历程建设，我们可以做协办，然后可以协助他们把这个马拉松给办好，让这个马拉松可以成为我们城市的指标，像台北马或是东京马一样，让一个城市有一场马拉松是可以成为城市指标，带很多国际客能够来到这个城市认识这个城市，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历程马，让我们台中的城市马是可以让不仅台湾还有全世界很多跑者都愿意来台湾来跑这样的一个城市马。今年年初的时候第一次历程马的时候我也有参加，然后我觉得就是办得非常的好，很多人就是来跑马拉松，而且吃得非常好，这个是 很有特色的，希望就是以后的每一年当我们办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台中的文化、台中的美，然后还有台中的美食这样子。谢谢。
3: 跑马要注意什么？
2: 跑马，当然要常常锻炼啦。我一年的跑量就是也是跑了2000多公里哈，就是也是每天都有在跑步，然后就是让自己的体能，其实跑步改变了我非常多，让我的不仅就是在体能，然后经营公司各方面，其实跑步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就是很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一起来跑步，你可以从超慢跑开始，然后慢慢的增加速度，让我们的体能越来越好。
0: 好，在刚刚听完钟创办人的说法之后，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他其实自己参加之后，他对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满意，对这个活动他非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他们公司的一些资源为这个活动站先哦。好，那当然呢，也是趁机推广自己的产品，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活动背后的意义啦。好，那因为这次举办的单位呢是历程建设嘛，那他们集团的发言人肖飞林就说了，其实他们为什么会举办这场活动啊，是因为历程建设的本质啊跟马拉松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呢都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行动，希望可以透过理性作为品质的基石，然后呢专注在感性的生活实践哦。在历程建设的品牌蓝图当中啊，对于家的追求以及城市的共好有着非常清晰的三个阶段的战略，从基础工艺啊，也就是我们在建造房子的安居好，一直到顺应风光水绿的市居，最终呢导向打破传统社区边界和城市共融的乐居哦。对此历程建设呢就积极的推动六大生活主题，希望呢在建筑当中导入宠物友善、智能和生活艺术的核心议题，持续呢来发展全龄城市的生活。那发言人他也强调了，这场马拉松呢是历程来实践乐居以及打造都市质感日常的具体成果，所以呢他们不会办烟火式的短暂活动，一旦宣誓呢就是连续举办10年的承诺。那历程建设也希望用建筑专业的角度非常扎实坚持的这种立场来全方位打造专属于台中的城市生活圈哦。那这场马拉松啊，大家除了可以感受到历程建设背后一些意义之外啊，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多人支持，像是这次的赛事和美国三铁专业赛事指定品牌 ZUT 合作联名打造顶级赛事的风衣哦，不仅具备高规格的防风透气机能，它的剪裁和配色呢也融合了城市赛道的记忆，另外呢因应跑者跨城市和跨国征战的需求，也特别推出了兼具实用性和设计感的机能美学旅行衣保带让城市生活圈的质感随行。另外呢当然也邀请到了很多的台中在地品牌共襄盛举哦，从职业球队指定的运动按摩一直到刚刚提到的那个顶级机能袜，还有铝合烘焙、唐村、善心、陈云保全、大明、乌马、大院子、小时候蛋饼等等的一些品牌他们提供很多吃的要在赛道上把大家喂饱饱哦。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公益的性质啦。好，所以大家呢参加活动报名活动的话呢，他们会捐钱出去给他们合作的一些社福单位，例如像是方启能中心，还有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台湾心动运动协会以及台湾火星人运动发展协会等公益团体哦，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报名，一起顺道做公益。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游泳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中呢，我们主要呢，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交通局做了哪些，尤其是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当然我们也要来让 You Life Show 跟与民有约的好朋友们呢，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路口。你是否觉得你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在新北市上，有不安全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推娃娃车的人呢？还是你是推长辈，或者是你是轮椅族的朋友，觉得这个空间很拥挤啦，设施不足啦，哦，新北市就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哦，今天会好好的来回答你。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哦，我们就简单就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我们就要找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我们的专委要来谈谈新北市是如何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核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我们先让林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到了说到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北市永续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呢，投入非常的大，而且呢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哦。如何呢来提报这个109处的路口执行啊？这不少哇，那整个一定要有策略才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2: 好，那在说明我们的执行策略之前，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新北市，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对于新北市的部分环境不是那么的了解。新北市的话，我想它的人口数404万，那我们的汽车加机车有337万，这两个数量都是全国最多的。
1: 真的？
2: 那对，真的。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死亡或者事故的一个资料了去年一整年我们的30日死亡大概有269人，那其中行人就大概占了1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行人在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来讲，它的死伤占的比例其实是真的蛮高的。所以这个才会带出来说，我们新北市在整个行人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努力所以我们才会有刚提的那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一个计划。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路口，我们有提报了109处，这个是做路口改善的那主要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因应行人地域之后，其实包含中央跟地方，其实中央它定了蛮多的条例跟计划，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跟地方来做一个合作，我们来共同做一个行人环境的改善。那可是新北市路口这么多我们怎么去做挑选我们大概有几个挑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行人的事故相对比较多的路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事故虽然不多，但是可能民众常常会反映，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感受性的问题。虽然事故不多，但是民众他每天走这个路口，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
1: 而且觉得很
2: 烦，他就会
1: 对
2: 他就会提供出来给我们这边做检讨。第三个是本身它的环境就很差了，例如它可能旁边连个人行道等候的空间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这种地方我们也会纳入做改善。所以我们就依据这些，我们总共挑了109处来做改善。那你挑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做改善嘛那基本上这个包括中央它有定了一些包括什么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原则啊，那国土署它那边有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就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就去针对人车环境，我们去做了一些检讨，我们有定了一个比较标准。

0: 准化的一个改善项目哈、哦
1: 嗯。
0: 那定出来之后，哦，我们很慎重的，我们还找了包括交通技师啊、专家学者、无障碍团体，我们来共同来做讨论审议我们的规划方案。方案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县地做一个会刊，那大家的意见纳入进来，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我们路口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这个工作哈、哦，听起来虽然简单讲一讲，但是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前置跟规划、跟会刊、跟施工作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1: 我觉得不止难度高哎、欸，因为一刚刚听到了这个专委讲的部分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去落实共融的理念。因为你看哦，你把技师也找来了，无障碍团体来也找来了，因为你已经把人车空间、通行空间、行车空间，这是三大面向哎、欸。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再来一个，你109处，你自己用数据来算的话，你这个你还要透过这里面有交通事故的资料分析，你才能去做，还有澄清呢、欸。对吧？
0: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哈，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这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后端去做会刊讨论的时候，其实当地民众他想要的可能又会跟你当初规划
1: 差很大哎、
0: 欸，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路口在做改善的，其实它有点像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做一些检讨跟讨论。那重点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地方的一个需求环境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一个需求啦。
1: 嗯，不过我们新北市总共有17个行政区嘛，对不对？对，
0: 我们
1: 17个的话，那如果说以这些工程来里面包含了哪些具体措施是真的有用，跟真的正在就是你在规划上面，因为你是109处嘛，然后17个行政区嘛，你总是要去做一些改善嘛，而且花、这个时间花下去要花多久啊？
0: 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而且这很赶呢、欸，很赶很赶呢、欸，
0: 哎，对对对，
1: 讲三遍呢、欸。
0: 对对，刚提到哈，就是其实我们的109处的路口哈，大概分布在我们17个行政区啦。那其实我们改善的内容哈，其实不是单纯就换一个号子、画一条线这么简单的。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点像针对这个路口的事故或者是特性环境去量身打造的哈。那我们整个执行下来，大概也完成了将近700多个改善措施哈。那比较具体的部分，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如果你在新北市的街道，可能也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哈。第一个，民众可能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有些行穿线原本是白色的行穿线，哎，不然它就变成绿底的一个行穿线。
1: 嗯，
0: 好，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也是一样从国外的，对，在国外的一个案例，我们就是透过不同铺面的颜色，加强提醒用路人来注意，就是穿越中的行人，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另外，目前大概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哈，他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穿线要做一个退缩。
1: 嗯，
0: 那这个退缩的用意，
1: 那是要避那个啦，避那个死角了。
0: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其实有些路口他可以做适度的退缩，当然也不能退太后面啦，大概3公尺左右退缩哈，让转弯车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穿越的一个行人。退缩的同时哈，包含我们的行人庇护岛，就是在如果中间有个分割岛，我们希望前面有多一个岛头，哎，来保护这个行人。另外，我们旁边的无障碍斜坡岛，它也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让它走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哈，不要走到底，哎，突然有个门槛它过不去哈。
1: 嗯。
0: 那另外比较也不是比较少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把那个路口转角哈，然后稍微再推出去一点点。
1: 嗯。
0: 那推出去一点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转弯车就没有速度不会这么快。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行穿线的距离哈，它就可以变短一点，因为我的转角的范围变大了。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我们几个。那我们针对老人家哈，就是高龄者的时候，他的视力哈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那个小绿人哈，我们说小绿人都长大了，原本是20×20公分哈，我们把它变成30×30公分，
1: 我觉得
0: 变得比较大颗，
1: 就很像我们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样
0: 啊，对对对，把它长大这样子哈，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几个路口哈，像那个路宽比较宽的，像20公尺以上哈，这种双向各一两车道，总共四车道的这一种路段，我们就把那个行人灯号特别把它放大，这样它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灯号，绿灯的时候才能走，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哈。
1: 嗯，
0: 这个大概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做了这些改善。那在车子的部分，我们也同步会在路口的时候也

0: 一并做检讨。像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那个什么偏心左转车道，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有听到，有没听到？就主要就是我们把原本哈一个左转车道，原本都是走一走走一走变左转车道嘛，这样很容易车子就卡在那边。我们把它特别再多了一个偏出来的左转车道，让你左转车偏出去，不要影响到直行车流，这样相对来讲除了顺畅之外，你的事故也可以变少，因为你在路口不用一直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需要的人你再去左转车道。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检讨，连同车道配置一并去做处理。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周边，我们也一样，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减速标线啊标志啊，我们也一并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处理。所以你在一些路段看到有一些像新式的标线啊，或者是一些新式的号志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案子里面有去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
1: 嗯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不管是在这个行人穿越道的绿铺设计啦，放大行人的号志啦，庇护岛跟导盲的设施啦，无障碍的斜坡啦，还有这个行人退缩啦，包含了刚刚呢专委讲了这么多项，我想自己住在周边的啦，或者是每天在这边工作者啦，或者是行经过每天都会有通行的朋友，应该会有所感呐、啊。而且呢，不止有所感，你看我们邀请了，还把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这些一起来去做设计。这些设计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自己本身在住的县，就是在居住在这边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县民朋友？
0: 有些委员或甚至有些是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本身家里路口附近的确就是它的改善路口范围。我家附近，其实我家附近临近也有几个路口也有做改善的。那个我觉得包括像刚刚讲的行川线的退缩啊，或者是庇护岛，其实就我
1: 要找里长吧。对啊，
0: 对，一般那个都会找里长。
1: 对啊。
0: 那不过经过我们这样实际观察，其实就整个行人动线的穿越来讲，或者是行车的一个转弯来讲，其实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蛮效果还不错。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委员会是高龄者的委员会，那他在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他就住在我们综合某一个路口，改善的附近哈，他就觉得，市政府你做了这一些东西，其实对高龄者或者是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鼓励啊，希望这个推动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然后也可以更满意我们目前这个行人环境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你看看在113年如期中真的完成了109个路口的改善，而且你知道这个加起来就有718个项目，对吧？
0: 没错没错。而且补充提供提拔一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地方跟中央共同的一个
1: 努力推动、
0: 对，那其实我们要执行这么多路口改善这么多项目，要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一定要有资金资源，
1: 要钱钱。
0: 对，说到钱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啊，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它全额的做一个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力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整个同仁在整个规划上，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们要跨部会，对啊，会刊跨什么局处啦，警察局啦。
0: 对，其实我们这一块其实整个路口改善不是只有我这边交通局就处理掉的，因为交通局只要负责的是标志标线跟号志、
1: 对，
0: 但是你很多看到的东西它是需要包括人行道的改善庇护岛的打除，这个都必须靠公务单位包括我们的养工处啊，甚至我们的公所，我们都把它拉起来，我们都说一个人本环境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我们都直接就是包括我们的会刊啊开会啊都是把他们找过来，那相关的分工协调跟配合我们都必须透过几次很多次的会议讨论才可以把整个路口把它改成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1: 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就有所感哦，就说原来新北市做了这么多，其实新北市做了真的很多，只是说项目多以及呢你要有所感动跟有所感受到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陪伴大家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没有时候继续悠悠 for Vera。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回到了是营建管理组。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要带大家来看看由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协同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董建宏还有国土署署长蔡长展一行人视察了高雄港填海造陆的收容土石方来推动的一个情形，也重申了这一次整个一个在北中南港区的一个落实，包含了土石进场的秩序管理，还有提高整个运转的效率，还有守护周遭的环境安全跟稳定，扩增处理量能。这些要求呢，是全面来提升国内的土石方去化管理的效能。除此之外，也宣布国家迈入了大填海造陆计划时代，除了国高雄港持续的稳定收容之外，中央也会同步扩充全国港区的一个土方调度量能。台中港呢，提前在今年的7月25号会启动土方收容作业，也会共同纳入港区的收容体系，那么也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度弹性跟去化效率，那么强化整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一个支撑能量。而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内政部肯定高雄市率先全国之先，那推动的是工程 A 直送港区 C 这样的措施，目前全面收受了就是公共工程、民间工程、收容处理场所土方，配合专人实地的查验，严格的确保入场土方符合相关的规定，包含了高雄的南新截止到5月底总共收容超过110万立方公尺，五月份的收容土方大概是37万立方公尺，而每天进场有1200车次，单日大概消化 1.4 万立方公尺，在后续也会搭配高雄港填海造陆这样作为一个最终处理处，而在公共跟民间工程也会持续推动不中断。在高雄港填海造陆的计划已经正式启动环评的程序，预计会在117年会大幅的扩充土方收容量到5800万立方公尺，足以因应整个高雄在地发展跟土方去化的一个需求。高雄市同时也全力配合中央土方全流向的一个管理政策，全方面导入电子联单还有 GPS 的追踪制度，建构一个透明跟追溯的管理体系。最后呢，也积极的在由行政院整合跨部会、地方政府、民间这三方多管齐下来推动引导土方进入整个合法的收容场所，而从源头规划设计阶段落实整个土方减量跟平衡措施，加速整个执行填海造陆计划之外，也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个监管，包含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机制，这些做法达到整个国土的永续善用整个天然资源政策目标。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未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

0: 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咋不？
1: 没呀。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咋不？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

0: 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化，我们的思化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
0: 思华。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欸，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1: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
0: 嗯，
1: 天河酒店的附近，
0: 嗯，
1: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0: 对，
1: 对，
0: 嗯，
1: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0: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1: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0: 啊，哦，这个我喝过，好喝，
1: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0: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1: 对
0: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 真的赞。哎，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1: 对，
0: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OK， 酒庄。OK， 对，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思华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1: 没有，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0: 哦，
1: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0: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1: 会，对，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1: 没有，他是德国人。
0: 哦，难怪。
1: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0: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1: 嗯，没错。
0: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
1: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到现在应该也是7年了嘛。
0: 习惯了吗？
1: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0: 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 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

0: 个女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1: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赤科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0: 很小啊，很小条啊。
1: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有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0: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1: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1: 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说
0: 金针花的？嗯，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对，
0: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没错、啊、没错。
0: 嗯，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哦，其实赤科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用油菊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油菊，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齁，先讲。
1: 嗯，
0: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1: 好、
0: 哦、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对对，
0: 对，
1: 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0: 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滑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1: 对，
0: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
1: ，
0: 不不不，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不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热山丘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0: 嗯，
1: 还有五鹤的茶。
0: 哇、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我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菌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菌。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
0: 嗯，
1: 不同的餐点，
0: 嗯，
1: 配搭不同的酒。
0: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1: 我们其实在

0: 在赤科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七八月了，嗯，
0: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1: 嗯，
0: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但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0: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赤科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1: 嗯，
0: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0: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1: 嗯，
0: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电话，电话。
0: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1: 讲慢一点啦，零九
0: 零九三七零八七六一零。
1: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帮我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0: 配就要大排场，
1: 对，配啤酒，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0: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1: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0: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1: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0: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1: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0: 对对对，
1: 快
0: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1: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0: 对对对，你
1: 打
0: 没错，
1: 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0: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1: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哦，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金针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1: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思华的话，哈，就先打电话。好，或者是
0: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1: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哈，在某
0: 对
1: 某个地方躲起来，哈。
0: 对对对，
1: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哦。
0: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 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四。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5: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哦、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哈、哦，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呢、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马祖也有哦？就问姐的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哇、哦、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5: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就问姐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5: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圆圆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呀、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1: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5: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轮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嗯，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嗯，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

0: 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见闻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手作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干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妈祖酒厂以及我们牛角聚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蛋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很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0: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1: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0: 嗯，他们是不定时的哦，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诶。
1: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十六个据点，包括建文站啊，以及我们的南干、北干、菊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0: 啊。
1: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即将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几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十六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0: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在问。
1: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0: 嗯，我们有几张的这个让大家来几张卡，好、哦、卡还
1: 有
0: 少数，
1: 对
0: 对，有印章，好。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哦、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
1: 啊，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齁、哦、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门机哦齁、哦。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轩，我们的怡轩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怡轩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2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我现在胃有一点不太舒服，可是呢，我不想待在家里，因为不舒服就不来上班，那我会更痛苦。
2: 上班结束不甘心，不要那么早回家，要出去走一走。
1: 这就是秋华。因为雅芳昨天呢打电话说一起出去吃饭。因为他开玩笑，因为已经很久没打牌了他。结果呢他说现在不太喜欢坐在打牌牌桌上，因为坐太久。有时候你就不能赢钱，赢钱人家就要上诉，所以呢一上诉又要赢，这样不行，所以呢现在不打牌了。结果呢已经好久没打牌，那最近呢有个他的同学就无论如何一定要他去，好久没看到你，所以你一定要来，然后不然在我家打个牌，就这样子。约的都是同学，就这样子啊，要讲给我们听，前几天上个礼拜。那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赶快去打牌。上个礼拜几我忘了，礼拜五不是，是礼拜几，礼拜二吧，然后这个礼拜的礼拜二。结果呢我们说赶快去赢钱哦。他说好，赢钱一定请你们吃饭。结果真的赢钱，赢了8000块。昨天就约我们吃饭，
3: 开心
1: 耶。他说我本来是输的，就因为他们要上诉，我现在坐不住了。可是他们要上诉，人家这个

0: 输钱的人要上诉，那我是没什么输也没什么赢哈、嗯，那我说 OK 我就要结束，他们都不肯，所以一定要再演四圈，
1: 嗯，
0: 所以好了，只好。就只好同学嘛，对不对、
1: 嗯、
0: 好，就在演四圈、
1: 嗯、
0: 演四圈大概打得快的人应该是一个半钟头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这四圈让他变成赢钱了、
1: 哎、
0: 赢了8000块，
1: 哎呦回马枪，
0: 他说还有赢钱还给人家吃红的、嗯、还拿了8000块这样回来，他说要请我们吃饭，昨天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下班还没下班，我中间他就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啊、听到这访问他就知道我人在外面，他也在听节目、
1: 嗯、是，
0: 结果呢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姐下班去吃饭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但是要几点、
1: 嗯、
0: 他说你认为呢、
1: 嗯、
0: 由你来做主、
1: 嗯、
0: 因为你下班都会肚子饿，
1: 是、
0: 啊、所以呢、看你要几点、
1: 嗯、
0: 我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吃5:30、
1: 嗯、
0: 我回家然后稍许休息一下、
1: 嗯、
0: 做个运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吃，就这样子可以吃的多一点、
1: 嗯、是，
0: 结果他说我就说那我们要吃什么呢，我问他、嗯、结果他说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1: 嗯、天气又有点冷、
2: 啊、
0: 天气热嘛都没有人在吃火锅、
1: 嗯、
0: 昨天他突然想说、
2: 嗯、
0: 吃火锅、
2: 嗯、
0: 我说忘记了，我就正在想、嗯、因为只有吃火锅我可以吃肉吃很多，
1: 对、
2: 嗯，
0: 是好，我们去吃火锅，
2: 真是心有灵犀、嗯、
0: 结果呢我们就阿红还有梅子、
1: 嗯啊、
0: 梅子老公倒是没有出现，就我们四个人、
1: 嗯、
0: 然后就去吃火锅、
1: 嗯、
0: 啊我真的是狼吞虎咽的吃法，我真的自己觉得很丢脸、
1: 嗯、
0: 因为肚子太饿了，
1: 是、
0: 嗯、太久没有吃火锅，那家新计划区的那一家、哦
1: 嗯、
0: 你有去过啦、
1: 嗯、
0: 只是你没去过而已、
2: 哦、对，
0: 那家的肉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什么五花肉，
1: 嗯，
0: 它煮下去它会卷起来的那种，
2: 嗯，
0: 哦，真的有肥的有瘦的，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三层肉就对了，
1: 是，
0: 切得很薄、
1: 嗯、
0: 真的好好吃，我好喜欢，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吃就光吃肉，
1: 哦，蛋白质丰富，
0: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
1: 嗯，
0: 哇，我吃的，你相不相信？我一个人吃三盘。
1: 哎呀，小 case， 你也曾经吃过，对，
0: 三盘，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哦，我真的昨天吃很多，不行，
1: 嗯，
0: 回来之后很想再做一些运动，结果呢、
1: 嗯、
0: 没有做很多，
2: 嗯，
0: 只有做踩脚踏车，
2: 嗯哼，
0: 踩脚踏车、
1: 嗯，
0: 没有走跑步机，
1: 是，
0: 那消化是需要走跑步机啊，
1: 对。
0: 结果没有，
1: 嗯，
0: 因为昨天已经跑步机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1: 嗯，
0: 肩膀有点痛，
1: 对，
0: 所以我就光踩脚踏车，
1: 嗯哼，
0: 这样不行，
1: 嗯，
0: 梳洗完了以后半躺着看电视，
1: 哎，
0: 睡着了，
1: 嗯，
0: 就懒得起来再去走跑步机，
1: 是，
0: 太饱了，
1: 啊、
0: 哦，不能这样子，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胃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不过放心。我这个人是可以对抗任何事情的，
1: 对，
2: 意志力坚强的说法，
1: 对抗不了，我们也有商品可以对抗，
2: 对啊，
1: 多吃一点泽野酵素就可以搞定了。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我本来是想要直接喝那个我们老家那个阿芬隔壁的阿芬、
1: 嗯、
0: 送给我的青梅精、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因为吃我们的酵素我会变瘦，我不要，我不能再瘦啊！
1: 讲得多让多少人羡慕啊！
0: 真的，我不能再瘦了，太离谱。
1: 这确实，
2: 不行不行。
0: 我想要直接喝那个青梅精、
1: 嗯，
0: 结果呢，青梅精没有了。我们玛丽安告诉我，好久你没有吃青梅精，我们已经很久就没有青梅精了。
1: 嗯，
0: 好了，只好吃泽野酵素了。
1: 嗯，
0: 就这样子。我昨天喝一次，今天早上又喝一次。
1: 嗯，
0: 比昨天好多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哦，我半夜很不舒服，
1: 是，
0: 就有点胃好像吃撑了，
1: 嗯，
0: 然后没有消化，
1: 嗯，
0: 我就半躺在那睡觉，
1: 嗯、
0: 光踩脚踏车不够了、
1: 嗯，
0: 真的。好，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史诗级的电影《出埃及记》的同名主题曲
0: 《嗯、
2: The Exodus Song》《出埃及记》。
0: 对，
2: 这首歌啊，是以壮阔而且充满神圣使命感的旋律哦，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哦，听听看。
0: 每个人都会哼，跟着哼，跟着唱，好不好？
1: 嗯

0: 哇，好震撼，
1: 好磅礴啊，
0: 好好听
1: 的歌曲，
0: 真的很棒。好，真的很开心，听众朋友只要夸奖我们产品我就开心到不行。的的确确，听众朋友说的没错，有花心思跟用心，在经营的事业，那是绝对可靠的。
2: 是
0: 啊，我正听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好感动。我们听众朋友竟然跟我们小陈这么说，我们信任秋华姐，就是因为她的人。我们听这么久了，听了几十年了，就是因为她的人就是这么讲究。
2: 对，
0: 光是一个寄货，她就非要邮局不可。
2: 没错，
0: 这么贵，哈，的确服务好，拿到我们家，她说我们家住四楼，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下去拿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不是，送到门口来，是有邮局的人上楼去，
2: 是，
0: 然后呢真的客气的不得了，而且你就很有信任感，邮局的人嘛，
2: 对，
0: 公家机关嘛，
2: 没错，
0: 你怎么会有出什么事的，这是找得到的，你出什么事还得了，你中心怎么叫做
2: 终身？有，现在还有吗？
0: 啊，有没有？就是退休之后有一笔钱可以领，不是
2: 退休金？
0: 对呀，那你难道你不想领了吗？所以我一定要做到安心，
2: 对，
0: 我自己不放心嘛。
2: 对
1: 对
0: 对，因为替代犯太替代率太高的的人
2: 危险，
0: 去你家你放心吗？尤其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是独居的，
2: 对，
0: 我真的不放心，我自己要睡得早吃得下才行啊。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认同，好不好？当然
1: 安全性也是秋华姐的最高标准。
2: 对，
0: 当然我们的产品呢更是把关得很严重，
2: 没错，
0: 哇，没话说，
2: 千挑万选的，
0: 什么都要最好，什么都要最棒的，听众朋友有感觉，真的吃起来用你是真的没话说，
2: 所有的东西都比别人好，
0: 对，真的，你看我们的瓶子有一个商标，
2: 对，
0: 注册商标，那个贴纸呢是银色的，好，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用的是最先开发出来的真正金盏花萃取的，好，就叫弗拉古肉，它是光是原料就有它的名字，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少有人敢用了，因为太贵了，
2: 对，
0: 太贵了，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真的是在我利润真的不多，我是靠听众朋友大家捧场都信任我，然后买，然后买的人多，我是靠这样子然后才能够cover 所有的费用，
2: 对，
0: 不然听众朋友你看嘛，我们一个节目这么多人在做，然后像宇飞跟阿富做这么久了，
2: 是，
0: 如果你少许这个你的生活少许的费用，如果不够的话，你会做下去吗？
2: 不会啊。
0: 对啊，是不是？所以我不会刻薄我所有下面的人，我不会，我不是这种人，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了解我，感恩，真的，
1: 对啊，
0: 谢
1: 谢
0: 你们
1: 听众朋友的支持支持与信赖。
0: 对，好，今天还接到练习给我电话，好棒哦，不是，是他送东西来，我打电话去跟他谢谢，
2: 是，
0: 你看连我瘦他都担心我，跟练习是不是练习人已经在加拿大了，他也这位也是将要到他是温哥华加拿大，是也是亚芳的朋友，他叫淑君，就是过年来订我们的旺来糕，一订200包300包的那一位，特别昨天寄了什么东西在楼下，你知道吗？面包，一片一片的面包，里面每一片里面都有很多的坚果，而且香到不行，他就寄在楼下，他说有两种这两种口味，这一家的店这两种口味是最好吃，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把自己养胖，
2: 对，
0: 我看到你这么瘦，对，看到你那么瘦，我不能让你这么瘦，
2: 是，
0: 所以一定要吃面包，这个面包早上你就是把它沾一点点那个什么亚麻仁油，亚麻仁油，或
2: 者
0: 是
2: 那个美瑞老师不是有给你果酱？
0: 哦，对呀，果酱
2: 那也可以沾，
0: 对呀，可以沾哦。好，所以说你说他就说早上就吃，我早上在听那个 Richard 女朋友介绍给我吃饭，
2: 哦，吃饭，
0: 我现在吃白饭，你知道吗？
1: 白饭好，
0: 很认真吃哦，
2: 淀粉，
0: 哦，你看全世界没有人要
2: 增胖，
0: 只有我，好。健康最重要，没有别的。
2: 是，
0: 我今天 如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产品，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
2: 对啊，怎么撑起来的？
1: 对
0: 呀、啊，我怎么撑起来？全靠我们的产品呐、啊。
2: 对，
0: 真的。
1: 是。
0: 好，就我讲的是蜀君、然后呢，就打电话来跟我讲。我打电话跟他说了，你怎么寄东西给我呢？啊，好棒哦，好好吃。结果呢，他就跟我讲，秋华姐，我已经开始用那个美白了。我收到两瓶没有错、我以为是寄一瓶，
2: 是
0: 寄两瓶没有错、还有这个我们的提拉跟那个鱼子，
2: 对，
0: 他说我开始用了、才用第三天、就有感觉了，我听了以后好开心，
2: 太厉害了。
0: 他说前一阵子他不懂、他先用他们家的他自己的化妆水、然后再用美白、我说这样子的话美白没有办法直接让你达到效果、所以化妆水不要用、你先直接就用我们的美白、直接擦
1: 美白、
0: 效果才会很快、
2: 好，
0: 结果他已经用三天了、他自己的化妆水已经没有用、直接就用、那个我们的美白，
2: 是
0: 他雅芳 他也是夸奖雅芳皮肤跟我的皮肤这么棒、你知道吧、好，那我就讲给他听，雅芳也说就用姐姐的东西啊。那雅芳基本上本来他就白，所以他就没有用美白，
2: 是，
0: 你知道吧？他只有用我们的鱼子跟提拉，还有眼胶，
2: 是
0: 保湿就这样，隔离霜就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多了美白，寄给他，就这样子开始用，才三天，他说我已经有感觉了，我听了真的。好感动，
1: 我觉得一定的，因为这个是有获奖机会。
2: 对啊、
0: 不管是他讲真的还是讲假的、也许他我送给他，因为他送我太多东西，所以但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好开心哦、好了，来换你们两位，
2: 我们先听歌
1: 啊，
2: 这一段已经够长了、
0: 拜托两段都我一个人讲怎么可以
1: 我们就是想要听秋华姐的声音啊，
0: 好霸道哦，真的是霸道到这种程度。OK， 来这首叫什么呢？
2: 没有你的春天，
0: 哎呦好好听哦， AI 的歌。

0: 好听哦、嗯、没有你的春天。
1: 是，好，刚刚秋华姐讲到独居哦、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独居的、嗯、但是我们所有人即将面临的是独月、嗯、五月在端午节这个五月，农历五月称为独月、嗯、独是有毒的毒、哦、然后端午节那一天还叫做独月独日、哦、为什么？因为就是讲说五毒嘛，以前在古时候啊、嗯、什么蝎子啊虫啊通通都在这个时候会出来、嗯、
0: 对，
1: 那他们的毒呢是因为他们身上带了很多的病菌、嗯、所以会导致说需要用香包啊艾草啊去驱虫，避免感染这些病菌、嗯、那的确到现在依然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嗯、比方说啊，他这边讲说小孩啊在这个月份不宜在外面待太晚哦，为什么呢？不要没有神怪，好、嗯、他说因为儿童啊阳气不足、嗯、哼啊还没有稳定，那午后呢就容易受这些邪气感染，尤其是啊上午过后高温，嗯，那他可能会中暑啊、嗯、然后昏倒啊，以前人不懂就说啊可能就是惹到阴邪什么，不是，是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哈、哦、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提醒大家，就是路边的香包不要捡
0: 哦，路边可以捡得到吗？
1: 有人故意丢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是一种挡煞
2: 哦，
1: 就是我的运气不好，对，丢这样的东西、哦、然后给人家捡、嗯、对，所以是什么钱啊红包就五月那个月都不要捡、嗯、啊，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些阴气重的地方，就是湿气，其实感觉是湿气啊、嗯、像什么深山水潭啊墓地啊空屋啊这些都不要去、嗯、那不是因为阴邪，而是因为有一些病菌可能在那边会滋生、嗯、我们常常讲湿气就特别容易引起这些病菌的滋生哦、嗯、那滋生之后会问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肠胃的问题，在这个五月呢，很多人肠胃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症状哈，因为端午节又吃粽子啊，难消化等等的，然后冰品又吃的特别多哈，那不单单是肠胃会有问题，这些潮湿的天气还会造成一些皮肤症状，比方湿疹、汗疹、香港脚、荨麻疹。都会在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产生、嗯、所以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干燥清洁、哦嗯、然后如果有任何的小症状的话赶快趁还没有发作之前把它处理好，不然会越来越严重哦、嗯、我们身旁就有一个稍微拖了一

0: 下，严重一下，但是还好，现在没事了嘛，对不对？
1: 啊，你说
0: ，Mindy 姐啊，她之前就是有一些过敏，
1: 皮肤
0: 对，但是她就想说先不用理她，结果呢反而越来越严重，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就变得比较长一点，但现在看她已经好很多了，
1: 完全都好了。
0: 对，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
1: 她还很会讲笑话，
0: 对，
1: 那有时候啊什么都不讲，一个脸看起来没什么笑容，可是有时候会突然蹦出一句话，把你笑死了。待会儿再讲给你听。
0: 那另外就是病虫的问题，因为登革热啊等等。但是在这里呢，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政府啊，其实可以做，因为这些病媒蚊都是在哪里？其实很少进到家里嘛，就是你自己去你家中庭绕一绕之后，然后呢，哇，就被咬了，对不对？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他们是官方，他们直接在各公园呐装设捕蚊器。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面在家里面有那个捕蚊灯，有没有？其实那个捕蚊灯现在是用吸的，把那个蚊子会吸进去，不是让它那样啪啪啪，因为啪啪啪没有用，它都不会去了。那吸进去那个真的是蛮有效的，所以呢你不用居家居家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政府可以装在公园，因为公园是最多小孩子会去的地方，然后这样子呢不管是白天也好或者是晚上也好都有灭蚊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应该投入一笔经费，为我们的环境做一个环保。
2: 我自己其实是因为我会使用精油，像是秋华姐之前的赠品迷迭香还有茶树精油，你就可以在家里熏香喷雾，它其实也可以防止一些蚊
0: 虫。加在我们那个小喷罐里也不错啊，
2: 可以你就随身带，然后喷一下，你可以稍微喷在身体一下，然后可以也会预防一些就是蚊虫靠近你，这个方法很好，
1: 很棒。好，接下来我讲到时候我们 Mindy 是很好笑，我们家不知道后阳台，怎么突然有一只蟑螂，跑出来，我说你不要告诉我，吓死我了，还好我很少到后阳台，结果呢他就去买蟑螂药，结果呢买回来他问我一句话，我笑翻了，他说蟑螂药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我说我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0: 我知道，我大概猜得出来。
1: 然后他边拿着看，那边笑。
0: 是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
1: 好，你不要
0: 我猜得出来
1: 啊，拆穿。好，他结果就拿给我看，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结果呢，他就念给我听，把我笑翻了。他说这个人跟你认识的，还有跟你拍照。
0: 是，
1: 我说啊，跟我拍照啊。有，的确有，那就是他刚出道没多久，那
0: 来立人物嘛，
1: 对，我们立人物开幕的那一天，那我要做他的专访，就他就来到那个立人物让我做他的专访，这张照片还在，
0: 那天艾伦姐还说给他，他要传给他，
1: 他说蟑螂药的名字叫什么？叫张爱家，张爱家，
0: 张爱家，
1: 张爱家，你知道吧？哈，
2: 对，
1: 就蟑螂爱吃的意思。
2: 台语，
1: 张爱家，笑死，把我笑到，简直这快哦，快笑翻了。
0: 我觉得艺人有的时候也很尴尬，
1: 真的，
0: 就是他们。你说叫他们抗议吗？又会显得自己小气。他不抗议吗？用在好的地方就算了。他用在不好的地方，其实听起来也觉得不太好听。像我觉得最难过的是谁？就是那个用在止泻药的。
2: 我还有人名吗？
0: 有谢霆锋。我觉得他超尴尬的，
1: 张爱家啊，张爱家，张爱家，就是蟑螂爱吃的意思。哎，我笑翻了，真的。
2: 演艺圈的人好像都要很大气一点，经得起开玩笑。
1: 你想到这一张照片啊，前两天才传给那个艾伦，这张照片我不晓得给听众朋友看过没？这是民国几年？69年到现在，
0: 那时候的爱家姐好清纯哦，
1: 真的清纯到没办法形容，刚出道，你知道吗？所以说她小名叫小莫，
0: 小莫，
1: 好像是叫小莫，
2: 很好听，
1: 很好听，对。来，我们再听歌，这首叫什么呢？
0: 珍惜
1: 啊，珍惜，好好珍惜时光，懂得爱用我们的产品，
0: 对，
1: 不管是我们的优固力，我们的优康宁，还有我们的这个胎盘素。都可以好好吃，还有胶原蛋白，OK， 珍惜，

0: 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哦。
1: 对，我们很幸福的。
0: 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对，
0: 好，加油。
2: 好，我要来介绍一位人物。这个人物是我们前几天啊，礼拜天的时候，《网红与善的距离》当时就是这个片段里面的其中一位评审，是陈明真，明真姐。
0: 对，
1: 哦，他毕业了。
2: 对，要特别介绍，因为刚好呢，前几天也在播报他的新闻。就明真姐，她在两年之前啊，她是以榜首哦，考进辅大的长照硕士哦，很厉害。厉害耶，
0: 对，
2: 哦，很，所以他最近是刚好就是拿到了，就是他毕业了。那他是演艺圈也是第一位哦，长照的硕士哦。他毕业的论文啊，他以真的好厉害，要念两年。他毕业的论文呢，他是以音乐治疗为研究的主题，主要是要讨论音乐治疗在台湾最近十年的发展还有应用哦。
1: 对。
2: 那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没有很常出现在演艺事业当中。那他做了哪一些事情？他去考了好多好多的证照，像是有西餐的证照，
1: 是
2: 烘焙的证照。
1: 哇！
2: 哦，接下来讲这个其实会吓大家一跳。

0: 长照领域相关的，现在台湾也是高龄化的社会，所以明真也就选择了这个去念他的硕士。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看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明真姐在看这些影片切入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她切入的角度就会说嗯，这样很好，我没有想到说你可以用这样提醒大家这些长照的内容是什么。
0: 对，
1: 就比较像是机构，然后他看到这些人做了这些短片，可不可以对这个失智症的人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嗯，
1: 然后后来看到这则新闻才知道，哦，因为他是做长照系，
0: 对，
1: 所以他才会针对在这个部分上，就是以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影片的方式去帮助这些失智症的人口吧？嗯、
0: 对，刚好我觉得这集看到他是在播报失智症相关的这个，就让网红能够去发展这方面的推广。
1: 对，
0: 然后明真姐的切入角度，让我觉得非常的真切，然后也搭配，其实我觉得他目前这两年下来的学习啊，因为他有实际去走访医院还有照护机构，他更能够理解失智症的患者，还有卧床的病患，还有照顾者所面临的挑战哦。那他自己也说，他发现音乐治疗的应用啊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除了可以舒缓情绪啊，对于失智症的照护、癌症病患的照护，还有安宁的照护，还有像孩子的一些自闭症、过动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哦，讲到其实我讲到失智症，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啊，很特别的是，我们呢、啊、常常都会有音乐，也是算是帮助大家一种，我觉得疗愈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哎，大家手边的优康你有没有记得吃啊？里面有对我们很大脑非常可以保护我们脑神经的维生素 B 群，完整的维生素 B 群哦，来自德国的哦，里面有八种。完整全部都完整帮大家顾好顾到了、那像美国哈佛的营养学家专家，他也说对大脑最好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2: B 群的里面的 B9 跟 B12 很重要。
0: 对，秋花姐就帮大家完整的全部八种都配好。所以你不会说啊，你少了哪一种营养素？
2: 我们最重要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对，
2: 它的纯度到98%，
0: 对，高吸收力、高纯度，
2: 而且是抗发炎。任何人都可能性在你整个身体，不管是外表或者体内，都有发炎的机会。
1: 对，
2: 但是呢，你有在吃我们的优康宁姜黄素，就可以抗发炎。
1: 对。
2: 因为发炎久了你不知道的话，它可能变成癌症。所以大家还是预防好不好？每天都要吃哦，一颗哦，记得一定要吃。里面还有这个黄金藓，还有大杉树，有锌的成分。
1: 没错，
2: 锌的成分就是成长的过程的孩子们最需要，
0: 成长
2: 大人更需要。
1: 没错、
2: 让你体力精力好。我今天如果不是靠我们的优康宁胎盘素啊，我真的
1: 早就垮了。
2: 真的，
0: 对啊，秋花姐哪能行云流水的主持节目啊？
2: 这么多东西不能吃，你看，等一下让我火气过大，
1: 是，
2: 等一下啊，反正我过寒了，太寒也不行，太热也不行。我把那个民国69年丽人屋开幕的当天，张艾嘉到我们现场接受我的专访，接受我的专访哦。那天我们没有来现场，好像我不知道是直接好，也不是连线哦，到。用录音的，我录他的音之后，就是过后我才播的，他是来现场接受访问的，所以这张照片是民国69年的照片，听众朋友，我本来不太想给听众朋友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嘴型真的不好看，少许有一点不太正的感觉，那我现在把它PO 上去，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哈、看看张艾嘉当时有多么的清纯啊，
1: 对，
0: 好清秀，
2: 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好好啊，我没办法形容啊，那当时的我呢，你看
0: 也很清秀啊，
2: 就很清秀，
0: 真的
2: 好。民国69年距离现在多久了？69年，
0: 哇，就是跟我69年12月出生的，所以我现在几岁，那张照片就是几岁、我现在45岁。
2: 我们丽人屋开幕到现在45年了。
0: 哎呦
2: 听众朋友，
0: 我
1: 你跟丽人屋同年。
0: 对，我跟丽人屋同年、
1: 我差不多跟午后2点同年
0: 哦。
1: 因为小豆是秋花姐怀孕的时候在上午后2点。
2: 没有啦，
1: 对不对？
2: 你是说
1: 我是几乎跟午后2点同年。

0: 我们这个正声的啊，哦、我记得啊，
1: 我是53年嘛，这个节目。
0: 对啊，对啊，
1: 53年嘛，
0: 对啊，
1: 嗯嗯，对，豆豆生了啦，
0: 嗯，
1: 那个时候怀孕是小虎，
0: 小虎，那、嗯、那我比。我比
1: 他差一岁嘛，
0: 大一点，
1: 他们两个人差一岁而已、啊嗯，嗯，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同时呢，在这个照片中间有个小圈圈，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1: 这是 Mindy 呢特别把我们一些旧照片拿来把它
0: 整理
1: 拍，拍下来之后再放到那个。那个手机上面、
0: 嗯、
1: 这样子哦、
0: 嗯
1: 才能够留得久嘛。
0: 是
1: 啊，结果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圈圈。
0: 没有，那个就是之前我讲的，因为他太早截图了。
1: 哦，真的不懂，批评指教。好，
2: 是欣赏啦，不会批评。
1: 我现在哦，真的是，既然敢把以前的照片PO出来给听众朋友看，可见听众朋友，我现在对自己有信心。
2: 嗯、
0: 对。
1: 真的，
0: 嗯，
1: 如果今天我真的实在距离我当时差太远的话，
0: 嗯，
1: 我绝对不敢PO出来给大家看，
0: 对、
1: 嗯，真的，
2: 对，
1: 差的真的不是很多，
0: 嗯，
1: 除了坐在轮椅上，
2: 嗯，
1: 哦，对，昨天范守文打电话给我，
0: 哦，
1: 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台中，我说我就知道，
0: 嗯，回台湾了。
1: 你如果不是在台湾的话，你就不会打电话给我、
2: 嗯、
1: 啊，只会这个
0: 传赖、
1: 嗯，就这样啊，会传一些资料给我、嗯。我说太太有没有回来呢？
0: 嗯，
1: 他说有，不过呢，他会提早回去，
0: 嗯，
1: 就这样子。他说我要到台北来，
0: 嗯，
1: 啊，刻意就是要来台北来看你，
0: 嗯、
1: 哇，听得很感动，
0: 是，
1: 嗯嗯，好。接下来安排歌曲还是做专访？
0: 听歌，在播歌歌的时候再联系。
1: 是的、嗯，要听哪一首呢？我安排的是张艾嘉的歌，好吗？
0: 嗯。
1: 刚刚在哪聊到他嘛，对不对？
2: 嗯。
1: 童年，嗯，罗大佑的歌，
0: 好，
1: 那是他由张艾嘉来唱。
0: 嗯。

0: 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最亲切的美慧老师。美慧老师好。
2: 颖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老师好，我是嘉玉。老师，
2: 嘉玉好。
3: 前阵子有在节目上看到您，哎，
2: 是
3: 看到你本人。
4: 老师可
2: 忙了。
4: 真的
2: 吗？在哪里？
3: 在节目上，就您有上节目嘛？对不对？
2: 啊，是哦。
3: 对啊，
2: okay, okay.
3: 老师自己忘记了吗？
4: 老师还有上期刊呢。我是那个 Costco 的会员。
2: 啊，对
4: 对
2: 对，
4: 我看到老师在教菜。
3: 老师您好忙哦。
4: 对，
2: 是是。
4: 好，那但是老师说他出书已经退休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退休这件事情啊，老师转到另外一个跑道去当网红去了。
3: 真的，
2: 只是封笔而已啦。
4: 啊，封笔，
2: 封笔而已啦。那个教学啦，还有呢，YouTube 还是有啦。
4: 哎，对，所以老师是封笔，然后变成开市。
2: 对，
4: 是视线的是开始。
2: 封笔之后呢，就有人来找我做线上课程啊。
4: 哎呀，
2: 所以换另一个跑道了。
4: 对对对，
2: 对对对。
4: 而且老师在这样子活动当中，就可以一直保持青春活力，跟秋华姐一样哦。
2: 可能。
4: 对，
2: 是。
4: 好，那今天老师要教的三道菜啊，这三道菜说真的对我来讲都挺陌生的，还是说老师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哦？首先是五花肉片洋芋卷，然后第二个是高升排。排骨，第三个是红肉梨果露，可能我只有对高升排骨比较有概念吧，其他的都挺陌生的耶。老师，是你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还是这是真的是一个新的料理呢？
2: 五花肉洋芋卷是我后来看到学到的
4: 哦，
2: 我把它列入课程。
4: 是。
2: 那至于红肉梨果露呢？因为现在就端午节的前后，像李子正盛产，
4: 对，
2: 而且红肉梨上市，这时候呢，你不赶快逮到机会来做，你也可以做红肉梨酒，
4: 哦，对，
2: 它非常好喝，我也可以顺便提一下哈，做果露呢，就当饮料来喝，都很饱，补血。花青素
4: 是，
2: 所以呢，我就抢着的时效，我就赶快拿出来介绍。
4: 好，所以待会节目结束以后，大家赶快去抢购哦，不然呢，一下就没有了。
2: 对，快没了，快没了。
4: 哦，
2: 已经出来一阵子了。
4: 是，
2: 嗯，
4: 好，那老师请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3: 嗯，
2: 好，那我先做步步高升好了。
4: 好，
2: 这个也会比较有印象的。
4: 对对对，
2: 好，我们称作高升排骨嘛。
4: 嗯，
2: 就是那步步高升。又称作一二三四五排骨，
4: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一斤的小排骨哈，洗干净之后呢，你就放入炒菜锅里头，有点凹的锅哈，
4: 嗯，
2: 然后呢，一二三四五调味料放，所以它通通没有加油，
4: 嗯，
2: 啊，那一大匙糖，酱油酱不是酒开始，一大匙的酒，
3: 嗯，
2: 两大匙的糖，
4: 嗯，
2: 三大匙的醋，
4: 嗯，
2: 啊。四大匙的酱油，五大匙的水，
4: 嗯，
2: 那一二三四五的调味料这样放下去，
4: 嗯，
2: 所以叫一二三四五排骨，
4: 是
2: 啊，所以呢，一二三四五步步高升，
4: 嗯哼，
2: 它很简单的调味料，只要你火候小火慢慢照顾好，这个呢做起来口味有点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4: 嗯哼，
2: 但是不需要过炸，
4: 嗯，
2: 好，而且呢，骨肉很容易分离，它很嫩呐、啊，不会像排骨炸过，虽然是熟，但是也要啃。它有做包的骨头包的紧紧的，
4: 嗯，
2: 这效果非常好。我在教学的时候呢，反应非常非常棒，
4: 嗯，
2: 因为它如果是带便当的话呢，那蒸好了那个汤汁渗到米饭里头，哇，很好吃，
3: 嗯，
2: 对学生反应很好啊。它就这样子，一二三四，一斤的小排骨，
4: 嗯，
2: 后来呢，我买成有肉的，我叫软排，
3: 嗯，
2: 后来我发觉软排也很好，肉比较多，那骨头比较少。
4: 嗯，
2: 软排哈或者小排骨都行，以一斤为分量。那你要你觉得不够吃，你就 double。
4: 嗯，
2: 因为我以前有学生呢，他们是就是公务员嘛，他就是晚上做好之后，他回家就两斤一包，两斤一包这样固定。
4: 哦。

0: 呢，他做好的当天的晚餐，然后剩下刚好四个夫妻两个，还有两个小孩正在读高中的小孩，就放在便当盒为主菜，
1: 嗯，
0: 就为主菜。
1: 是
0: 小孩就跟妈妈说：“妈妈，这好好吃哦，我们说不要吃了你才停止哦。”所以他连做一个礼拜，我们的全班都大笑，他效果很好，
1: 嗯，
0: 对，反应很好哦，很简单。
1: 是
0: 那在烧的时候呢，一开始是火大一点，让它先开起来嘛，
1: 嗯，
0: 滚了之后呢，请千万记得转小火，
1: 嗯，
0: 转小火你就盖子盖起来喽，
1: 嗯，
0: 所以小火呢就。直火比直火大一点点就好，
1: 嗯，
0: 因为你大火的话呢，很快汁液就收干，
1: 嗯，
0: 那汁液收干的话就不入味了，
2: 嗯，
0: 味道不入味，所以呢，我这差不多25分钟，小火25分钟可以收干，那小15分钟时候，就是筷子或铲子翻转一次，
1: 嗯哼，
0: 因为它的汤汁没有盖过材料啊，
1: 嗯，
0: 所以你要拌一下，不然它会不均匀，
1: 是，
0: 好，继续盖着慢慢焖。到时间到的时候都差不多了，如果汁液还剩下一点，汁下一点稠稠是好哦，啊，但是如果说汁液还很多，这时候你可以稍微调大一点，把它收点微汁，这样就好了。
2: 嗯，
0: 它稠的时候呢，慢慢稠的时候，汤汁原来是白白的，慢慢的因为有糖有酱油嘛，慢慢颜色就很漂亮了。
2: 嗯，
0: 哎。然后就蛮好，很简单。
1: 哎，
0: 那如果请客的话呢，你就旁边围点青江菜啦、花椰菜啦，
1: 哇，
0: 照样请客，
1: 就变大菜，
0: 是不是撒点上面撒点熟的黑白芝麻，
1: 是，
0: 也很好。
1: 嗯，
0: 宴客菜跟家常的，就是平时的食用家常菜。
1: 对，
2: 嗯，
1: 好，这就是高升排骨，
2: 吃了会步步高升。
1: 对，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煮了，家里的人会要你煮一个礼拜。
2: 对，吃到欲罢不能的。
1: 对，
0: 没错。
1: 啊，可见有多好吃啊！
2: 真的。
1: 啊，再来就是老师开发了这个五花肉片洋芋卷。
0: 嗯，对，啊，五花肉就你它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五花肉，
1: 嗯，
0: 去皮的，
2: 嗯。
0: 啊，可能超市它有一盒一盒这样子，那我是在传统市场，那老板他有泡，他们冷冻的时候呢，他会剩喷一片片起来，
1: 嗯，
0: 啊，冷冻这样，那我要一斤，他不一定刚好拔下来，刚好是一斤，就拔下多少我就称多少这样，
1: 嗯哼，
0: 啊，他因为他可以备用嘛，好，那你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解冻，好，如果你刚回来呢是软软的哈，那你就解冻之后呢，就一条一条一根。就长长的五花肉长片哈，
1: 嗯哼，
0: 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包上的那个洋芋就是马铃薯嘛哈，
1: 嗯，
0: 马铃薯去皮之后呢，就是切，你不要泡水了，啊，因为普通我们在炒的话泡水去淀粉嘛，
1: 啊，
0: 你泡水会湿湿的，你在卷的时候容易滑，
2: 嗯，
0: 就不要泡了哈，好，然后呢切成像拇指的粗宽条，就。要比五花肉还长，宽度啦，
1: 嗯，
0: 这样才会吐出来嘛，
2: 嗯，
0: 头尾会吐出的，这个马铃薯的头尾，
1: 啊，
0: 中间包在五花肉里头，
1: 对，
0: 我就要把这些卷起来之后呢，那个虹口呢是普通是，万一不会啊，我是要叫学生说牙签把它扎住了，
1: 嗯，
0: 但是呢，我后来发觉虹口处朝下煎就行了，
1: 然后就把它指着，
0: 对对，它就封住了，嗯，
1: 对
0: 对，那虹口处就朝下，虹口就一样一样做好之后，我们就刨在平底，放一点点油，
1: 嗯哼，
0: 啊，然后排在平底锅里头哈，
1: 嗯，
0: 因为五花肉本身会冒油嘛，
1: 对，
0: 所以即使不换油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好，都排起来，可能是你可能排成两列或三列，
1: 嗯，
0: 看你做多少嘛哈，
1: 嗯，
0: 人多你就做多，人少就做少，
1: 是，
0: 这倒也是下饭菜带便当菜，欸，
1: 对，
0: 哎，嗯，对。而且洋芋跟五花肉烧很合啊，
1: 对，
0: 因为肉是酸性的东西，
1: uh-huh，
0: 马铃薯是碱性的东西，
1: 是
0: 刚好酸碱中和，
1: 嗯，
0: 所以你我想想看，我们普通做那个咖喱鸡啦或咖喱牛肉啦，都会放点马铃薯、红萝卜，对不对？
1: 没错，
0: 这就是这意思，跟护士是这样综合这样哈，
1: 嗯，
0: 好。那这样都排好了之后呢，就稍微煎一下，
1: 嗯，
0: 啊，煎的有点微黄，这边煎好，先把口烘住，煎一会儿，它翻面过来，稍微煎一下，
1: 嗯，
0: 好，煎好之后就摆着一样不动，啊，这时候开始放入调味料了，
1: 是，
0: 好，这调味料呢，你就是有酱油，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做多少了，但是我给你这分量可以做蛮多的，可以至少要到一斤的五花肉，
1: 嗯，
0: 啊，一斤的一大匙的酱油，两大匙的乌醋，
1: 嗯哼，
0: 三大匙的糖，
1: 嗯
2: 嗯。
0: 啊，在三大匙的酱，哎，番茄酱，
1: 哦，
0: 哎，啊，加少许的盐，
1: 嗯哼，
0: 因为这里头全部只有酱油一大匙而已，
1: 是，
0: 盐都是不够的，
1: 嗯，
0: 加少许的盐，然后呢，水要差不多快一杯，一杯差不多，200cc 到240都可以，
1: 嗯，
0: 加标准两杯，好，
1: 嗯，

0: 加进去，小开火大一点，那开了之后你再转小火，不是最小火，但是小火，火着呢，它很快收干啦。那个因为这汁液也是没办法盖过它，中间你还是要翻转，要不它变变嘞，这样子，然后慢慢烧到呢汁液快收干了，然后呢颜色就变很漂亮，不是琥珀颜色哦，那就变成那个那颜色酱色就很漂亮，光泽很漂亮的时候，你上要起锅前上面撒点葱花，就很漂亮，那你就装盘就可以。配饭呐、或是带饭盒都很棒，
1: 对，
2: 也好下饭，
0: 很下饭，对，
1: 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0: 真会形容。
1: 好，再来最后就是这个餐后啊，来喝一点这个红肉梨果露，刚刚好把一些油腻感啊消除掉，
0: 对，没错、那我是赶快想到啊，抢时效，这个时候呢赶快去还可以买得到哈、就是红肉梨，我指的是红肉梨哦，红肉梨你光这样吃很酸，它皮是硬硬的，
1: 是，
0: 然后呢你如果它红的软的话是好甜好甜，那我们要做果露或是做酒的话就生的就好了，不用到买那软的，其实老板也不会卖软的啦，因为软的它容易坏，他就当然批生的来卖了，好，那我给你一斤的标准量，你以此类推，你不能再半斤了，半斤就撩缸啊啦，太少了。我都至少两斤起跳了。因为它可以泡着喝嘛。而且它本身红肉里很多花青素嘛。
1: 是。
0: 还有维生素 A、C 都很丰富。所以呢，你做起来之后呢，那果肉就当零嘴，当蜜饯吃。那颜色是像红宝石的颜色。然后呢，你兑水喝，或者是我就自己打气泡水一对，哇，好好喝，
1: 是，
0: 好，我现在讲它分量，一斤的红肉梨哈，好，买回我以一斤为标准，你自己再加减哈，自己增加，自己再不要减了，再减就没有了啊，
1: 是
0: 啊，自己再增加，然后呢我用二砂糖，因为我现在浇果露嘛，二砂糖一斤的红肉啊，不对耶，我都要做两斤的，一斤很少哎，因为放在电锅里头，一斤一点点的。
1: 对啊，多一点没问题。
0: 两斤好了，
1: 好，
0: 两斤的红肉里啊，然后呢回来洗干净，然后把你万一成有地头有没有？你用牙签把它挑掉，否则你在腌的过程中地头会掉出来，你这里头会有渣。地头挑掉，洗干净，擦干，沥干水分。不急的话是很快可以沥干，你急的话就还用纸巾或是干净的那个湿的干净的那个抹布之类的，不是抹布了，就是纸巾，对，把它擦干，就不要有水汽就对了。好，那我用二砂糖呢，我这个没有像梅子果露那么多，梅子因为很酸，所以梅子是1:1，一斤的梅，一斤的二砂，这个我一斤的话用半斤的二砂你要再甜一点无所谓哦，因为你反正要稀释嘛，
2: 对，
0: 好，那我只是用一斤的二砂，好，你这都干净了之后放在电锅的内锅里头，就是放进去了，李子先画，不对，我李子呢要用刀子画几纹，画刀纹，这样更容易把它的汁液分泌出来，好，我画个差六纹，六个纹路哈，这边左右这样画纹路，我画一个就直接丢到玻璃罐里头，玻璃罐要消毒哦哈，要它穿烫过，好，我放这块，割一个就放一个，割一个就好，两斤割好放进，好，这样，不对，我在浇果露我怎么变成浇酒了呢？
1: 刚刚老师已经说顺便了，
2: 对，老师有说，没关系，
1: 所以我想说老师先浇酒也 OK 啊，
2: 也可以，
0: 对，我怎么变成浇酒呢？
1: 可以，
0: 浇酒就像也是擦干哈，然后呢画刀纹哈，然后放在玻璃罐里头，那这时候呢是倒酒，倒一斤的梨六两的冰糖，一斤的梨六两的冰糖，一瓶就是一斤也是一样，一斤的纯米酒，对，我用的是胡叶米酒，也是纯米酒，直接倒上去，刚好有点要微盖，盖过它，微盖，好，它酒因为它是圆球的，不是平坦的，你直接是不能说。不然酒是有点多，但是它这样一斤刚刚好。这样一斤的话，一斤里六两冰糖，一斤米酒，纯米酒。好，这样倒进去，密封盖起来，写上日期。半年后开封。就李子都很好吃，那酒很好喝。
1: 对，
0: 就像红宝石一样。
1: 是。
0: 那如果你不急的话，你放个一年更纯。

0: 这是红热里酒，
1: 嗯，
0: 是我所有，因为我有一本水果酒的书嘛，
2: 嗯，
0: 各种水果哈，那中间最我的第一名，心目中第一名最好喝最漂亮的红热里酒，
1: 啊哈，
0: 啊对，好，这样酒介绍了哈，
2: 嗯，
0: 那我再回来果露，我两个混了，果露也是一样，挑好洗干净擦干之后呢，我就直接倒在我们电锅内锅里头。好，放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上面就奥沙糖，把它倒在上面，
1: 嗯，
0: 覆盖没关系，
1: 是，
0: 因只是这样躺的。好，那这样就直接到放到电锅里头哈，
2: 嗯，
0: 好，盖子盖起来，按，哎，不是按开关，那个插座插上，
2: 嗯，
0: 就这样就好，让它保温，
2: 嗯，让它保温，保温就好，
0: 对，
2: 哦，好，
0: 让温的，然后呢，隔一天。你知道12小时之后呢，再翻动一下，
2: 嗯，
0: 糖呢有点渗进去，但是它还都还没化，再翻动一下，好，24小时也可以，但是糖没有化，你可以再继续到36小时，然后再搅拌一下，搅拌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这铁器的搅拌的，我会用橡皮刀翻它，不要把那个果肉破弄受伤了，
2: 嗯，
0: 这样翻一翻，
1: 嗯，
0: 我那天做的用到36小时，
1: 是，
0: 好，就拿出来，糖化了，
2: 嗯，
0: 然后等它凉的时候，我也是装入杀菌过的玻璃罐里头，
1: 嗯，
0: 写上日期，其实不用了，它就马上隔一天就可以喝了，
1: 啊，
0: 做好就可以喝了，所以呢，你就边喝到晚为止了，哎呀，
1: 是，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就知道又有得喝，也可以做成酒，看你自己的喜好了哦，
2: 对，
0: 赶快把握时间，不是一期一会哦。
1: 对，
0: 它等到明年哦。
1: 嗯，那如果不是当季的话，它会特别的酸，还是就是你如果过了那个旺季的话，它的品质会怎么样比较差？
0: 不是，过了旺季就没了，
1: 就完全没有了。
0: 对呀，
2: 这
0: 没产季，一摘色就没了，要等到明年啦。
1: 因为像我在想说，像台湾很流行芒果，有没有？
2: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哎，连不是旺季都有芒果，为什么他们好像就会丢到那个极冻的地方啊？让它保留，
0: 哦，不是它的果肉要削起来
1: 哦，
0: 果肉要削不整颗啦，
1: 哦，它
0: 整颗不能啦，这像要让芒果冰啦或干嘛的哈，哦，
1: 嗯，
0: 盛产很便宜的时候，他们会大批进呐，啊，
1: 嗯，
0: 哦，它皮削掉，果肉就都要处理起来啊，
1: 哦，它是这样子保留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有果肉，果肉它也一块一块先切好，不然到时候你就冻了，你就不好切啦。
1: 对，
0: 他们是这样保存的，对，
1: 哦，好，
2: 哦，原来
1: 好，那谢谢美慧老师今天教我们的这三道料理，
2: 嗯，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追美慧老师的话呢，就直接上网啊 ，YouTube 有老师有专属的频道，那老师在上面也会教大家各种的料理跟菜色哦。
2: 嗯，对，
1: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由宇飞制作的《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喜欢。
1: 唯有相思不可依。对啊，但是有啊，我们的这个优康宁是可以忆相思的。
0: 听午后两点就可以，
1: 也可以忆相思，对不对？
2: 还有一个、啊，
0: 你的相思病就会不见。
2: 27519911也可以。
0: 没错，好，讲到尤古里，我真的实在是自己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配方真的很棒。我最近真的很认真踩脚踏车，又是这个走跑步机，
1: 是，
0: 什么年龄啊？既然 OK， 没有任何事情，走得很认真哦，而且腿又没什么肉可以保护我的膝盖，既然什么事都没有，敲三下，我每天现在都是按照三餐吃，早上三颗。中午三颗，我中午都很早吃饭，
1: 是
0: 因为宇飞如果要接我的话，他都是12:50，所以我一定要先吃，我都是11:50吃饭，然后吃完就赶快吃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跟那个优固力，好，然后就怎么样梳洗，刷牙很重要，因为我吃东西之后没有刷牙，我没有办法接受，
1: 是，
0: 所以说就开始梳洗换衣服。
1: 有啦，你吃完胶原蛋白是可以不刷牙了。
0: 香，现在我出去吃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刷牙。结果呢，我就闻我这个香味，喜欢，嘴巴黏黏的，但是那味道真的很棒。好了，然后就准备就是化妆，然后还要吹头发。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般的那个属于是卖这种化妆品啊什么品，就是在顶好那里有一家，那专门在卖一些女人在用的胶水啦什么东西。好了，我去买，我说你要给我最好的胶水，就是要撒头发的，要固定头发的，买了三次，他说绝对都不有一个是品牌很有名的，我先买那个也是一样，喷下去就脖子会起一粒一粒的，那个过敏，
2: 对啊，那是过敏，
0: 对，好啦，这个品牌那么有名的品牌我就不用了，就问他说哪一个品牌才不会过敏，好了，他就拿另外一个品牌给我，这个绝对不会过敏，
1: 是，
0: 照样，更严重，不但起这个一粒一粒啊，好像长痱子那种感觉，居然右边长了一颗硬硬的一小颗，
1: 是
0: 哦，好恐怖哦！
1: 我就说嘛，还好我们的商品都是由秋华姐把关，因为秋华姐就是最敏感的人，
0: 真的，
1: 只要商品有问题，马上第一个有反应，
0: 就是啊，所以说啊，我真的是一个叫试验的，
1: 对，
2: 白老鼠
0: ，这里长了一颗硬硬的，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肯定就是
1: 那个发
0: 胶水来的，因为我喷都是喷在这个后面这个位置，
2: 对，
0: 很重要，
2: 发尾的部分，
0: 发尾就是发。

0: 为这个。
1: 哦，所以下一回如果用了就要赶快清洁皮肤，你可能一点点都不行。
0: 我已经有用了一个那个围起来的，
1: 还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哎呦，
0: 真的是在哦，今天长的这一颗是比较大，而且是蛮大颗的，硬硬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好，希望能够赶快恢复。所以代表我不能够用胶水。
1: 对，
0: 怎么办？难道要回到以前的那种很卷的那种头发吗？我现在有好多那种以前很卷的发型。
1: 宝拉头是不是？
0: 法拉头上、不是的。
1: 我记得那有一个称呼、
0: 当时呢是因为忙，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管头发，你知道吗？
1: 三千烦恼丝，
0: 反正很简单，弄一点让它湿湿的，然后用一点胶水，然后把它抓一抓，就这样啊，然后它就很固定了。
1: 对，
0: 所以
2: 不是都说还有一种是慕斯型的吗？就你不要喷胶，用
0: 慕斯
2: 型慕斯的，
0: 那我现在
2: 直接抓上去，
0: 我现在是直的头发，不能用慕斯。
1: 对，慕斯是会变卷的。
0: 对啊，所以不能用慕斯的。所以曾经被那个，
1: 可惜秋华姐又不是男生，男生就剃光头，省得他麻烦。
0: 秦汉曾经说过：“秋华，你的头发一定要烫这么卷吗？”我说我是忙，没办法，我没有时间去吹头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头发又长了这么多，你看你不整理又不行，
2: 对、
0: 这都是我们迷迭香精油害的，
1: 是。现在怪到他上面去了，
2: 头皮的细胞新生之后就长了新生的小细毛。
1: 那天讲恩泽也是啊，也是用了这个我们的
2: 迷
1: 迭
2: 香，
1: 现在有长头发出来了，
0: 真的、
1: 对啊，那天在听在砖窑的时候啊，
0: 真的、
1: 对啊，
0: 不是恩泽啦，
1: 恩柱
0: 是淑华的老公嘛，老三，
1: 对，
0: 恩泽是最大的，当时跟王静莹谈恋爱的，他们家兄弟就长得很好看，
1: 对，
0: 再来就恩邦，
1: 对，
0: 就这样。
1: 但是我那天有讲，我说他们说现在那个恩泽崩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因为他没有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所以他以前是最帅的，现在是最不帅的。
0: 哦，你是说恩邦哦？
1: 不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在讲啊，
0: 讲谁？
1: 说恩泽啊，说他因为回缅甸嘛，然后他没有做防晒啊，然后他是老最快的。
0: 哦，
1: 那天在节目说紫外线很恐怖，所以应该给他一点矿物隔离霜来用。
0: 几十年没见了，几十年没见了，所以呢，淑华，你都没有看到他年轻的照片？
1: 有
0: 哈，真的长得很可爱哈。现在唯一就是皮肤，骑摩托车的关系，所以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擦我们的
2: 美白，
0: 跟我们的这个提拉，
1: 他应该还要擦眼胶，
0: 他
1: 眼袋有一点大，
0: 有一点眼袋哈，对，所以呢，效果简直好到没办法形容的好，差两个礼拜，
1: 对，真的变好，
0: 真的好太多了，不但亮，最重要是斑整个都。
2: 淡掉
1: 是，
2: 淡化，
0: 哇，真的实在
1: 也是我们代言人，
0: 真的，所以我马上叫恩邦，你一定要用，
1: 对，
0: 因为他都在跑工地嘛，
1: 没错，
0: 一天要跑三四个工地，
1: 是
0: 要去监工，所以说跑工地的关系，所以要晒得好黑哦，你知道吧？
2: 对，
0: 我说，你说什么？缅甸有一位网红要跟你怎么讲？要合作一首歌，
1: 对，
0: 叫他作曲作词，然后缅甸那个网红要跟他合唱，
1: 对，
0: 我说你要经过你老婆同意哦，我替他老婆来
1: 把关，
0: 这个老姐讲的话你不能不听，所以如果你有听话，我才会给你净斑美白，胶原蛋白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提拉，
1: 让你越来越白，
0: 那还有我们的顶级鱼子，
1: 哎呀，
0: 然后呢，让你。
2: 他越来越帅了，
0: 对，让你去缅甸的时候
1: 是
0: 人家才不会觉得你怎么搞的皮肤怎么黑怎样，好，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呀，
1: 对啊，
0: 都是我在讲话是不是，不过前面是你们在做专访，好，来听这一首啊，对，今天我有 po 了一些还不错的内容给大家，我每天收到的太多了，所以呢我有看到这个这个谁啊，他马云哦，他有现在自从阿里巴巴退出来之后，他专心在做什么？你知道，好像在演讲一样，然后演讲很多跟人生有关的，你知道吧？

0: 我觉得很棒。
1: 嗯，
0: 哇，这么一个大企业家，
1: 是
0: 居然把退出这个阿里巴巴，
2: 嗯、
0: 不去当管理人了。
1: 对、
2: 嗯，
0: 现在呢，专门在告诉人家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走，
2: 啊、
0: 你才会幸福。
2: 分享人生经
0: 历，好棒！我今天PO 了一段他说的话，蛮长的哦。他说65岁跟75岁这个10年当中，你要怎么样来富养自己？
1: 嗯，
0: 好长，你听听看，
1: 嗯、
0: 我觉得很值得听。但是我们节目中没有办法原音重现，
1: 嗯、太长了，
0: 太长，太长。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在脸书有PO出来，你们进去听好不好？
1: 嗯、
0: 好，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要播 MD 吗？
1: 啊，
0: 是吗 ？MD 哦 ，MD 是不是？好，我播哪一首呢？我现在记不出来。
1: 车站是那个
0: 哦，不是，你先播出来。
1: 好，
0: 哦，先播出来。
3: 下沉四处望望，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的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进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门，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0: 好好听的歌哦。嗯，好，歌名呢？
1: 上海公园。
0: 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嗯，我都在 CD 里面播，我不知道 MD 里面也有这首歌，毛兆俊的《上海公园》啊，旁白是卢碧云。他所录的，刚刚我私底下在问这个宇飞，我说卢碧云还有再出现吗？都没有了，
1: 对啊，
0: 没有再出现，
1: 离开了吧，我印象。

0: 讲，
1: 乱讲。有没有？你看，
0: 我印象是你
1: 看的，我们不要乱讲。
2: 嗯，
1: 啊，所以说卢碧云真的很棒，她很棒，她演戏我真的很喜欢。当时啊，当时，好，那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些句子，我觉得我把它做了一些修改，写了好多。当时是怎么写的？其中有一段话是生命不该只有往前不断的冲刺。每一个人生都有它的转弯处，只有少许停下脚步，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感触。
0: 哦，好，我错了，但是他今年已经104岁了。
2: 哇，
1: 了不起。
0: 对啊。
1: 哇，
0: 对，
1: 真的啊，都没有出现。
0: 对，但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了。
1: 真的，嗯，以后不要乱讲哦。OK， 好好，让他永远都是健康跟快乐。
0: 嗯，
1: 刚刚的话都不算
2: 他。
1: 对对对，好，还多写了有好多句，我都这是20多年前用手写的。
0: 嗯，
1: 我今天把它挪用讲的挪到我的手机里面来。我那个字我自己不敢看。
0: 嗯，
1: 当时怎么会那么吵，我现在在看都有一点吃力耶。
0: 嗯，
1: 自己写的，我亲自自己写的，然后要把它挪过来的时候，
0: 吃力，多吃点叶黄素就不吃力了。
1: 我自己在笑自己。
2: 对，为了要看懂自己写的。
1: 我字真的常常会有变化很大。
0: 嗯，
1: 我自己都觉得连自己的签名都会有变化很大。
0: 对，秋华姐有几次签名变化超大的。
2: 嗯，
0: 因为通常都是我帮她去结账，然后我就签黄雨飞。然后但还好那个店家都是我们熟的店家，我说这个啊没关系可以。
1: 很可爱啊，他签照样。
0: 对，
1: 那个什么，这个店还是可以领到钱，
0: 也是都没有问题啊。
1: 好了，再来，这里面有一段话，听众朋友听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本来是只有前面了，我多加的，今天哦，我多加的。他说，决心是珍贵的食材，你可以用它来烹调人生的美味。
2: 嗯，
1: 本来是只有这样子哦，再来我就加了。秋华在午后两点这53年，不管是酸甜苦辣，所有听众朋友都照单全收。
0: 嗯，
1: 这一切不是秋华的决心，
0: 嗯，
1: 而是听众朋友的鼓励才有今天。
0: 嗯，
1: 秋华一定要坚持，让午后两点的食材永远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调配出人生的美味。
0: 哎呀，
1: 这是今天加的啦。
0: 嗯。
2: 好符合菜根香的单元，
0: 秋华姐，所以秋华姐也要上菜根香。
2: 对，
1: 这是今天加的。嗯，真的
2: 有啊。秋华姐有时候会教导一些啊，说什么食物要挤那个，把那个胎盘素剪破，然后吸那个香香的芝麻味道。
1: 对，
2: 还有我们在养盲人有，
1: 这是我最爱啊，
0: 是
1: 我每天最喜欢的一个动作。
0: 所以秋华姐负责教我们的食品怎么料理。
2: 对，
1: 真的，我们胎盘素真的今天。如果不是20多年前啊，现在算起来是20年前了。
0: 嗯，
1: 我子宫拿掉之后，
0: 嗯，
1: 就不敢再吃这个人工荷尔蒙了。
0: 对，
1: 开始吃胎盘素。
0: 嗯哼，
1: 不是这20多年来有胎盘素在保护我。
0: 嗯，
1: 我怎么可能？
0: 对啊，
1: 你说怎么可能？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炸的不敢吃。嗯，什么都不敢吃。
0: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嗯，应该会衰老的很快。
2: 对，
0: 结果秋华姐没有，反而越来越年轻。
2: 秋华姐逆龄
1: 了。啊，好了，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好像讲的是真的一样。要让听众朋友看是不是 OK 的。
0: 是。
1: 哎，不过我话说回来，
0: 嗯，
1: 这个母亲节，你看那个 Tony 他们，
0: 嗯，
1: 就送来了那一大束的花。
0: 嗯，
1: 那张照片还 OK 吧？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0: 我没有看到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啊！我等一下再给你看。
0: 好。
1: 哎，我有没有给听众朋友看过？我不知道。但是呢，
0: 你是说花 OK 还是你 OK？ 都 OK。
1: 你哦，真的需要揍一顿哦！我不能没骗你。
2: 臭男生，
1: 真是不乖。这张没看过。
0: 还有，很 OK， 很
1: OK
0: 啊！
1: 那代表这个你没有帮我修过？
0: 没有，不是没有啊，
1: 没有修哈，
0: 啊，因为那天我不在啊，不是我。
1: 哦，对对对，你不在，
0: 嗯，
1: 啊，对对对，所以呢，哎，这张是没有修过的，哦，
2: 嗯
1: 嗯，还 OK 哈，
0: 嗯，
2: 很好，
1: 比现在真的比我，不是比现在，现在比之前还要 OK，
0: 是啊，
1: 还要看起来，
0: 嗯，
1: 所以说啊，真的。 我们的产品实在太棒了。
0: 对啊，你就是代言人啊。
1: 听众朋友，
0: 所以梅子姐才说有没有在她家旁边一个坐着嘉玉，然后另外一个是坐谁？
1: 再po给你们看。
0: 不是坐在秋华姐的两侧吗？然后她说秋华
2: 姐
0: 的对明迪姐，然后秋华姐的皮肤状况是最好的。
2: 是，
1: 她那天就一直讲，讲到我很不好意思。
0: 但是事实啊，我看也是啊，
1: 真的吗？
0: 嗯，
2: 是，
1: 尤其是闽南跟那个永红刚进来，然后我在夸奖他们两位做运动真的有效，不但两个人变年轻了，尤其是闽南，哦，真的是变好多。哦，我在夸奖他们，结果他在夸奖我，
0: 是
1: 我是很不好意思。你看，好，我把这两张照片不是你修的，哇，没有修过的，竟然能够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哎。这花是这个托尼两个兄弟送的，
0: 对，
1: 我们是约在餐厅，
0: 嗯，
1: 那天是不是当天母亲节当天？是不是忘了？
2: 那个照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人比花娇。
1: 哎呦，谢谢啦。好，这两张照片哦，我现在 po 上去，听众朋友你看一下，给我一点指教。
0: 嗯，
1: 这没有修过的哦，是可能用美机，
0: 对，
1: 有用美机拍，
0: 可能，而且又有那个青春感，对不对？所以以后就叫秋华姐叫青花娇。
1: 哎呀，真的实在不敢当。OK， 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啊，有两张我捧着这个康乃馨的花，好大，
2: 好大一
1: 束，
0: 对，
1: 对，这是托尼两个兄弟送的，
0: 是
1: 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我最近比较敢把以前的照片，再怎么难看我也敢po给听众朋友看。那我目的何在？
0: 因为现在更好看，
2: 越来越漂亮。
1: 我真的蛮啊。怎么说呢？
0: 那你努力来的啦，
1: 对，
0: 那也是你努力来的，
1: 应该是蛮欣慰的。就是说，靠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能够让我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呢，还可以，这个脸还 OK， 因为梅子老公
0: 是，
1: 这是
0: 王大哥，
1: 王大哥就你叫王大哥啊，他比我大，比我大，
0: 他跟我妈妈同年啊，
1: 对，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所有看过坐在轮椅上的秋华，你是穿的最好看，最整齐，脸也最漂亮，头发也最好看，最多，然后呢，穿的也最好看，最干净，
0: 是，
1: 哇，听起来没有一个坐在轮椅上他愿意让自己垂头丧气，真的讲良心话，那是不得已，你知道吗？那我目前为止，我一直还是希望。”我很快就能
0: 站
1: 起
0: 来，
1: 就能走路，我还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0: 是，
1: 好，你们两位也要再聊什么吗？
2: 好，那我跟大家聊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说上海公园嘛，从公园就会想到很多人都会在公园运动嘛，我想要介绍一位香港的艺人叫吕良伟，
0: 哦，做重训的，
2: 对，他在影片当中啊，也是很常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是怎么样养生，然后他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运动，尤其是他的对腿部的深蹲运动，
0: 对，
2: 他是每天铁定积极的去。
0: 而且他说他没事的时候也类似在半蹲，
2: 对，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坐椅子，他就故意不坐，
2: 对，会故意就是要没事就要去加强训练自己的肌耐力。
0: 我记得那个魏子云，
2: 魏子云也是，
0: 他曾经有拍过那个短片，他其实也是一个逆龄的代表嘛，然后他也说他每天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蹲。
2: 哦，
0: 对，他也是会锻炼自己的，他是靠墙蹲。
2: 对，
0: 他说这个动作，
1: 这个动作我是现在没办法。
0: 对，你现在是没有办法，
1: 完全不行。
2: 所以他们都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因为吕良伟已经70岁，可是他本人看起来大概50岁的年龄，就也是逆龄，跟秋华姐一样。
1: 有，拜托我就没办法像他做有那么多的动作。
2: 那他就分享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养生的。他说养生呢是有顺序的哦，要内到外。一步一步来，
0: 跟高升排骨一样，
2: 对，步步高
0: 升，
2: 对对对，越养越养生，对，好，第一个他说很重要，要先养胃哦，因为你
0: 吸收，
2: 对，胃要能够先消化吸收营养才可以进得去哦，所以你看我们泽野酵素多重要，
0: 还有胶原蛋白，
2: 对，
0: 因为胶原蛋白可以巩固胃壁，很多人胃之所以出问题啊，尤其现在人，我发现很多人喝咖啡。喝到那个胃壁都出问题了，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喜欢喝咖啡

0: 啡的就要注意了，
1: 对对，要小心。第二个呢，他说养生哦，再养生是身体的生、哦、跟刚刚是不一样。他说你除了运动之外啊，他说高龄者啊，其实休息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哦、
0: 睡觉，
1: 对，如果累的时候还是不要、哦、
2: 那我真的是睡觉睡来的、
1: 没错，秋儿姐是
2: 我真的好好睡、明明我半躺着我要看看电视，要看一点财经，因为昨天我莫名其妙的赔了 一堆钱，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挂了一个股票它涨停板、那我也要买、因为这个外资把它调高它的目标价、距离它涨停也还很长、所以我就挂要买，
0: 是
2: 结果搞半天忘记了，忘记说我有挂要买、到后来在沙盘的时候、它明明涨停，到后来是不但是打开涨停、还倒跌、你看我买到了，我买到涨停的，你看看、
0: 哇，买到最高、
2: 我赔的还没有买很多了、买一点点而已，
0: 是
2: 赔钱、
0: 可是讲到睡觉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啊，
0: 像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沃克嘛、他不是有讲说人为什么睡觉那一本书、他里面就有提到哦，他之前在那个 TED 的演讲、有一个标题叫做睡觉就是你的超能力，他说我们都有超能力，就是睡觉，
2: 对，睡觉，
1: 对。好，那刚才吕良伟也说啊，提到睡觉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叫做养命，有没有
0: 不睡就短？我讲到这个，我很担心韩国人呢、韩国人他们把睡觉当成一种奢侈
2: 啊，
0: 因为我有去韩国一些论坛，因为他们可能竞争压力，
2: 是有一位，
0: 对，没错，
2: 就因为睡觉，所以他的年纪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
0: 是，所以我在想说韩国人其实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现在在推崇就是不睡觉，就有点像是雷根、柴契尔夫人那样，然后后来我就看他们，对，他们就说有一些学生哦，他说当他自己从4个小时睡到5个小时已经很少了，对不对？他还说他突然会有罪恶感，他很怕以后会拼不过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等到他们以后都会有很大很大会知道说自己投资都错误了，
2: 就是
1: 啊、连大谷翔平他自己也是说睡觉是他最重要的隐形教练、对，睡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身体才会自己修复自己的细胞嘛、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说要养心跟养神，他说心就是我们的心情、神是我们的心神跟意念哦、所以他说我们年长者啊不要纠结过去的事情、不要内耗太多、有时候要放下，心情好呢你身体自然就会放轻松啊，
0: 对，
1: 就是最好的养生、那我觉得养生还要加入就是我们膳食跟爱迪斯的保养品、
0: 这是基本的，
1: 这是真的是基本、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说第一个是养胃，你看、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好的产品，
0: 胶原蛋白跟酵素
1: 是、然后又讲到说养命、睡觉这件事情养胎
0: 有胎盘素
1: 也是可以帮助你有深层的睡眠、对，还有其他的啊，像是
0: 还有运动，你优固力就要用啊，
1: 对、
0: 还有优康宁也要用啊，
1: 对，看我们全方位的都帮你顾好，养生养命养心养神全部都来了，
2: 赶快打电话27519911哦，来这张 MD 继续播，
0: 好，
2: 很难得找到这张，哇，里面好多歌唱的很棒的歌手
0: 唱将，
2: 但是好久没有播他们的歌了，
0: 是，
2: 你知道吧？现在要播的这首是杨烈，杨烈听众朋友应该
0: 他前一阵子有开演唱会，
2: 真的、哇，我的爱，我唯一的爱，有多久没播他的歌了？那讲良心话，他的歌我也只有这一首，但是节目中太久没播了。好，来听听
0: 看，也提醒听众朋友，待会呢就要准备塔罗牌了，今天有开放现场23712350哦。
2: 好。

0: 塔罗牌开始喽。
1: 是的，现场电话23723550，打电话进来。
0: 22张牌选一张，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我们接下来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是，你好，要问什么呢？
2: 问说我最近在股市的运气。
1: 好，请抽一张牌。
2: 8号。
0: 八号。
3: 你最近投资心情好还是不好啊？
2: 上上下下，
0: 上上下下，
3: 起起伏伏。
0: 这两天真的是。
1: 你最近的运气有一点差。那但是呢，从这张牌哈，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有在看一些股票背后的一些逻辑的话哈，你要注意有没有一些法人，你不需要注意财报，你要注意的是法人或外资
0: 有没有进去。
1: 对。你常常跌倒的地方，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没买，你再买。
2: 好好。
1: 对，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亮点，你好。
4: 哦，你们好。
1: 是，你好。
4: 我想要问说，我以前有买一张那个储蓄险，台币的储蓄险。
1: 多久了？
4: 哦，很久了，很久了。
1: 想要赎回是不是？
4: 哦啊，因为他那个利率现在跟牌照差不多啊，有些银行现在有加码，所以是不如这个加码，我想把它解约。然后他们现在有出一张新的美金的储蓄险，我想一部分买这个储蓄险，这样好不好？
1: 好，你直接问后面那一个 ，OK？ 那你抽
4: 15、
1: 十五嘛，
3: 好，等一下，哇，最近大家都在问投资的，很关心自己的投资运。
1: 看来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美金的储蓄险哦，不如你所预期哦。
4: 不如预期。
1: 对，你可能你可以截掉，但是呢，你可以。

0: 另外再选别的标的物。
1: 哦，不要选这一档。
0: 对，这个不会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1: 那个台币可以全部解掉。
0: 我们就可以解掉啊！你有别的想法的话，绝对没问题啊。
1: 嗯，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吴后亮姐你好。
3: 喂。
0: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亮姐你好，
4: 大家好，
0: 是，
4: 我请问一位老师，我的眼睛那天去看医生，他说我开刀没有很进步，但是我想要开刀，
0: 你还没开？
4: 他还没，
0: 你想要开的是什么刀？
4: 就是白内障，
0: 他
4: 说我因为我有黄斑部病变，他说我会进步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也想说进步一点点也没关系，那我想说那我考虑去开好不好？
0: 好，你抽一张牌，我看这个刀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4: 嗯，好，谢谢。8号。
2: 八号，那你现在家人是鼓励你去开，还是说用其他的办法，像是中医的
4: 话？我都没有跟他们商量
0: 过。好，
2: 都没有讲啊。
0: 我抽到的这张牌齁，我极度建议你不要开。
4: 不要开。
0: 对，我建议你先用其他的方法让自己的眼睛变好。
3: 嗯，
0: 因为你这张牌齁，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刀，不但对于你的帮助不大，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后遗症。
4: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你先不要。
4: 好，
0: 先用别的方式。
3: 代表开刀不见得是真正能够完全。
4: 好，那谢谢哈。
0: 好，谢谢，
4: 拜
0: 拜。
3: 开刀也有失败的机会。
0: 对，而且因为医生有说他的严重性没有到一定要开刀的状况，所以多吃一点保养品保养就可以了。
2: 对，
0: 吴后亮姐你好。
5: 你好，
0: 是，你好，要问什么？
5: 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关节炎，我想打破尿酸好呢，还是复健比较好？还是两样都做？
0: 关节炎，然后你打算？
3: 他说
2: 打
3: 玻
2: 尿酸
3: 好，
0: 哦、
3: 还是
0: 复健？
3: 好，
0: 你各抽
5: 都要做。
0: 你各抽一张牌，我稍微看一下。
5: 复健6号。
3: 复健6号。
0: 好。
5: 玻尿酸是8。
2: 玻尿酸是8。
3: 嗯哼。
2: 你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呢？
5: 哦，好几年了。
2: 好几年啊。
0: 你这两个选项是谁建议的？
5: 我自己。
0: 好，因为你两张牌都没有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先要找医生帮你做一个详细的诊断，是比方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生活上有一些习惯要调整，因为这两张牌的结果并没有非常的好，
5: 都没有非常好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专业的人给你一些建议。
5: 那跟这样讲好像健康运不太好就对了。
0: 至少在这一个关节的部分上是的。
5: 好的，
0: 谢谢您。
5: 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午后亮姐你好。
6: 喂，小姐，嘉玉子最
0: 好。是，你
6: 好，
3: 佳慧
0: 好。
3: 大声一点。
6: 我要请问雨飞哈，我的健康就是我脚麻的情况哈，觉得比较有改善了，然后我在看，因为我还有2个月的慢性要吃，请问将来这2个月会好吗？
3: 慢性的药要吃，慢性病的药要吃。
0: 好，
3: 是不是？
0: 你抽一张牌，
3: 脚麻的，
6: 1号。
0: 1号还7号？
6: 1、1、2、3、4、5、6、7的1。
0: 好，很好，你这个吃完应该就有一些改善了。
6: 哦，是哈。
0: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进步。
3: 那太好了。
0: 对，
6: 好，
0: 就遵循医生的嘱咐吧。
3: 是，
6: 好，
0: 谢谢你，拜
6: 拜，谢谢，拜拜。
3: 再接两通。
7: 张伟好。
0: 是，你好，要问什么？
7: 我想要请问一下，我那个开刀完以后一直在胀气，然后我吃中药，我想说吃快2年半了，是不是继续可以再吃？
0: 你开刀是开什么刀会胀气啊？
7: 胃拿掉2/3。
0: 就是胃间隔吗？
7: 不是，他说疑似有胃癌，然后建议我把它拿掉。
0: 那多久了？
7: 2年半了。
0: 这么久，然后一直都胀气。好，
7: 对啊，都不会好。
0: 所以你现在想要知道的是，
7: 说我继续再吃中药好不好？
0: 好，抽一张牌。
7: 6号好了。
2: 所以你目前的就是保养方式就是吃中药，是不是？
7: 还有就是医生开的
2: 西药，
7: 可是我不想一直在吃西药，所以
2: 比较偏
7: 中药
2: 为
7: 主这样子。
0: 你可以问问看别人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意见哈，因为你抽到这张牌是中药对你的帮助不大。
7: 不到。
0: 对，所以你可能你要看看有没有同样类似人的经验，可以跟你们做一些分享。他。

0: 这张牌的意思是你要用不一样的疗法来去解决你的问题，不是用现在的方式。
1: 哇，那我真的现在该怎么办？要不然胀的会很不舒服。
0: 如果有听众朋友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分享给
2: 我们，
0: 跟我们
2: 分享分享看看。
0: 好，
1: 秋华姐不是有胀气，她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0: 她怎么消除胀气？
3: 哦，胀气，我跟你说，
1: 挂掉电话再听听大家。
0: 待会分享哈，谢谢你，
1: 谢谢。
0: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好，午后两点你好，
3: 最后一通。
4: 宇飞大家好。
0: 是，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我女儿的运势。
0: 好，请抽一张牌。
4: 七号。
0: 你有要针对什么部分吗？
4: 就是她今年的运势，我不太会讲。
0: 对，她今年运势很好。
4: 哦，真的。
0: 很有贵人运。
3: 哇，
0: 多出去转一转。她的运来自于别人给她的。
3: 哇。
0: 所以不是靠她自己哦，其实她就出去碰来碰去，大家都会帮她。
4: 对，她现在人在国外。
0: OK， 那很好。
4: 好，了解。
0: 好，没问题。好的，
3: 谢
0: 谢你，
3: 谢
0: 谢，拜拜。
3: 好，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了。这位听众朋友要我回答说，我之前也有胀气哈，没错，之前肠胃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呢，我就到这个博爱路，也就是我们电台的隔壁条的路，就是博爱路哈，在博爱路，我记得是76号，
2: 嗯哼，
3: 它有一个叫立光诊所。
2: 对，
3: 我是到那里去看一位李医师，女生，肠胃的，然后呢，他就开了药给我。这个药呢，其中是4种药，但是呢，其中也有那个，比如说腹泻，腹泻的药，我没有腹泻，我就没有吃。那我倒是有去吃他的一颗，是里面是胀气的药。那胀气的药还真的有效。那我已经不用再吃了，我已经 OK 了。昨天是给人家吃太多肉，太饱了，又太早睡，还没有消化，我就半躺着看电视就睡着了。
2: 这样就可能有点消化不良。
3: 对，是有一样这样的状况才开始有点不舒服。不然的话，我肠胃已经都差不多了，都 OK。所以呢，这个诊所叫立光。奇力的力，站立的力，
2: 立正的力
3: 哈，光是光明的光，就在博爱路，我记得是76号，它是
0: 土地银行隔壁上面，
3: 只要是70岁还是65岁以上，通通不要钱，通通不要钱，
0: 对，
3: 挂号也不要钱，然后去拿药，他药不是在他们诊所拿，药是要在衡阳路上拿，
0: 是，
3: 就离他不远，然后去拿药也不要钱，
0: 原则上，但是如果有一些要付费的药也不贵，好像几十块，
3: 20块，
2: 20-30块，
3: 对，就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而已啊。那他开给你的药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左右，我就好了，就已经我的胀气因素很简单，就是坐轮椅坐太久，比如说从这个来上班，一直到吃晚饭才会回家，吃完晚饭才会回家，这个时间大概6-7个钟头，你知道吧？所以说坐在轮椅上坐太久了，才会有胀气的感觉。不过我现在做运动做得还不错，
2: 对，
3: 走跑步机
2: 很认真，
3: 然后对，走跑步机踩脚踏车，很认真在做运动，所以呢好多了，
0: 对，
3: 还有做重训，
0: 没错，
3: 我们宇飞都会强迫我，走到你们地下室的这个健身房来做重训，
2: 做三组，
0: 还不够，
3: 三组
0: 还要再加强。
3: Richard 也说，阿姨，你要做这个重训的时候就要告诉我，我来这个陪你，然后我一定要多做，
0: 是
3: 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好。
0: 对，做到能够跟吕良伟一样，
3: 有
0: 坐空椅子。
3: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传奇》，它是西洋歌曲。我以歌曲改的啦。

0: 喜欢传奇用英文唱的来。
1: 刚刚讲到胃，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些观念。
0: 时间够吗？
1: 可以可以，很快。就是刚刚好，我今天要有一篇文章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跟胃有关的。因为他说啊，如何护胃，其中第一个就说要多吃胶原蛋白
0: 哦，
1: 因为现代的人真的太容易喝咖啡、浓茶、汽水、辛辣物，其实这都会导致我们的胃壁啊的黏膜组织被破坏，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因为黏膜组织已经不足了，所以才发现胃有这各种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建议要补充一些粘稠性的胶原蛋白的食物，来让自己的胃可以巩固打好基础。那第二个比较特别的也是一样跟现代人有关，就是压力。没想到压力也会让自己的胃很多的状况。他说因为当你自律神经失调以后啊，它的胃酸分泌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该分泌不分泌啊，不该分泌的时候给你分泌。
0: 我之前就是压力大，
1: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是现代人也是饮食习惯不正常，大吃大喝，要么就像我吃很多，要不然就不吃。可是他说你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是可以啦，但是尤其你的胃有问题的人真的要少量多餐，三餐绝对不可以停，但是呢不要吃太多，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呢你把自己的胃就能够把它照顾好。然后其中有一招我觉得它是医生有用的，他说呢如果你是胃下垂，居然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做一个斜板每天倒着躺30分钟，居然可以改善胃下垂。
0: 我就有这样做，我下面臀部还垫了一个枕头，圆形的枕头。好，换你讲一下。
2: 哎，好，讲到胶原蛋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呢、我去就是看牙医，医生用那个照 X 光嘛，他说我的左下方的那个智齿啊，因为我是横的。

0: 说，他说那个拔起来的还是有一定难度，但他建议我还是要处理。
1: 对，要处理。
0: 可是重点是他跟我说，如果我们帮他拔掉之后啊，嗯、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啊不动的地方，他帮我填充胶原蛋白。我就想说，哎、
1: 对啊对啊。
0: 哦，我想说，第一个是我说，哇，牙齿的那个牙龈细胞这么需要胶原蛋白，
2: 对，
0: 连专业的医生都这样跟我讲。
2: 牙龈很
0: 对，
2: 需要胶原蛋白。
0: 他帮我弄，如果补充那个话，他说要3500元。哦、我现在想说，我就吃我们家的胶原蛋白就好了，那个好贵哦。所以你看，胶原蛋白对全身都
2: 有
0: 帮助，
2: 尤其是我们的，
0: 对、
2: 嗯、德国健力塔的，
0: 是德国大厂。
2: 走进走进，这首歌我连在家都不放过。一直在听，在车上你就知道了。我也要听这首歌。好，这一次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拍的就是第三集嘛，哈、哦，上个礼拜天播出了，就是有关这个失智的方面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真的很认真，不停的在寻找啊，看有需要报道的。
1: 是的。
2: 哦、好，走近走近。

0: 就走进，
1: 对，走进东区的丽人屋，
0: 走进与善没有距离。听众朋友，感激您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1号是星期四啊，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早上啊还好，大概到了这个8点9点之后啊又开始下雨啊，说不这个雨是已经是稍微减少了吗啊，后来才知道啊，就是气象单位他们的说明呢，就是这道锋面呢又怎么样又回头了啊，本来到南部然后呢又北返了啊，所以呢今天一直断断续续的还是下着雨。不过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明天晚上可能这个雨势会就是减少，北部地区就减少了，锋面差不多都过去了啊。大概明天的雨势呢不像今天了，也不像前两天。之后呢在下礼拜继续有另外的锋面会再度来到宝岛台湾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梅雨季节呢就是一波又一波啊。一直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呢，也就是成为正式的夏天。那个时候啊就热得不得了了，哎呀听众朋友，那时候真的是热啊，热得你怎么样呢，哇那个头上都在冒烟了天哪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气温跟昨天差不多，大概都是在摄氏22-23度左右啊，23度左右。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的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好，那么昨天呢我们节目里头，因为昨天我们的这个特级生态到了啊，真的左等右等，我们说这个终于来了。那么今天最后一批的卵磷脂也到了，那最后一里路终于是走完了。我这个老天鹅，这个真的折腾人呢，今天都已经11号了啊，所以呢我们这整整缺货了这差不多40天啊，40天。因为那么母亲节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货就没了，就出完了啊，那么后头还有很多大件的货，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大件的货啊，那么都没有办法就是立刻出完，那么今天出了一部分，明天还要继续来出这个大件的。所谓大件的话呢，都是6-7万、7-8万的啊，然后呢那么里头来说的话呢，都是有这个特级生态，还有卵磷脂，还有就是胶原蛋白，这三个主要的商品那时候都缺货。那么这个礼拜陆陆续续的胶原蛋白也都到了啊，然后呢礼拜五胶原蛋白到了。之后呢这两天我们就赶紧把原来要出胶原蛋白的订单都出妥了之后，等待这个特级生态还有就是卵磷脂，现在呢今天可以说是全数到齐，向那么我们的代工厂说声谢谢了。因为他呢第一个就处理我们公司的货啊，他也说李先生真的抱歉啊，真的抱歉，他们的老板还有他们的这个产品经理一直说抱歉抱歉，那都已经成为事实了，那我们只有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致意啊，那么实在是很麻烦啊，这现在处理完了之后全身都觉得一身轻啊。那昨天我就讲了这个特级生态，结果昨天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热烈啊，非常非常热烈，所以今天我们再应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我们再做一天啊，就是特级生态买一组，我们有三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来选，就是杏仁茶饮，然后呢就是芝麻茶饮，还有就是胶原蛋白，这三个里头你选一个啊，你只要买一组你就选一个。所以昨天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就是选择性就蛮多的啊。今天我们再做一天，待会儿再把这个状况再给您做一个说明。今天我去一通街啊，因为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这已经是20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在一通街。一通街听众朋友知道吗，在南京东路跟长春路中间这一段呢，叫做一通街啊。一通街旁边就是四平街，就是四平商圈啊，这边有很多吃的
啊，很多吃的。那么我把这个他要定这个益生菌嘛，这都已经几十年了，因为我从路过，我从公司啊到电台路上，我就把这个益生菌拿到管理室，然后呢他们就会处理了啊。那之后呢就到这个我经常买的一个店呢，叫第一剧场啊，在这个一通街，他原来在我们听友那个就是住家的那个巷口，后来搬到这边来了，也是一个巷口。那这个老板娘很厉害，那这老板娘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口头禅，什么都是的是的是的啊，什么是的是的。我常常来这边光顾啊，那么他们的里头的帮忙的这个大姐都知道我要什么东西。通常来说我喜欢吃那个卤豆腐，这个豆腐呢就是那个板豆腐，有没有放在他们那个卤汤里头啊，就往里头咕噜咕噜咕噜，那边就反正就泡在里头嘛。那我一次呢就是两个这个两块豆腐，然后呢两份里头呢，他哎，听懂没有，只有我他给我加肉燥。我那时候说哎，给我加点肉燥，那个老板娘看了我一眼，他说我说拜托加点肉燥。从此呢他说只有我加肉燥，其他都没有加肉燥。连店里头现在这个帮忙的这个大姐啊，也知道老板娘说要给你加肉燥啊，就是加那个肉燥，然后加他们的卤汤，然后加辣菜还有辣椒。哎，听懂没有，这一份来说同了四十大洋。所以四十大洋的意思呢，就是两块豆腐是这个40块，两块豆腐啊。那豆腐来说的话呢，不是它那个板豆腐啊，它是四方形的啊。那这个豆腐来说的话呢，我可以当这个主食来吃，另外我再配一碗这个馄饨汤够了，一餐这样子非常够。那么再来呢就是烫青菜。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说吃简单一点嘛，就吃这个卤豆腐啊，卤豆腐我非常喜欢吃。我这个礼拜就买了两次，上个礼拜天呢买了一次，那昨天呢今天又买了一次啊。那么我呢就是有时候晚上啊就当这个配菜嘛，也当主食。两块豆腐哎，听到没有，这个分量也不小了。那么再加上他的那个辣菜呀、辣椒的，哦呦，每次吃的都是一头汗。就一头汗呢，哎呀，当然我里头还会加点别的东西，比如说像是福州一碗呢，还有就是贡丸呢，然后加在一块儿，那么成为一个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套餐啊，那蛮好的嘛。再加个烫青菜，你看看，那这样的话这馄饨汤就不必了啊，这已经够丰富了。有时候啊，我白煮蛋呢，就早上啊，头天晚上我如果说确定我要吃这个当第二天的午餐的话呢，我都会。多蒸这个白煮蛋，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豆腐里头一起蒸嘛，第二天到了公司一起蒸。两块豆腐，然后一个白煮蛋，然后呢两个这个福州一碗啊，然后呢一颗这个大的贡丸啊。哎，这个就相当满足了，哎，听懂没有，就光吃这个就 OK 了。啊，他呢哎，这里当然他东西的品项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多。所以第一剧场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店名啊，原来呢在松山路也有一家。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公司在松德路啊，我们过去公司在松德路，后来怎么样呢，在这边遇到很多事情，就在这边一年多啊也赔了不少钱啊。哎，那时候哎赔钱这是真的很可怕啊，一下子就是好几百万呢、啊、就没了。赔钱的那段时间赔的实在是夹着尾巴就跑啊，然后呢就搬到了现在的位置，也就是南京东路五段这边啊。我们公司来这边也都快20年了。那时候我们在松德路的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晚上吃饭呢，就把车开到松山路，然后这边就是第一剧场，就在这边呢来吃我们所喜欢吃的台式的一些东西嘛，什么卤豆腐啦，有这个炸物啦，什么乱七八糟的，总而言之呢在这边啊都吃非常非常熟了啊。后来他们这个店没有再开了啊，没有再开了。提到松山路，那松山路再往这个下头走啊，我不是介绍过吗，有那个在那个好像一个超商的门口有那个
巨无霸的那个大润饼啊，那时候我就发现到了巨无霸的大润饼，我的老天鹅，他那个大到怎么像我的手臂那么大。他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做这个春卷皮嘛啊，然后呢摊位也不小啊，来这边光顾的客人也非常的多。那润饼啊，那一个啊，我的天哪，真的就如同一个手臂那么粗那么大。那我吃一个就饱了，一个就坦白讲就绝对饱了。像一般女生的话，大概半个也就 OK 了。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大润饼，我的天哪，哇，那生意非常好。在松山路啊，松山路巨无霸的大润饼啊。好，我们再拉回那个第一剧场。当然后来我呢到这个一通街，哎，发现这里怎么也有一个第一剧场。我就跟老板娘讲，她哦，那是原来那边的好像是亲戚啊什么什么的啊，同样用那个名字，同样的招牌，也是黄底红字的招牌啊。当然来这边我都吃惯了啊，都常常有时候假日啊有时候从那边过呢就吃一下啊。他礼拜六是公休的啊，他礼拜六公休。那么提到这个一通街在这里呢，在大概在民国85年之后啊，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晚上又来这边吃。这边有一个面摊子，这个面摊子来说的话呢，供应的这个卤菜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怎么样呢，很过瘾。我每一次跟同事啊就来这边吃，然后来这边喝点饮料啊，那时候也没有抓这个酒驾嘛，就当然喝喝饮料，也不喝多了，就在那边吃个晚餐。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呢，那个摊子来说很有名，在当时在台北很有名。后来怎么样，后来好像他们的那个这个父母亲不在了以后啊，我就很少来吃了啊。这家面摊很有名啊，在一通街这个地方。

那么当然在一中街这边也有卖那个胡椒饼的，也不错啊。那胡椒饼也是在四平街口这个地方。当然提到四平街这个整个商圈来说的话呢，这里的东西很多，四平街。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这个黄仁勋也爱吃的那个霸王猪脚，有没有？就也是在这个四平商圈这一溜。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那个金饼啊，那么金饼来说的话呢，这边又开了一家，原来这个金饼是在我们电台旁边有个怀宁街啊，怀宁街这边有个金饼，那这家金饼来说的话呢，是后来在这边又开了一个战场。当然了，这两家来说都是有它的关系在啊，店名也都一样。那么这个金饼是怎么样？金饼就是北方的一种饼啊，就是它吃起来很像润饼一样啊，很像那个不是润饼啊，很像那个就是我们吃这个烤鸭的那个饼啊。那么这个饼来说有那个韧性很强，就是吃起来筋筋绝绝的，蛮好吃的。主要就夹什么像夹什么京酱肉丝呢啊，夹一些东西来吃金饼啊。那环宁街这边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头啊，就是我跟我太太带孩子们有一段时间还常常来吃啊，车嘛就停在电台楼下很方便，然后在那边吃这个金饼啊，总服务员，当然叫总服务员。那么在这个四平街这边来说也有一个店啊，那么大概是三四个月前，我还请小表哥还有干姐姐什么他们一起来这边吃过一次啊。那时候是我小表哥就讲，哎呦，这边有个金饼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好吧，既然讲了，还有二姐，我那干姐姐，我说来，就由小弟来做个小东啊，我们在这边来吃一个金饼啊，不错的。在四平街这边来说的话呢，四平商圈这边卖东西也是很多，假日的话都交通管制。那么在旁边啊，在旁边也就是四平街这边旁边来说，我不是讲嘛，有那个霸王猪脚。有一次我也去买，哇，那个大排长龙，中午那个买便当的一堆呀。那黄仁勋来这边也喜欢吃这家。当然嘛，这个东西不在店子大小，重要的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做的东西来说是不是很地道啊。所以在这里我说了嘛，有很多我爱吃的东西啊。哎，其实说起来听众朋友你看嘛，那么我爱吃东西啊到处都有。我不在于怎么样呢，不在于他的店是多大，而是在于说它合不合我的胃口，这点就很重要了。听众朋友说是吗？所以吃东西来说没有所谓的，跟我们的职业没有所谓的贵贱之分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嘛，酒香巷子深依旧是有人会闻得到。哎，你看真是厉害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昨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特级生态到了，所以呢，特别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惊喜啊。那么也补偿大家一下啊，特级生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产品之一呀、啊。因为很多的一些年长的长辈啊，说要补充蛋白质，听众朋友，我们现代人每一公斤你必须补充 1.5 公克的蛋白质，这蛋白质是怎么样？要真正的蛋白质啊，不是说我吃一块牛肉绝对不止 1.5 公克，错了，牛肉里头所含的蛋白质的比例，听众朋友了解吗？就好比牛肉的话，它可能占了15-20公克的蛋白质，不是那一块牛肉都是蛋白质，它有碳水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一个60公斤的一位朋友来说，你需要的蛋白质呢就是90公克，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像我们特级生态可以说是80%-90%都是蛋白质，它不是人家那个什么练 muscle 的那种蛋白质，这是真正补充给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个蛋白质。因为我们里头的这个成分来说非常的单纯，包含了怎么样？包含了大豆生态，包含了大豆分离蛋白，包含了脯烯氨酸，包含了异麦芽寡糖，来组合了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就是充分的补充我们这个蛋白质嘛。所以很多那个化放疗的朋友，以前呢，化放疗朋友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听众们，这就是我们最早

这个特地生态他们怎么样来，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饮品，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来向我们公司祈求，就是拜托我们怎么样来能够开发。后来我就请药厂帮我们做啊，就是这个大陆生态特级生态。就后来我们的口碑传出去了，传出去本来呢一个月大概三五百罐，后来一下不够了，那后来药厂就说，哎呀，他说李总啊，他说干脆你就干脆申请上市好了。哎，听着没，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牌子啊，都是怎么样，都是口碑来的。就是现在的罐子有没有上头贴一个那个白色的 label， 上头用这个电脑打字叫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就这样子啊，都是卖给怎么样呢，都是卖给就是熟的人，我们没有品牌啊。后来也因此这个量太大了，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品牌叫做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有没有，那个标题就出来了，申请上市了。所以很多年长的长辈啊，靠着我们这个植物蛋白精华，他说李先生没有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哎呀也没，我说你呢就好好的维持你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健康以及心理的健康就 OK 了。刚刚我也收到讯息啊，就是高雄，我不是讲吗？高雄的这个叶女士刚来了，她说六瓶的特级生态已经收到了啊，收到，谢谢李先生。他收到的，他说差点断粮了。我说你还好了，我们已经缺货了四十多天了，货一到赶紧就把这个货呢就给他补上去，今天收到了，昨天寄出，昨天到了就给他寄出啊。那刚才给我发个 line， 然后照片说李先生已经收到了，然后呢货款也交给黑猫的这个宅急便的人员了啊。我说 OK 啊。那昨天呢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算是小小的礼物。那么昨天我看到订单，很多听众们就补这个货啊，我们三罐为一组，听众们三罐为一组，那么特价4000块钱，特价4000块钱。那我送给大家什么礼物，以前没有嘛，以前就是大家要买就特级生态，三罐就是三罐嘛，六罐就六罐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说呢，你今天如果说你呢我们的这个特级生态到了啊，那么你要的话呢，三罐为一组，除了特价之外，那么加送什么东西呢？你要选三选一，你要选杏仁茶饮，还是芝麻茶饮，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我们的胶原蛋白？你三个里头选一个嘛？啊，三个选一个，三项选一啊，就三个里头选一个。所以我看了一下，蛮平均的啊，有人就要芝麻，有的要杏仁，有的就要胶原蛋白。啊，听到没有？你就选吧，啊，你就选。那今天就还有一天，就今天，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做下去了，就是今天就剩今天啊，需要的朋友赶快补货，赶快补货，三罐为一组，然后呢需要的朋友就直接来电，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给予大家最好的一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而且是植物性的。所以像很多那个怎么药房都有卖那个饮品嘛，罐装的，一罐一罐的。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不是不能，那算起来实在太贵了，实在不便宜，我只能说实在不便宜。真正物美价廉的就在流行派。我们这一大罐听众朋友，你可以泡多少那个就是我们讲多少罐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饮品呢、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一些年长的长辈都口碑相传了啊？这个介绍那个介绍，然后呢，就于是乎呢，这个量就出来了，是这样子，这就是口碑啊。所以呢，凡是购买我们特级生态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啊，那么你买一组，除了特价之外，三个选项你选其一。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杏仁茶饮。第二个呢就是芝麻茶饮，第三个就是胶原蛋白，您自行来做选择跟定夺，好不好？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个肾，有没有啊？肾，其实说起来，当然呢，那个洪永祥医师啊，他说这个早餐的五大地雷啊，就我一看这个不吃这个吃什么呢？当然他的意思是说，这里头都潜在含有很多的一些钠，就是怎么样来，就是盐呐、啊，钠就是我们讲这个咸度啊，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讲添加物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也因此呢会造成我们肾的负担，听到没有？你不要看呢，像那个蛋饼，它鲔鱼起司蛋饼也是怎么样地雷，听到没有？这个不吃的 那还有什么的能吃的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了，我看了他这个医生的建议说啊，这个伤肾的早餐，就是伤害我们肾的早餐呢，还有铁板面，这是我知道的、啊、铁板面听到没有？他那都是现成的面，有没有？然后把那个酱料在铁板上头怎么样，再把它酱料加下去，酱料都是调好的，一包一包的，就是我们讲的跟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维力牛肉面啊，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满汉全席有没有，就他把那个面呢、啊、就放在铁板上头，加点水把它怎么样，来把它热一热之后，把那个就是调料包啊，把它怎么样，就是挤在这个面上头，然后呢炒一炒，它的都是怎么现成的，然后呢这个料包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大的一个隐藏版的一个伤肾的一个料包。它里头呢当然它调味就很多好，就跟我们吃那个泡面一样嘛。里头怎么样呢，它的钠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朋友就喜欢吃这个铁板面有没有，好吃啊，味道足啊，然后再来一杯奶茶，我的天哪，这爆表。奶茶听懂没有，奶茶里头的奶它不是牛奶啊。奶茶里头奶是奶精啊，奶精是什么呢，奶精是沙拉油然后调配出来的一种，算是反式脂肪的一种啊。所以听懂没有，你不要说哎呦奶茶里头有奶精啊什么什么的，那都是怎么样，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有其危害的。我现在知道，所以我现在这个奶茶不是真正的牛奶去调配的，我根本不喝。那么以前不是有那个小歇有没有啊？以前那饮料店啊，又是连锁的，非常非常红啊。我常常去喝奶茶，我家多加点奶精，老板娘都熟了，说好、啊、没问题啊。浓郁啊，其实怎么样都要喝油啊。所以那阵子哇，体重一下子怎么样胖个两三公斤，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后来一想哇，这喝奶茶喝出来的，都是喝油啊，听懂没有？再来呢就是怎么样呢，什么汉堡配奶茶就一样嘛，汉堡为什么呢，汉堡第一个它的那个面包就是所谓精致的面粉所做的嘛，哎你别看白吐司哦，白吐司所含的钠是非常高的，所以像那个糖尿病的病友，你吃那个白吐司啊，吃个两三片的，那个血糖立刻飙高啊，血糖立刻飙高啊。再加上里头那个汉堡肉有没有，那汉堡肉里头加的很多的添加物都是怎么样来，都是我们认为是不合格的。但是问题是听众朋友，这些东西都是平常我最爱吃的。以前我不是在我不讲吗，我早上去那个就是美而美啊，去买这个早餐，他每次都说哇你吃的好丰盛，当然丰盛了，你看嘛，两片面包，我不要两片面包，我不要多，就两片，里头怎么样呢，一片那个就是这个汉堡肉，两片的 ham， 一片 cheese， 再上生菜，哎听什么，这一份相当丰富啊，两片的 ham， 然后一片 cheese， 一个汉堡肉，但还有生菜了，然后胡椒松，这一份哎听到没有，真的是非常丰富、哦、还有一个蛋嘛。你看蛋、汉堡肉、两片的这个 ham， 然后一片 cheese， 听众朋友，你说丰富不丰富啊？当然丰富，但是我自己在家里头吃的话，那更是怎么样呢？更是惊人，六七片的 ham， 然后三个蛋到两个蛋到三个蛋，然后当然没有那个所谓汉堡肉了啊，也够巧了，我的个老天鹅啊！所以我说了，我这吃这个东西还好有一点啊。

拉面，在日本来说的话，他们是不太喝汤的，他是吃那个味道啊。但在我们国人来说，要喝汤啊。像我吃那个日式拉面，汤都喝得光光的，听着没？那一碗4000毫克的钠，一天的量全被我那一碗给干掉了，是不是4000呢？我天哪！听众朋友，你看看这像话吗？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讲了烫青菜，听众朋友，你看看，像我女儿烫青菜是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烫青菜。像我买那个烫青菜里头又有肉燥又有怎么样又有酱油膏啊什么什么的，它钠含量就大概就在700到800毫克。那牛肉面来说的话，牛肉面你要好吃，但那味道也足，大概也是2000毫克。听我们这样一算起来的话，你说专家说起来，我们还能吃什么呢？还能吃什么呢？听众们，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还能吃什么？那你说吃清淡点稀饭，哎呀，糟糕！稀饭呢，讲穿了就是怎么样，在喝糖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淀粉已经乳化成了怎么样来？乳化成了那个，尤其那广东粥啊，所以那个升糖指数非常大，它也是伤肾的。那配肉松，那么很多年长长辈说：“哎呦，我吃的清淡的很呐。”但是清淡并不代表说怎么样，它健康。就是为了解吧，稀饭配个酱瓜，够清淡吧？一方面怎么样，升糖指数飙高之外，怎么样来？你营养还不良，再配一块豆腐乳，我的老天鹅啊！所以有的时候说那个为什么那个肾怎么给吃坏了？后来一检讨，都是怎么样？都这些无形当中吃出来的。所以终归一句话，听众朋友，你说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吃什么水果里头果糖又高啊？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又是血糖又是钠。听我们还能吃什么？终归还是那句话，就是要多喝水，多喝一点水吧，来代谢出这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听众朋友了解吗？代谢出不好的物质。当然，黑色入肾，我们讲黑色的食物，像是黑豆了，像是黑木耳，黑木耳的话就非常好。黑木耳啊，它又是膳食纤维，然后呢又怎么样？黑色入肾，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它的那个热量又低，黑木耳很好啊，黑木耳。然后黑芝麻，当然黑还有怎么就蓝莓，蓝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现在医学发现到蓝莓啊，甜度又不高，又不给你增加糖分。然后呢，又能够有花青素啊，什么什么蓝莓，我就准备开发这个蓝莓的一个产品，蓝莓素啊，我就准备要开发这个蓝莓素，要纯的天然的蓝莓来做成蓝莓素。听到没有？你每天怎么样吃个2、3颗的蓝莓素，对你来说帮助很大。蓝莓素，听到没有？蓝莓有吃过吧？它不甜。那像我们家里头小孙，我太太常买那个蓝莓。他们专属他们孩子吃，有时候他们说请外公吃2颗，你看我只能被请客。其实蓝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啊，这一点来说的话，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不好？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过38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有没有听众朋友要补这个特级生态的？有没有要补的？那我那个太太的姐姐也定了啊，也定了，一直等到现在。那明天我帮她给送过去啊。那么他们等了很久，他们就讲了嘛。他们这个年龄，那我那个姐夫都80几岁了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他说经过朋友的鉴定啊，说哎，我们这个东西还不错，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念举啊，你们听说里面有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需要喝那罐装的。哎呀，坦白讲，这个还是你们的东西比较踏实一点，好吧？那我就给他送吧啊。好，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需要我们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的话呢，我们3罐为1组啊，3罐为1组。我们现在特价之外再3选1，你要选杏仁茶饮还是芝麻茶饮还是胶原蛋白，您呢自行来做定夺，好不好？来，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44。那么当然这两天是积极出货啊，积极出货。那么还有就是前些时候先出一部分的货，然后呢等这个胶原蛋白，等这个特级生态，还有就是卵磷脂到了以后再补货的。那我们也在这两天呢也都会尽快的帮您把这个货呢给它补齐啊，补齐。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同跟这个支持啊，也谢谢各位了啊。没有别的，我们该做到的我们就尽力而为之啊。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缺货拖的时间太长了啊，拖的时间太长了。当然这是代工厂这部分来说的话呢，也不断的给我们来致意啊。因为他们要赶这个传奇，所以呢很多地方的货都必须要及时把它给出完，否则的话呢那么没有办法赶到传奇，这个问题就大了。哎，整整一个多月，一直到六月，那我们今天是6月11号嘛，一直到6月4号5号，6月4号5号才算是完成。你看看啊，真的是我们也非常的焦急啊，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急得个要命。那么已经拿到货的呢，当然就老神在在，处之泰然了。但没有拿到货的呢，还好了。有些听众朋友说不急了，有货在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库存呢，什么什么的啊，不错了。那么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有就是选对东西，则为重点。我们常常讲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就个人或者是家庭成员所需而来采购部分的一些保健概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准则啊。记住，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买到好的东西为之原则，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好不好？那么有任何的问题，那就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播电话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提到拉面，当然现在啊到处都在开这个拉面馆啊，甚至于怎么样呢，甚至于本来不是没有卖拉面的，哎，也出一个拉面啊，好像这个没有拉面都不行啊。其实像我们公司前头那家拉面店啊，我认为它呢都不是自己去熬的汤头，都不是自己去熬的汤头，那么都是调配好的汤头。因为小小店面你没有厨房，几乎它当然呢现做是 OK 的啦，现煮面嘛，但你没有那个所谓真正的熬汤的厨房，没有啊。那么这个汤就是我们讲嘛，就是可能我只能说可能了啊，用香料调配出来的不同口味的，比如说啊这个口味的拉面，它就有这个所谓的调味包把它下下去，麻辣的就有麻辣的啊，然后呢传统的就传统的，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那个煮汤的那个，它就白水嘛，然后白水就变鸡汤嘛，对不对？倒下去之后再把面拿去煮，之后呢就是一碗拉面啊。哎，听众朋友，像那个迪化街或者山水街这边呢，都是卖那个原料的。到那里，你什么样的原料都有。所以以前阿迪师曾经就批判呢，说现在的厨师啊，都不肯下功夫去熬那个所谓的他们的汤底。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过去我们就是我最早公司楼下，后来这个开了一个江浙馆子，那个大师傅啊就跟我讲，他说李先生你知道吗，我那一锅汤头啊是我的镇店之宝，那一锅汤好几万呢、啊、镇店之宝，老母鸡啦，大骨头啦，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很多的一些什么干贝啦，他说熬出来的汤头，他这就是我们店里头的镇店之宝啊，那一锅汤。他说你看我做菜或者做汤的时候，我只要怎么样把这个高汤就是舀进去，那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哎，听众们，那要靠时间去熬啊，
但怎么样呢？现在很多的师傅啊，就怎么样？哎呀，哪有时间熬这个汤啊？就用怎么样香料粉去调啊，调出来就是了。像那个麻辣锅也不是真正去炒那个麻辣，就去买那个麻辣酱。然后呢，我们家就一罐的麻辣酱。你那个清水里头，我舀这个两瓢那个麻辣酱，就完全跟那个麻辣汤底一模一样啊。你吃得出来吗？这个，我常讲，我们的味蕊啊，都很难去分辨，尤其我们这外行。就是什么呀？我舀两瓢的麻辣酱，这个清水就变鸡汤啊！不是以前有个广告吗？清水变鸡汤，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很？

多的一些病症啊，都蹦蹦蹦都跑出来，就是这调配出来的原料，所以食品营养系，那么这也是归功于他们了，去研发，然后呢，这个很多的，你听懂没？你去看那个泡面里头那个，它里头的成分，你看得懂吗？那一小包的这个原料得有多少的一些成分呢？五六十种啊，你看得懂吗？我根本看不懂，都是些化学名词。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注重的话，那个汤都不喝啊。像我的话，那个，就我们讲那个为我们讲这个我们讲这个泡面呢，这泡面的汤才好喝嘞！我的天哪！我哎呀，那个又咸，那味道又重，然后里头那个杂质，像很多养生的，就根本不喝那个汤，然后把汤呢，就是根本那个包啊都不弄，就光吃那泡面，然后自己调味。哎，我没办法。所以你说像我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把它保护好啊，那最起码就是多喝水，然后呢，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代谢掉，尽快的把它代谢掉。代谢什么方式呢？就是把这个不喝水的时候用尿液把它给带出体外嘛，对不对？所以不过，唉，坦白讲呢，能吃啊，我也没办法，我这个口腹之欲啊，实在是很糟糕啊。听众们也都非常清楚，我也没什么忌口，爱吃啊，然后呢，东吃吃西吃吃，然后不过呢，听众们也听我讲哪里好吃，我们有些听众没有，哎，就过去了。就去找啊，说李念举介绍那个，我们去吃吃看啊，哎，还不错啊，我们听众朋友后来打电话跟我们讲说还不错，还不吃，还不错。好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多喝水。终归一句话，养生呢，以水为最好的一个解毒，也是我们排毒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来代谢我们身体里头不好的东西。听众朋友说是吗？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这首歌曲是许茹芸她所唱的《新世界》。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买一组我们加送什么呢？三选一，包含的就是杏仁茶饮，包含了芝麻茶饮，还有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补货的？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今天最后一天了，好不好？来，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也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6: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5: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6: 那是啥？
5: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的，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6: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क्यू
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讲讲哦，全台湾呢现在有15个县市生育率很多，但是不是小孩子的生育率很多，是宠物的生育率很高，毛小孩的生育率比小朋友还要高。诶，这件事情呢，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台湾就是少子化嘛。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呢，也不是说生的少，结婚的更少，结婚的人就少了，生小孩的不太可能多嘛，哈。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生小孩啊、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很昂贵的事情，可是养宠物呢，却可以很疗愈人心。那根据这个房仲业者，他们也发现啊，以前你不管你想要租房子啊，很多人都说哦，不喜欢租给那个有养宠物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租房子呢，他就会注明说可养宠物，这样子，就是他愿意租给养宠物的。根据内政部跟这个农业部哦，他们就观察说呢，全台湾哦，至少在2025年哈、哦，家犬跟家猫的总共有登记的哦，哈、哦，有登记的总数是320万只，哈、哦，320万只。可是哈、哦，同一个时期，0到14岁的幼年人口哈、哦，只有268万人。当然，你说拿这样去做比较哈、哦，也不能完全从这个等数哈、哦，同等的数字去做比较啦哈、哦。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这个一消一涨哈、哦，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个有登记的家猫跟家犬总数是320万只，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流浪猫狗啊，更多哈，当然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那还好没有什么路上没登记的流浪小孩，这倒不至于啦，台湾倒还不至于。只是说现在呢，台湾所有的县市当中哦，有15个县市哈、哦，有登记的家猫家犬的总数其实是超过小孩子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县市哦，不管你是城市化也好，或者是说老人人口结构的问题哈、哦，就是有登记的那个家犬总数或者是家猫总数，比家里面的小孩，比那个有登记的小孩的总数还

要多，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可能就是老人化，或者是说年龄偏高，家里面不太可能有小孩，不太可能有年幼的小孩，但是家里面有养猫狗的，有定期打疫苗的啦，有去登记有晶片的啦，倒是没有，倒是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嘛，那不见得有生养小孩，但是呢太孤单了，所以小小的房子里面呢，也许寸土寸金的房子里面呢，可以养一只猫，或者是养一只小小的宠物，可以陪伴这个陪伴人，现在的人孤独的这个居住生活。另外呢，现在全台湾的人幼年人口减少，但是猫小孩的数量持续增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大家知道说，我如果要养宠物的话，我是要对它负责的，所以要注射晶片，要追踪，然后都要打疫苗等等等等，是要当一个负责的这个饲主。那刚才讲到说，现在全台湾有15个县市毛孩大于幼童的总数，只有哪些县市不是这个现象，不是的现在比较少，只有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这七个县市呢，幼年人口稍微高于毛小孩的数量。我干嘛新竹市是因为他们还养得起小孩，可以多生一点，你干嘛安暖。我觉得新竹市的人没有关系，可以多生一点，虽然台积电董事长说他觉得台积电的人生得太少，那没关系，你们多生一点。你们可以多生一点。而且新竹市啊，我记得新竹市跟新竹县是现在全台湾那边的那个国中小学啊还继续在盖的呢，其他很多县市的地方国中小学啊是那倒的倒收的收，因为就招不到生啊，那新竹县市的那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就还要继续扩大招生的，就是还继续要再继续盖多一点学校，因为生的多嘛，就学校不够读这样，其他县市招不到生的。好，那这个学者就说，其实现在高房价啦，或者是晚婚，都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那都会的房价那么贵，大家就越住坪数越小，所以不生小孩没问题，但是就是养一只宠物陪伴自己这样子。其中呢，各县市的状况以新北市的情形最为严重。他说新北市家犬跟家猫的总数一共有 59.7 万，将近60万的家犬跟家猫加起来。那么可是新北市的幼年人口加起来呢只有43万，这两者相差了16万，所以呢新北市其实可以说是毛孩之都。新北市的宠物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宜兰县真的相对来说，小孩数量还稍微多过于宠物的数量。小孩的数量有四万九，那宠物的数量只有45000，稍微多一点点。好，澎湖县的话呢也还好，澎湖县小孩有1万出头，那家猫家狗加起来只有9000多。新竹市的小孩很多呢，新竹市的小孩有69000人呢，家猫跟家狗只有49000，所以你看，忙着生小孩跟养小孩的人就比较没有时间忙着养狗跟猫，是不是这样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其实在每个时代啊，或者是说每个地方，它总会因应着生活，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具有自己的
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居住的方式的改变。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养猫养狗或者是养小孩，

我们总是希望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哈，找到一个最能够达到平衡的，而且被养的对象哈，不管你养小孩也好，养猫猫狗狗也好，我们也要把它养得好好的哈，不要乱养哈，不要把它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哈，养小孩就要好好的养它，养猫猫狗狗也要把它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才是养另外一个对象，我养另外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因为你除了养自己，你还养另外一个生物，你要为它负责呢。

0: 不好，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是穷人的钻石啊，股票刚是穷人的钻石哈。穷人有没有办法靠股票翻身呢？其实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相信呢，有钱人可以靠股票再更有钱，但是呢，穷人有没有办法靠股票变成有钱人？哎，可能有吧，可能有啦，但是呢，不容易，不容易，有机会，但是不太容易哈，并不是每个穷人都有办法靠股票翻身，真的不太容易。好，我们来看哦，但是政府可以。政府可以，政府可以靠股票翻身。为什么嘞？为什么嘞？我拿证据给大家看。因为呢，今天这则新闻就说财政部吼，五月份吼，靠着我们股票的税负收入吼，哦，赚非常的给他多钱呢。因为只要这个股市吼好，然后呢，正交税就可以征非常的多钱。大家呢，进进出出呢，正交税这个每天。这个成交量很高，所以呢，政府就征了创新高的正交税，所以呢，政府是可以靠股票变后牙狼的，这一点无误。好，好，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台股啊，爆出了这个。五月份哦，在五月份我们的天量哦，是有一天成交量爆了 1.8 兆。目前为止这一波历史天量是 1.8 兆，光是那一天哦，光是那一天我们的交易税哈、哦、我们交给政府的交易税一天政府就进账了45亿元。可是各位大家，那一天不是每个人都赚钱呢，这一波哈、哦、涨到45000，并不是保证说每一个投资朋友都赚钱。政府老师会跟你说，哦，这一波涨到了什么45000啊，平均每位股民进账多少钱？才不呢，我最讨厌新闻这样讲了。才不是每一个人平均赚了多少钱，并不是说股票涨到多少点，每一个人就平均赚了多少钱。话不是这么说。第一个，很多人没有买股票。第二个人，很多人买了股票是赔钱的，所以我最讨厌说什么平均每一个股民赚了多少钱，才不是这么说。很多人其实没有怎么赚到钱，很多人是赔钱的，当然赔钱也会也是要自己负责，这点是没错啦齁。好，回来讲正交税齁，今年的五月份我们的财政部光五月份的税收是5770亿，那么其中呢，正交税五月份就征收了704亿，年增幅度高达2.9倍哈，那也是首度冲破了700亿元的大关，改写了历年单月新高纪录，而且是连续10个月正成长。好，那累计今年的1到5月份呢？竞争的就是实质竞争收的额度已经占了分配预算总数的111.6%，已经超征了。好，那财政部就表示说呢，五月份股市呢在 AI 题材发烧之下呢，延续4月份的强势的涨幅哈，那价量齐扬，所以呢，整个五月份的资金动能非常的庞大。好。五月份的正交税年增523亿元，年增率达到290%，达到290%。好，所以呢，这个双双创下了，就是不管是年增月增啦，都创下了民国87年以来最佳的表现。所以就是征收了很多钱，

那征收了很多钱，这个钱哈，不是让你随便拿去。哎，我是不想讲很多政治，不是让你随便拿去说我要，那我就发给你这个钱，发给你那个钱，然后你生几个我就发几万，然后或者是你怎样怎样，话不是这么说。哎，算了算了，好，跳过。好，再来看，今天盘中哈、被动元件有几档呢是比较强的，然后有几档是比较弱的哈。好，今天加权指数呢，其实盘中，比较深的时候也跌了上千点，不过尾盘的时候呢有拉上来。那其中被动元件的个股昨天尾盘的时候有一些杀下来，不过今天呢被动元件的个股就比较呈现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哦。有三档被动元件其实今天尾盘的时候收在涨停，但是也有三档呢中场的时候是跌破了，这个就是跌幅齁、超过了半根停板哦。所以呢法人认为说这一波齁、被动元件其实一波涨上来呢，大家还是认为 AI 题材有带动了一些被动元件涨价的一个想象空间。不过短线上面资金还是在这个族群当中齁、找到一些相对比较强势的标的在看哦。那今天呢其实在涨停的这三档哦，包括了日电茂、千如还有信昌电齁、好，诶，对，六档哦，对不起，是六档涨停哦，至包括了日电茂、千如、信昌电、君宝、天二科技跟金山电哦，有好多档我都不太熟呢。日电茂我知道，信昌电今天齁、才刚刚从这个关井闭出来，今天刚从关井闭出来就立刻涨停板。然后国巨比较可怜，国巨昨天关井闭出来齁、涨停板没有过这个一半，然后就被杀下来哦。国巨今天有涨，但是也涨不多齁、然后另外也有几档哦，其实是跌的齁、像是雷科、爱华今天就是跌的齁、所以呢法人就认为说其实现在被动元件哦已经没有像之前齁、一整片一起涨的一样那么整齐的一个状态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世足赛要开打了，很多人是喜欢看足球赛的齁、不过证交所今天说到目前为止哦，有1047家完成了今年前五个月的营收申报。那今年前五个月营收齁、衰退最大的产业哦，居然包括了运动休闲产业。很可惜哦，因为本来世足赛在过去只要要举办之前哦，通常运动休闲产业哦会趁着世足赛来之前哦，通常业绩都会比较带上来。可是今年呢运动休闲产业却没有因为世足赛要来哦带来他们的春天哦，反而是并列三大衰退的产业哦。那他说今年五月份衰退比较大的产业包括了水泥工业齁、水泥工业因为进口低价水泥竞争还有中国市场需求趋缓，所以水泥业衰退了比较多。然后呢另外运动休闲产业年减 4.58%， 还有电器电缆呢也年减了 1.64%。不过整个五月份上市上柜的公司呢总营收是4兆8806亿元，比去年同期呢还是成长了1兆2亿多元，成长的幅度有 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齁、哦、又

是一个震荡非常厉害的一个盘势哈。今天呢，这个上下高低点呢，又来到了1000多点。好，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盘中哈，下跌了1000多点的一个盘势之后，往上拉的一个多头买盘力道还是蛮强劲的哦，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其实是感觉是一个 V 转上来哈，中场的时候其实只有下跌76点哦，所以呢，今天感觉是在一个洗盘哦，洗得蛮厉害的，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收在了43149点哈，下跌76点。43149点，所以呢拉出了一个上千点的一个下影线啊。好，那守住了4300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啊1.25兆元，所以呢连续三天哦，连续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哦，连续这两三天来，其实大盘在震荡的时候量反而都没有太大齁，量反而都没有扩得太大，又比昨天再稍微少一点点哦。那昨天呢，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说，这个台湾的房市管制的措施应该就是差不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踩刹车。那昨天银建股不是全面涨停板啊，全面都亮灯涨停哦。那今天银建股其实也没有再继续反映这个利多哈、哦，大概就是昨天的一日行情。那么光学元件的类股呢，也没有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包括像是大力光哈、玉金光，虽然有上涨，但是亚光跟华金科倒是走跌的。那台积电盘中哈、虽然台积电今天是除息哈、盘中完成了填息，可是之后呢，股价呢就翻黑了。中场呢，是以这个除息的参考价，也就是收在平盘哈、2250块钱做收哈、2250。那么在汇市的部分呢，汇市美伊呢之间又感觉好像有点紧张的情势又蔓延起来了，所以新台币对美元呢、早盘其实是爆量走贬的，而且盘中呢触及了最近这两个月来的低点呢、贬值了8.4分哦，来到了31.75块钱左右哦。好，那美股的部分呢、其实昨天大家都在看美国的 CPI 指数哦，美国的 CPI 大概公布出来是 4.2 哈，是偏高的，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数字偏高的状况是差不多符合大家的预期，所以呢，美股其实昨天盘中哈开出来 CPI 4.2 多，之后哦，美股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但是美国的电子类股、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其实还是下跌、大家还是蛮担心可能、美国联准会升息、那好，那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电子类股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弱，只是说开盘的时候并没有太大卖压，是到盘中的时候、我们的电子类股今天呢感觉那个昨天的反弹气势呢没有办法延续，所以那个卖盘就出来了哈。今天在各个类股的部分呢，其实银建类股我们刚刚讲，银建类股昨天不是一片涨停吗？今天银建类股呢整体是下跌了0.83%，是小跌的哈。那金融类股是小涨的，是小涨了0.27%。好，那电子类股呢也是小跌了0.2%。好，那刚刚讲台积电今天收平盘哈，那鸿海今天下跌了1%多哈，跌了4.5%。那今天比较强的类股是谁？电子类股当中比较强的哈，反而是记忆体族群。记忆体族群华邦电今天至少涨了半根停板啦哈，华邦电这个记忆体族群哈，前两天哈，上个礼拜哦都比较弱势，今天大家在跌的时候，它反而比较抗跌。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大概从这个礼拜一大家非常担心齁、台北股市会大幅的回档，大概45000点下来齁、然后一波

来来回回的做测试哈，回到了42000这样43000哦，再做一个测试。整个六月份哦，虽然才开盘没有几天，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个统计数字哦，台北股市在这个礼拜以来，好，六月十号大跌了1400多点，创下了单日第六大跌点哈，然后今天呢，整个盘中其实高低点也是差了1000多点。这几天来，很多人哈盘中都被洗出去了，因为你很怕呀，怕说如果再不卖，会不会越跌越低哈？会不会本来赚钱的变成赔钱？所以那个盘中哦，很多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焦虑哦，而且大盘六月以来哦，指数的部分已经下跌了3.37%哦，可是哈、哦，有部分呢人气 ETF 这个时候就是备受考验的时候哦，有部分的人气 ETF 同期的表现哈、哦、还是正报酬的，而且大概有24档的 ETF 同期的表现哈、哦，他们的报酬还是正数的哈、哦。好，那包括谁呢？其中包括像是大家过去很熟悉的00919、00878、00940哦，这些呢高股息 ETF 在六月以来呢哈、哦，从我们算六月了哈、哦，六月以来他们的涨幅其实都还是正的哈、哦，虽然呢会回档，大盘指数回档了1000-2000点哦，2000多点。但是他们的报酬率齁，六月以来报酬率其实都涨幅都还是正的，包括00919齁，大盘这两天这样子回档以来，它的报酬率还有 4.24%， 涨幅还有 4.24%、哦、然后这个00918涨幅也还有 3.08%、那00878涨幅也还有 2.73%、哦、它都还是没有亏哦，都还是正成长的齁、哦、00940也还有 0.92%、哦、那所以呢这些都还是他们有一些是季配的、哦、有一些是月配的，所以呢这些高股息 ETF 其实在这个虽然它不是指数型的基金、哦、为什么特别统计这几档，因为呢去年以来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啊，因为有台积电啊、哦、是跟着指数在涨的，所以呢可能那个获利比较好，但其实呢有一些高股息的 ETF 虽然它的涨幅呢没有像这个指数型的这么高，但是可能在相对的在大盘回档的时候，这些高股息 ETF 它的抗跌能力也相对的比较稳一点点，它可能呢没有随着大盘呢回跌的那么快齁。好，所以呢这篇刚好也在统计到，他说呢高股息的 ETF 它在大盘在回档的时候，其实它的震荡幅度也没有那么样的恐怖，也许大家在做投资配置的时候也可以稍微配置一些在这些老牌子的高股息 ETF， 因为他们确实是老神在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合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就阿秋来替各位服务哦。阿秋会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好了，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消息哦。嘉义县在鹿草国小举行的114学年度的校园小记者比赛，共有48所学校100件作品参赛。那最终呢，也选出的校园生活组还有社区踏查组两组，共40件的获奖作品。那嘉义县长翁章梁表示，新闻媒体被称作为第四权，是监督社会的关键角色，也期许这群小记者未来能够推动社会的正向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致辞。
1: 这样一个引导的作用。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啊，那整个报纸都在登所谓台湾的行人低俗的问题，也就是说走路的人啊，在台湾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的。那通过报纸啊，那开始大家集中报道，那社会就开始重视这个事情，那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就开始有相关的很多的法令，包括很多的作为来改善，来就提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叫报纸叫做第四权？那我想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那报纸被称为第四权，有它的道理，因为它主要是带有社会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当为一个记者，主要就是怎么样透过你们的笔，跟透过眼睛，跟透过思考，能够引导这个社会会具有改变的能量。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记者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应的，在民主社会里面，就所谓的言论自由的问题。那言论自由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那大家才拿得到的权利。那很多国家有报纸、有记者，但是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都要经过审查。那包括如果记者乱写啊，可能啊马上工作会丢掉，或者会啊犯上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记者在这个社会啊，有他被歌颂的一面。那大家对于好的记者，那怎么样就有100%的言论自由，又能够引导整个社会往正面发展？那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角色。那也有的记者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到第一线，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经常会拍出很多你没有到现场看不到的照片，那或者影像，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记者在这个社会里面带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就可以学习怎么当一个记者，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然后看所有的东西，然后通过你的笔把它写出来。那我想这个是在训练大家的思考跟观察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所以在这边恭喜所有的得奖的小朋友，我们希望未来大家如果有兴趣，那都可以变成是一个真正的记者。那因为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那台湾的电视台特别多，台湾的报纸特别多。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全世界很罕见的现象，全世界的电视台像台湾这么多的新闻台这么多的很少，那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新闻台，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全世界算是一个非常

0: 样的一个现象。那所以其实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有机会啊都可以啊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谢谢大家，谢谢。
1: 那今年的特优作品啊，展现的学童的观察深度还有人文关怀，荣获校园生活组特优的有仁和国小、竹崎国小和杜满国小三所学校。其中仁和国小研发的燕子马桶体现对生命的尊重，竹崎国小探访科展名师，传承科学和原民文化的多元价值，杜满国小则倡议神奇贩卖机，让民主素养转化为改变校园的行动。荣获社区踏查组特优的有新港国小、溪口国小还有香林国小等三所学校。新港国小探访百年的老鼠堂，体会了职人文化传承；溪口国小报道温暖的黑轮滩，留住属于家乡的记忆；香林国小则走进消防分队，实地深化防灾素养。那在这一次的活动现场呢，在校园生活组获得佳作的水上国小指导老师陈淑冰也表示，人际沟通技巧相当重要，很高兴能够带领这群孩子在比赛中展现表达能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次获奖获得佳作的校园生活组水上国小的两位小记者翁怡婷以及王雨欣，他们这次以校园田径队的教练以及学生的训练生活为背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2: 我这次带这两个小朋友参加小记者比赛，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就是想说他们已经快要毕业了，然后也想要让他们学到怎么跟人家沟通。对，我觉得沟通的技巧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们两个有点太害羞，觉得很棒，很开心有得奖。
1: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也特别感谢承办学校鹿草国小校长陈振兴，从景山国小、和睦国小到现在的鹿草国小，十多年来推动读报教育不遗余力，也是校园小记者比赛的重要推手。翁章良也感谢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博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国语日报社长期支持，让嘉义县的孩子借由文字看见更宽广的世界。
3: 记者被称为第四权，等于说除了行政、立法跟司法以外啊，那对社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训练，包括观察力，包括你要对事情有看法。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笔跟眼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往正向的地方去做发展。
1: 那接下来一样是我们教育的问题呢，不过呢，我们把焦点放到老人以及小孩幼童身上。民雄乡公所社会科呢，携手了民雄乡立幼儿园，在双福社区关怀据点办理的第五场老幼共融生命教育活动，有长辈和孩童一起动手装点蛋糕，使用国台语交流聊天，拉近世代距离。那嘉义县议员简嘉义表示啊，台语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期许未来呢，孩子有更多时间可以接触。民雄乡长林雨林则表示，长辈和孩子的笑容让他们十分感动，乡公所会持续推动相关计划，让台语融入日常生活，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议员还有乡长的分享。
4: 因为现在小朋友吼，拢无啥物童年啊吼，下课了就走补习班吼，所以这个活动非常赞吼。因为台语是咱重重要的文化资产吼，啊，希望咱母语文化扬传承。
5: 因就欢喜呢，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五场了。那我看到每一个社区，或者是大人含这囡仔做伙时阵，那种喜悦的心、欢喜的心，还有就是快乐的心，整个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会持续的推动下去。
1: 民雄乡公所也表示啊，本活动自115年四月起，结合本乡九个社区发展协会、两个村办公处、仁德医疗照护体系以及台湾长期照顾资源开发协进会等单位，分次带领民雄乡立幼儿园十个班级的学童，一同走进了十二个社区的 C 级巷弄长照站，让长辈化身台语老师来念台语，并补助儿童呢完成装点蛋糕的学习任务。预计呢，受惠长辈及孩童呢达到了840，受惠的长辈和儿童呢来到了804人次。双福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妙雪指出啊，协会从去年124年呢开启的社会关怀据点后，长辈每周参加活动的人数呢都是满员。而且协会在今年115年更获得嘉义县幸福社区计划第一年的150,000元补助。他也祝福所有社区的长辈热情和活力呢，能够为孩子留下充实美好的校外教学回忆。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线。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哎，说到民雄啊，吼，这一次呢，嘿，在民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哦。如果您是喜欢观光还有吃美食的朋友们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哦。这次啊，这个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正式登场啦。本次呢，以这个寻甜水、孙餐醉为主题，核心围绕六种深植民雄人心的在地气味，串联五个故事站点，还有15间的在地商家，细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文化风味旅游路线哦。那为了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啊，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的 IP 哦，打猫接掌担任引路人，以这个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商圈也积极鼓励在地商家利用这些经典气味

0: 开发呢创新的限定商品，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活动也邀请了15间商圈店家共襄盛举，利用了6家的指标性在地品牌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了极致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推出呢例如呢酱油风味的意式冰淇淋，还有牛奶花生为基底的特调咖啡，米德面茶和意大利面的奇妙结合，以及将玛瑙融入沙拉和三明治的创意料理，颠覆大众对传统食材的想象。合作的在地老字号包含了圣真心饼店、玛瑙和面茶、建昌生药行有陈皮、干姜、洛神等中药材，以及金吉观光工厂的金吉、黑龙酱油的酱油，还有爱之味牛奶花生以及阿美凤梨提供的凤梨哦。这些品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那商圈也同步推出啊免费明信片叠色印章活动，旅客无需消费，只需要前往指定站点观看气味故事就可以盖章搜集。每个站点都有设有专属颜色的印章，集满4站后便可以在几张卡上完美叠印，使打猫接掌的彩色全貌逐步浮现，打造兼具收藏价值还有社群分享诱因的互动体验。除了趣味的旅游路线以外啊，活动更串联商圈推出的消费集点机制，旅客在参与店家消费活动限定商品，每道料理可以累积1点，集满3点、5点或是8点呢，便可以分别兑换打猫接掌限量 IP 周边，包含亚克力吊饰、环保提袋以及刺绣香火袋等等。透过双层体验设计，以免费的故事站点吸引旅客走进商圈，再以消费集点换好礼的手法留住商机，成功落实让人走进来、让人留下来的共荣效应。民雄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许盛昌表示，有些传统食材鲜少受到年轻族群的青睐，但透过店家的创意发挥，将传统滋味完美融入创新料理中，再搭配精致的现代摆盘，吸引民众拍照打卡，将这些珍贵的在地风味用全新的姿态延续下去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理事长许盛昌的分享吧。
1: 今天哦，说你比较早一点哦，我们商圈的那个伙伴精神还没太好。
2: 各位商圈的伙伴，大家好！
1: 这就开始我们商圈该有 的精神条件啊！来，各位长官哦，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商圈最阵容最坚强哦，最不务正业哦，万光不强，不务正业怎么样？都在其他商圈搞很多，那我们商圈的那个行销公司找谁？为什么每次可以做得多漂亮？我拍谁？万国城行销公司，我都自己做的啊，我们商圈自己做的，所以韩国我跟他说我们是不务正业啊，他大概刚刚一爆开啊，我去年在那个光光也是，他走去年是平安三观，就是行政的行，我说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产地到餐桌，我每年可以做上面，我听到醒我，我跟怎样，后续哦，我跟那个志凯还是跟我们小刘在想，我听到醒沙刚沙没醒出来，想会想到这个主题。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主题了。我请大家来讲，我们六个店家里面一个叫圣真心饼铺哦，圣真心饼铺为创始人林清流哦，离清光绪哦，清朝的时阵就伫卖饼哦，伊咱保存在个头前伫卖饼，所以是百年的饼铺哦，真正做历史的一个地标。啊，伊个啥物？葡萄酪、麻酪、米酪、米地、含罗马豆水。我刚刚讲，这细糖一定要哦，还是我给你讲，我不会去吃。我觉得这个东西，这老人一家一定要嘛，那我不理你，那小孩子一家。不过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店家把它加进去新的产品里面，我感觉这魔幻味道，我甚至咖喱在内，变出不一样的滋味出来。这不比咱小孩子去尝试一定要。那我们新潮的东西，等到它延续下去了，哦，我们让它老店跟我们新的店家一起去做。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再延续更久的历史下去，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使命的存在。还有我们的阿美凤梨，阿美凤梨是我们陈金泰，我陈金泰先生做哦，1945年一尊就开始种凤梨。啊，我们建昌的生药行哦，1949年，金吉观光工厂，哎，我们金吉观光工厂哎，3代哦，投给你，哎，投给你们哟。
3: 也谢谢我老板娘今天提供这个优质的场地，让我们办宣传的地点特别
1: 成功。是1960年嘛， 有吧？1960年创始嘛，所以也一家子的哦，一家子。然后黑龙酱油是1970年，啊，熊笑来来两杯就爱滋味，爱滋味是单品嘛，两杯哦，就这两样，怎样啊？一起1971年。到现在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所以要小笑的是爱滋味啦，我才我单哦。那我们今年有15组我们商圈的店家哦，我们是15组商圈店家里面熊老爷，因为叫做鱼罐头咖啡啊，鱼罐头咖啡几年？12年嘛，12年哦，那那熊笑的我才我当店家，有点差距存在啊，对吧？啊，其他的很多15个商圈里面，大家都是很新的店家哦。我们新的店家，我们用我们的这些历史的脉络加进去里面哦，我们玩了创新哦，当地感哦，我们开发一个全新的中西式的料理哦。这中西式料理里面呢，我们像徐光小静，他把酱油加到冰淇淋里面，意式冰淇淋。我嘛想过讲，到底是徐林欧领导有去加冰淇淋的是不是？这个我还没吃过，目前还没有尝试过，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很新鲜的一个题材哦。还有我们咖啡学跟泥巴熊。他把中药加进去咖啡里面哦，我也想象不到那到底什么味道哦，因为中药加咖啡，我想就是威士忌啊，有一种感觉哦。我目前是想不到这个味道哦，不过等一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等一下有这些创新的味道出来哦。好，那我们今年的策略哦，我们 NVIDIA 哦，这边黄爸爸，黄德勋督造。NVIDIA 是卖铲子的人哦，啊，我们民雄商圈是什么？我们民雄商圈直接是送铲子啊，我们铲子送给15个店家哦，按说一马下一个礼拜哦，赶紧泡点哦，所以来创造我们的一个新的东西存在，他们创新的能力真的非常强大。我是讲去年走到尽头，安吉啊，我去年赢啊，在下场看看新鲜嘛，不过今年的创新也是无远佛界哦，哇！而且每个东西都很漂亮哦，就是这些东西哦，你当白料去哦，我们去到现场之后，他们呈现出来是那么漂亮，所以为什么那么漂亮？因为我们年轻人喜欢拍照嘛，我们睡嘛 ，IG 嘛，喜欢拍照片，所以一定要弄得漂亮，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去行销哦，把我们英雄商圈行销出去到全台湾都去。因为我们去年在系统的计划里面，把年收在哪一样化工，我们做这个计划哦。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非常的厉害，所以把这个行销的高度拉到那么高哦。那我们今年还有两个商机陷阱哦，我们有个免费的集章的活动哦，我们4个店家，包括我们圣真新品库里面有4个免钱的哦，跟几个手机哦，免费集章哦，但是我们可以消费集点哦，与现在接轨哦，我们限动去炫耀我们的活动存在哦。好，然后我们。今天哦，我们要特别我们感谢我们嘉义县政府哦，赞助我们这一次的经费哦，这次我们的经费是我们那个，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那个
3: 文
1: 静
3: 大
1: 叔，文静大
3: 叔，非常感谢文静大叔。
1: 然后跟我们这一次我们积极观光工厂 Tony New， 他们今天赞助我们免费的场地哦，来增加个高点哦。
3: 谢谢
1: 大
3: 家，谢谢大家，谢谢积极的观光大家，感谢。
1: 最重点是我们15个店家哦，我们15个商圈的店家，麻烦再站起来一下哦。我们15个我们商圈的店家，
3: 创新料理所有的店家，我们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谢谢你们热情推出的优质料理，
1: 感谢他们的爆肝哦。那我们这一次哦，我们不只要赚钱，
3: 还有先充分休息，
1: 还要赚取大家的记忆哦。然后在6月15号到7月19号，我的口号是哦，把热量留下来哦，把回忆带走哦。Okay, 谢谢，好，谢谢大家。
3: 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盛昌理事长详细的介绍。
0: 那这次的活动啊，从6月5号开始，会到7月19号。那故事的站点呢，也就是叠色明信片的盖章点呢，会有怡乐酒家、圣真新饼铺、九良冰果室，还有吉吉一堂。风味饮食计划店家则有米柚食堂、乐趣咖啡、家风铁板烧、三米兰。吉吉一堂、鱼罐头咖啡馆、福日小麦所、九良冰果室、蓝盘子早午餐、民雄复兴店、咖啡学、妹妹梅姐手作烘焙、泥巴熊、古区豆豆、寻光小径意式冰淇淋、Lucky Seven 乐趣飞镖、 那集章兑换方式呢，则有集满三个章可换亚克力吊饰。

集满五个章可以换取收纳环保提袋，集满八个章可以换刺绣香火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好，那接下来继续来关心我们嘉义县的观光旅游相关的消息哦。哎，接下来呢就是端午节啦。那在嘉义县最具文青气息的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啊，将会在6月13到14号连续两天隆重推出今年的首场大型盛事哦，铺子水道头端午诗人节。本次的活动精彩丰富，不仅齐聚40家文创摊位打造热闹的普通市集，更规划了古着体验、古调音师、精致布袋戏演出等多场的在地手作体验，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活动特别邀请了祥玉国际以精工布袋戏友著称的嘉义在地杰出团队三妹堂创意木偶团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更推出了金丝缅边庆端阳手作太子观体验，还有戏友操作体验，让大小朋友不仅能近距离欣赏细致的偶戏艺术，更能亲手感受传统布袋戏的独特魅力哦。国内的知名汉服品牌寻他记提供了上百套的精致古装汉服，以及清领时期的台湾韬服，供游客来租借换装。民众可以穿上华美的衣裳，在水道头充满历史底蕴的日式建筑群中散步拍照，留下一抹优雅的古风身影。此外，铺子在地百年诗社普雅吟社也将以古装惊艳亮相，带来传谱吟诗等一连串呢富有人文雅趣的活动，带领民众呢体验古代诗人的日常，在墨香以诗意中优雅过节。另外，喜欢手作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哦，现场也同时推出两场的趣味手作课程，动物好朋友麦香藏玉庆端阳，以及亭口精工的荣金祝福祈安康哦。活动简易有趣，适合合家参与。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表示，水道头拥有独特的历史空间，希望借由兼具传统美学和现代文创的规划，带给民众截然不同的端午体验。不论是想淘文创、看好戏、穿美衣，还是品读诗意呢，6月13到14号来到铺子的水道头，绝对能够让你的假期充满仪式感哦。请洽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的官方 FB 粉丝专页来查询哦。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没想过像流星交错，该怎么原谅？这是由卢广仲所带来的《太阳与地球》，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
0: 摸索，
1: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

0: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贤哦。那敬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嗯、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
1: 嗯
0: 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 很舒畅的一个旋律、
1: 嗯、
0: 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
1: 嗯、
0: 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

0: 说他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1: 规
0: 规则的一
1: 划，
0: 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1: 样子
0: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哦，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1: 瓦
0: 数
1: 数，
0: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哦，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可以预料到了、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往
1: 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都是所谓的 LED
1: 对
0: 那

0: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我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嫌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 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也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
1: 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

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啊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啊，那刚好呢，这个6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啊，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哦，可以让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哈，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的一个房市啊，哦，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哈，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啊旧金山金门大桥。他过去对这个带动啊北岸的这个房市哦，已经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哎，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欣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哦，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哦，这是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那这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它的设计者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啊是有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单塔斜张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哎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桥，到淡水，到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单塔斜张桥。那什么叫单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哈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哈，所以呢他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的哦，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七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七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哦，这一个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干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单塔斜张桥嘛，哦，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啊，没办法顺利成型，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大撒哈哈地设计的全球最大单塔斜张桥，它从七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哈，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有之前有两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啊就来做一个净土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栋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哦，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这个不了了之的。那这个扎哈哈蒂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诶，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啦齁，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西元2000年呢扎哈哈蒂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齁，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啊，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啊，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蒂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作品呢这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得到这一个建案哦。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哦，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难度的哦，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的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诶，这个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国际的这些净土的案件，诶，这个扎哈哈蒂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了，结果呢就得标了，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蒂在台湾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他当成是全球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呢扎哈哈蒂他在台湾呢有两次这个作品的呈现来竞图，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淡江

大乔终于呢让他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可以看到扎哈哈蒂。那扎哈哈蒂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蒂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哈、哦。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下一些资料哈，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夫斯堡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 哇这一栋建筑呢三栋齁、哦、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让人惊艳齁、哦。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阿尔利夫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设计齁、哦。那当他大家最惊艳的是在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啊，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哈，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这个在台面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哈、哦，这个弧形之美的哈、哦，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有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蒂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啦、啊、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啊，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哦、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听到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啊齁。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候选人都会说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齁、哦。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浮上来又沉下去，浮上来又沉下去哦。那所以呢这个对很多房地产市场的业者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也是高度的期待这个淡江大桥能够早日完成，可是呢它几乎就是真的像一个浮桥一样这个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可是从实物面来讲的话，这个淡江大桥有没有新建的必要？确实是有新建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如果说从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岸要到桃园国际机场一定都要绕道这个关渡大桥，然后再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比较这个道路阻且长啊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巴黎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那这个对于所谓的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了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面，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新建的一个必要那到今年2026年终于这个盖出来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会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跑到淡水来了齁，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

夕阳日落日的时候，哎，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哦，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啊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哦。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啊，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呀，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哦，啊，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哈、哦，这个啊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啊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哈、哦，除了坐渡轮之外，他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哎，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了、哦、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路廊、哦、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啊现在有开车、哦、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哎，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哦、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开过去啊、哦、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啊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哦、这个空间啊、哦、那这个部分啊，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哎跨越了、哦、啊这个啊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了、哦、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 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哦、可能大家还是要啊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哦、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兴建完工之后，北海岸、哦、淡水这个地方要到往南、哦、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丹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怎么样来设计的、哦、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哦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哦、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 211.4 公尺。 211.4 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的住家啦、哦、你如果有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哦、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 211.4 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有70层楼高、哦、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01层楼高、哦、所以呢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70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哦、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哦、所以呢它在兴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再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哦、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哦、郑丽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哦、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哦、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哦、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切

片了、哦、那这个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站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整个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了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细藻还有这个候鸟的这个整个栖地、哦、的一个完整、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哦、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哦、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细藻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哦、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啦、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哦、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细藻，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哦、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哦、大家可能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哦、就有时候还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哦、就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是啦、哦、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从这个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哦、有一些 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这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哦、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事实上它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它就是单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哈蒂也是等于是把它常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减法美学啊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哦、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再次去欣赏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听过张老师的解说，你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诶这个设计者这个建筑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个建筑里面哦。好，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说有机会走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上面，因为它上面也有行人步道也有脚踏车道啦齁、哦、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这个景观的灯柱，因为桥上一定都会有灯柱嘛，因为晚上要照明嘛，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淡江大桥这个两旁啊有126支的景观灯柱。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关

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比较低色度的这个白光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然后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将间接的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扎哈哈地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那这些灯柱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 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啊或是东北季风啊，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这个填充了一些这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把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这个斜张桥所以呢它只有一个塔柱那这一根塔柱呢落到水里面去，要怎么样去抗强震，要怎么样去抗腐蚀因为是在海水里面嘛所以呢这个盐分也非常强，那这一根的这个土塔这个基座它怎么样去抗这个所谓的强震呢？因为台湾不时都会有地震的发生嘛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扎哈哈地呢在这个基座上面呢设计了藏了有七只巨型的阻尼器在这一个基座里面那可以吸收七级的强震然后让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塌，这个部分呢都有设计到的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个这座淡江大桥呢能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玉柱的这样的一个柱件吊过来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玉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的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

障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喽。好、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

0: 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1: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0: 对，那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0: 70岁了呢，
1: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0: 是，
1: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们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0: 哇，这真是太棒了，我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1: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的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是，
1: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降，
0: 对，
1: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嗯、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0: 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1: 嗯，
0: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1: 嗯，
0: 最高等级，
1: 最顶级，
0: 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
1: 是，
0: 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1: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
1: 嗯，
0: 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欸，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
1: 嗯，
0: 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
1: 嗯，
0: 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
1: 是
0: 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
1: 嗯，
0: 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
1: 嗯，
0: 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哦，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神道道，路道高。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的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1: 嗯，
0: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
1: 哎，
0: 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1: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1: 嗯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
1: 嗯，
0: 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肌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
1: 嗯，
0: 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1: 哦，
0: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肌酶帮你做清除了。
1: 嗯，
0: 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
1: 流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
1: 嗯，
0: 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嗯，
0: 红景天呢，
1: 哎，哦，
0: 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
1: 嗯，
0: 如果让
1: 大家
0: 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
1: 嗯嗯，
0: 哦，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嗯，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
1: 嗯，
0: 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

0: 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只有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urge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
13: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百年孤寂王胖元。他每天清晨六点喝些白开水便出门，先走路到火车站，赶火车到罗东，然后换搭公路局车，下车后步行至罗东中学。南洋地区经常下着雨，有时湿透了衣裤上台教课。起初月清给他一件女用外衣顶于头上，每周过路人侧目而视。后来月清在被服厂做工，给他买了一把黑色雨伞。从此无论晴雨，每天雨伞都不离手，成为他的标记，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这把黑伞是他心灵中的保护伞。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山是展墙，海是留白，雨声则是这座城市最漫长的声音装置。而我是今天的策展人冠宇，今天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展场，走进南洋语。

现在掌管的灯光正在慢慢暗下，空气里有潮湿的水汽，你会闻到雨的味道，也会听见水滴正在某个角落缓慢落下。

而在今天的展区中央，只放着一件作品，一把黑色雨伞。它静静立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像是在等待某个迟迟没有归来的人。今天我们打开的展区叫做2022展区雨落南洋，关于孤寂的凝视与回望。而这场展览是从南洋雨开始。

任教。每天搭火车、转公车，穿过南洋的雨，往返于宜兰与罗东之间。

有时候我会想，对一位离乡的人来说，最漫长的或许从来不是路程，而是心里那条永远走不回去的路。

那把黑伞，陪他走过很多的雨夜，也陪他走过身为异乡人的沉默。它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替他挡住风雨，也替他保留最后一点安静。

有时候孤寂并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始终知道自己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远方。

王攀援曾经说，南洋平原雨天虽然较多，但他并不讨厌它，每天上下班雨中行，反而有种诗意。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听雨楼。

这名字很美，也很孤独，因为会长时间听雨的人，心里通常都有一段无法停止思念的往事。

年轻时，王攀援陈经和季竹君一起在杭州西湖看雨，一起写生，一起谈论未来。季竹君曾写下《留得长河听雨声》，可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乱改变了一切，两人最终再也没有一起前往法国，再也没有办法重逢。

而后来他来到宜兰，偏偏宜兰总是在下雨，于是每一场雨都像是在提醒他，有些人这一生只能在回忆里相见。

王攀元成在民国52年写下这首诗：烟雨南阳风满楼，一夜飘零已知秋。问君何日归故里，白发萧萧已满头。这首诗写的是南阳，却也是他自己。一夜飘零，像他漂泊的人生；白发满头，像他对岁月的回望。而“归故里”三个字，其实最让人难过。

对漂泊者来说，真正的孤寂不是没有家，而是不知道哪里才算家。江苏是故乡，杭州是青春，而宜兰是他生命最后停泊的地方。现在请你往左看，墙面上浮现一幅龟山岛，可是它不在画面中央，它被放在边缘，很小很远，像块飘离画框。

一般画家画龟山岛，总会把岛屿放在中心，因为那是主体，是宜兰的精神象征。但王攀元不是，他总把岛屿放在边界，像一座漂流中的岛。后来我才明白，他画的从来不是龟山岛，他画的是自己。一座看得见陆地却始终无法真正靠岸的岛，这也是王攀元最深的艺术精神。他的画从来不是静物，而是生命经验的投射。

王汤圆把中国水墨里的留白带进水彩，带进油画，带进他的生命。他的画里总有大片空白，一只鸟，一条狗，一艘船，一个人被放在画面的最边缘，像快被世界吞没。很多人以为留白是空，但其实留白不是空，而是那些无法被言语说完的人生。王攀元画画不是照着眼前的景物画，而是把景物记进心里，再从记忆里慢慢画出来。所以他的画其实是记忆中的风景，也是被孤独浸泡过的风景。

王胖元的一生经历很多失去，童年失去家庭，战乱失去故乡，时代失去爱情，绘画生涯又长期不被理解，他的作品太前卫，太孤独，太不像那个时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依然画那些孤鸟、黑犬、小船、漂浮的人影，还有南洋的雨。后来他甚至有机会离开宜兰去台北发展，但他没有，他选择留在宜兰，留在这个潮湿、多雨、安静的地方。

也许漂泊太久的人，最后都会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终于愿意停下来，与自己的孤独共处。

诗人余光中曾经为王攀援写下一首诗，叫做《牵挂》。再攀也攀不着一弯月亮，再往也往不回一弯夕阳，再寻也寻不到一座古屋。越来越深的暮色里，只剩下一根地平线，似九段又似相连，一端牵在梦那头，一端挂在海这边。

梦那头也许是故乡，海这边就是宜兰。而王攀援的一生始终悬挂于两端之间。

可是南洋的雨不只落在王攀援的画里，它也落进后来创作者的身体里，宜兰诗人柯罗提写下的《二月听雨与宜兰》。

二月霜叶落，平原已闹四串的神话的龙，檐下听雨滴在滨海小镇，檐下听雨滴在小楼深夜，万籁有声，病文满坛枕，遍地清凉，请谢自水杯，一瞬间你已非昨日之你。而我的诗也因无垠失落，恐再难有火花。

来自宜兰年轻的诗人柯罗提的作品，他所描写的南洋的雨，一样的哀愁，一样将浊世今非寄情于南洋雨。从远方的雨声到小楼里的雨声，一层一层洗刷掉过去的情感，将雨放在无垠边际上，浇熄了过往记忆里的诗情与火花。而宜兰作家吴伟廷则在《涉水歪仔歪桥》中写下：“因为你还没有。”

看过那样的雨水，弥天盖地，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雨季在我的血液里深深

从王攀援到柯罗提再到吴卫廷，我们看见宜兰的雨始终是创作者共同的精神语言。它关于思念，关于昨日，关于没有说出口的情感，也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孤独里重新理解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南洋的雨，也一起走进王攀远的内心。孤寂是对世界的凝视，还是对内心的回望？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当我们长久凝视世界，最后终究会看见自己。

王攀元晚年选择停留在宜兰，停留在渔里，停留在听雨楼，也停留在那些还没有真正被遗忘的人事物之中。而他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像南洋的雨一样安静地下着。

我是冠宇，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我一起走完今天的202展区。雨落南洋，愿你在人生每一场雨里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

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0: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1: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0: 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

0: 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0: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0: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0: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3: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

0: 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1: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佛依教经说，佛说苦谛，真实是苦，不可令乐。佛讲的苦是真实的，实实在在是苦，不可能会变成快乐的。我们把吃饭啊，肚子饿的时候吃饭呢，是快乐的，对不对？现在肚子饿吗？肚子饿吃了饭，那肚子饱起来是一种快乐嘛。可是呢，那个是暂时的，因为你有苦，肚子饿是苦，你现在吃饭下去呢，刚刚好的时候是安乐。啊，如果让你一直吃，你像那个

一些他们在比赛吃汉堡的啊、哦，在几分钟里面呢，看他能吃几个汉堡，他们一直挤啊，一直吃啊，一直吞啊，吞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汉堡好吃吗？很苦啊。他吞完了以后啊，整个肚子胀起来啊，然后呢，比赛完的时候跑到旁边去吐啊。你说喝酒是快乐吗？那个喝酒，喝一点点呢、啊，还不错。你要是在那个酒店里面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啊，喝到最后的时候啊，人昏昏茫茫的要跑去吐，那喝酒变成苦。所以佛说苦地呢，真实是苦不可定的。那个乐啊，乐只是苦减少而已。你一直乐的话呢，就变成苦，乐极生悲啊。我一教经就说，极真是因，更无异因。那个烦恼就是因呢、啊，就是我们苦的因呢、啊，没有其他的因。为什么受苦？因为你有烦恼的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你如果苦已经灭掉了，那就是因已经灭掉了，就是烦恼灭掉了。因灭故，果灭。你把烦恼灭掉了，那个果报就灭掉了，苦的果报就灭掉了。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所以灭苦的道啊，实是是真正的道，没有其他道。那灭苦之道是什么呢？戒定慧三学嘛。你修戒定慧三学啊，就是道，没有其他的道。所以人生呢，这个苦恼性就是烦恼，是着急性的。涅槃呢，是灭离性的。戒定慧三学是对治性的。你能通到涅槃呢，确实的，必然的。所以啊，从苦集灭道，你好好的研究，你就知道我们一直佛法修啊，就有办法灭苦，然后呢证到涅槃之道，确确实实，必然的，绝对的。那这样呢，如果想要处理的人呢，就找上门道了。黑暗当中，一大早的一道曙光，找到了曙光呢。所以我们现在半生结缘虽会啊，就是曙光生结缘虽会、啊，你遇到的佛法就是曙光了，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光明，不然呢，我们众生在轮回生死受到种种的苦啊，种种的烦恼，不知道怎么办，找不出一个解脱之道。世间人呢，在苦恼的时候，有些就喝酒啊，甚至吃毒品、啊、麻醉自己啊。可是呢，你喝酒吃毒品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一样，你要对治苦，就是要证到涅槃呢。你找到苦的原因，就是烦恼。啊，烦恼呢，怎么对治？戒定慧三学，你修戒定慧三学，一定。

定必然的会断烦恼，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决定没有怀疑，所以叫四圣定。四人四种圣人真实不虚的。那么什么是苦啊？总说来讲啊，苦地里面呢，我们人生有八种苦，他这里就首先呢把它显示出来。我们看，苦者求不得啊，因会爱别离，生老已病死，总有五蕴聚。首先讲苦地，在我们现实的身心世界，首先要认识的苦就是逼恼，一直逼恼着你啊，一直逼恼你的身心呢，困扰不安呢，身心困扰不安呢。大部分的人呢，现在越来越苦，就是种种的身心的逼恼，一直困扰不安。可是呢，他困扰不安呢，找不出一个解脱之路啊！啊，他也不知道。从人类的立场来说呢，最重要就是八苦，其实还有很多的维系的苦。第一个，所求不得啊，世间人呢，想要得到一个名誉啊，得到一个名位啊，想要一个权位，学校当老师的想要当主任啊，当了主任呢，他想要当校长。在大学里面呢，他想要当什么讲师。你当一个讲师啊，最少要硕士，可是硕士呢要再升上去，要再升上去呢，要升上去副教授。那现在副教授呢还有一个啊，以前升上副教授就可以升上教授，中间还有一个位置。所以讲师呢要升上去，再升上去副教授，然后再升上去教授。等他当了教授以后啊，他想要当主任，系主任啊，当了系主任呢，他想要当院长。所以等到他当院长的时候啊，他想要当校长啊。可是每一个人呢，他都希求啊，在那里你争我得啊，得不到他苦恼。所以你看呢，不要以为教育界的人就是很有少欲之主，他不会斗争。现在的时代啊，每一个地方都是斗争，因为大家都所求不得，一直要追求，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等到他得到了啊，他希望不要失掉。当他得到了发生困难的时候，他想要排除掉，可是呢都没有办法照他的心愿。

他所求的没有做照他的意思呢，他就患恼忧恼在心。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你不要以为有权位的人呢、啊，等到他有权位的时候啊，他也很苦恼的。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啊，这个是我们对外物关系所引起的困扰啊。看清楚啊，所求不得，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啊，不是只有在家人这样啊，你出家人呢、啊、如果没有在心在道上啊，你一天到晚就在所求不得，没有办法满足啊，没有办法满足。你没有道场的人想要有道场，有了道场以后你就知道，你道场要开销，再来要人众，哎，这个就跟经营企业不一样啊，这个不是用请的呢，你一个三万块四万块去请人呢、啊、不是的啊，你怎么办？第二个，冤憎会苦，你看这个是对社会关系所引起的困扰，意见不合的，相怨相恨的啊，最好不要看到，可是看到呢，嘿，每天要聚在一起，现在就是这样，兄弟阋墙，兄弟之间呢，为了财产，那互相间呢，本来是兄弟啊，本是同根生呢、啊，可是呢，互相为了财产就要斗争了。现在呢，其实在斗争的都是兄弟啊，连夫妻啊，本来夫妻是恩爱的，可是呢变成怎样，冤亲债主，你看呢，冤亲债主聚在一起要跟你共住共事共谈呢、啊、没有办法谅解、啊、可是呢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不是苦吗？好吧，父母兄弟夫妇儿女朋友跟你最亲爱的要生离死别啊，恩爱别离之苦，你阿公阿嬷也要走，父亲母亲呢早晚都会走，连夫妇呢，恩爱的夫妇也是要别离的，有的是再生的时候他就要别离啊，先生在大陆，太太在台湾，有的呢先生在台湾，太太在国外，儿女也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怎样呢，他为了生活很多了，我到国外去看了，看了很多了，你不要以为他生活得很快乐，他开着进口车住了洋房，可是他的先生呢在国内在做生意，所以啊一两个月坐飞机看太太去住一两个礼拜，然后又要回来

当空中飞人呢、以前台湾也很多，香港也很多，中国大陆也很多，在当空中飞人的。你看他生离死别，那个恩爱别离之苦，然后人有生之苦，我们投胎轮回，每一个人要关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关10个月。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关在监狱里面10个月。哎，人家监狱里面呢，还可以出来外面呢，他可以出来打篮球呢，有时候呢，哎，他可以在那工厂里面工作，看看电视啊。哎，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投胎轮回。在人道里面，首先要埋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关10个月。那10个月呢，那个空间很小，像一个小箱子一样，然后到头栽挤在里面，里面又没有电灯，只有一个管子，那个管子呢是给你营养，要关10个月。关了10个月以后，要出来的时候，到头栽，从尿道里面，到头栽跑出来，出来在外面的时候呢，你看，像一个气球一样突然间膨胀起来，所以小孩子生出来都是在哭的，很苦，生的苦。然后年纪大，开始老，腰酸背痛，种种的问题一直来，一直衰败，老的苦。然后呢，人生里面一定会遇到生病的，你生病的苦。严重的时候要开刀，啊，如果是慢性病啊，一直拖啊，也很苦。开刀是怎样呢？1、2个礼拜，苦一下子，所谓病苦，到最后，这个色身要死苦，要死，每一个人都会死。有哪一个人不会死呢？美国人会死，我以前在美国啊，也看到美国人他们有那个 funeral house 殡仪馆，专门在办丧事的。到纽西兰去也有看到，到日本。日本也有看到，到哪一个国家去呀、你都可以看到。台湾呢，也是殡仪馆，所以每个人都会死。所以，人以为说生是很快乐的，庆祝生日，可是呢？你不知道有生必定会老，一定会病，一定会死。老病死就是因为从生来的，你会轮回呀。你有投胎轮回，有生必定会老病死。所以一般在庆祝生日快乐。生是苦的根呐、
老病死是枝叶黄。

从那个根然后长芽到开花结果，这个都是苦的。我们外在的还有社会的身心的关系，这七种苦，生老病死，总结就是五蕴身心的总和。这五蕴的色身，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苦恼，不是别的，因为有这个五蕴，这个叫五取蕴，苦恼的总体。这五取蕴呢，对外物所引起的，外物所引起的所求不得之苦啊，所求不得之苦。所以有一个师兄告诉我，他说啊，哎，没有钱呢、啊，没有钱的时候啊，这个病病下下叫啊，没钱要求钱，啊，求钱求无，对外物所引起的所求不得，好像我人生啊都没有满意啊，还得不到啊，都没有圆满呢，其实就打妄想了，所求不得。对社会引起的呢，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对身心引起呢，生老病死，就主要就是这五取蕴，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以后啊，知道苦地啊，这个是首先把苦地呢真实不虚啊把它显现出来，然后后面呢他会更详细的讲，然后后面再讲这个烦恼还有涅槃灭道，我们就找到了原因了，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年代跟历史的气息。
1: 这是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但不是群星会的那个群星，而且呢，是集结了四家唱片公司台湾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
0: 不晓得

0: 的听众朋友们，你刚刚听得出来几个人的声音呢？
1: 太难了，
0: 毕竟这一片乐拼图也是稍微比较久以前，这个一百多位的群星是1989年5月的时候的群星了。
1: 嗯，说到群星演唱，或许大家会想到快乐天堂之类的，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1: 是，但这首歌曲呢，所代表的意涵又跟快乐天堂完全不同。
0: 快乐天堂那个时候好像是动物园搬家，
1: 对，没错，
0: 有梦想，很温暖。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历史的伤口》，
1: 在情感上就完全不同了。
0: 不止演唱的人一百多，这个作词跟作曲也都是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数得上号的人们呐、
1: 是啊，这样的合作真的是很难得，但也因为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大家就同心协力地完成了这一首歌曲。
0: 这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呢，录制的时间是1989年的5月28号。这个日期不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期，但是在同一个时间，这个歌曲的目的是为了要声援一个大活动。
1: 没错，1989年是一个在历史上必须被记住的年份。
0: 那我们以这个历史的伤口当作开端，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在历史上1989年有什么必须得记住的事情。

0: 现在如果说要讲到1989年的大事的话，大概就是每年的5月35号这个日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5月35号，
0: 对。在全球你可以直接查5月35号，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候1989年5月28号那个时候呢，在中国那一边正在一场八九民运。所以刚刚的历史的伤口是为了这个八九民运的声援而做。但是紧接着大家听到的这一片音乐拼图，这个歌名还蛮明白的，它叫做6月4日。
1: 所以就是1989年6月4日是大家所熟知的天安门事件。那因此呢，许多音乐人透过自己的词曲创作以及歌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表达态度。
0: 刚刚第二片音乐拼图呢是童安格，相信应该还是蛮多人记得这个名字，他自己作词作曲跟演唱的。歌名呢虽然写6月4号，但是歌名里面还有个小刮胡，叫做我还活着。
1: 童安格写了6月4号并唱了这首歌，其实在第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他也是众多词曲创作人之一。那在同一年他就为六四写下了这两首歌曲。那其实大家提到的童安格最著名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他第五张专辑里面的代表作，而发行的年代呢同样也是1989年。
0: 一年发两张很厉害耶。不过这估计有可能第二张是被催生出来的。
1: 是六月四号我还活着，童安格的词曲创作其实言简意赅。

0: 量吗？
1: 嗯，
0: 万里长城万里长，突然有一种对比的感觉。
1: 或许就是想要借由万里长城万里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曲调哦，然后引起听者对于这首歌更高的共鸣度吧。
0: 嗯，就是有一种心中怀着梦，但是也还带着伤，同时说着梦，也说着这一段伤痕跟故事。好，今天的主题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明确，不过明确就明确吧，你还得猜得出总共放了哪些歌才行了。

0: 粤语歌曲又来了。
1: 对，但为什么旋律好像很熟悉呢？嗯，
0: 很熟悉的话代表您听过的音乐也蛮多的了。
1: 这首歌叫做《自由花》，不过熟悉的旋律却让我们想到台湾有一位创作歌手郑智化，他曾经写了一首歌叫做《水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水手啊，
0: 同样的曲调吧。
1: 对，没错。
0: 好，《自由花》这一首歌之所以是粤语呢，因为就是香港人唱的嘛。
1: 嗯，没错。
0: 说废话。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因为当时候香港还是英属的地区，嗯，所以他们对于离自己那么近的地方有发生这么一起事件是非常关注的，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每一年在六月四号那一天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晚会，以烛光守护为那一些逝去的人做怀念悼念以及祝福。那这一首《自由花》是1993年的时候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啦，也就是那个烛光晚会每一年都是他们发起的，里面的民运人士王希哲获释之后呢，不知道他就是哼了水手的副歌，然后就找了作词人周礼茂写了这一首算是属于香港的这个烛光晚会的代表性的主题曲《自由花》。
1: 嗯，粤语演唱，那熟悉的华语水手就变成了这一首《自由花》。叙述的手法呢非常的委婉，那说的就是那一年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但是整首歌曲里面完全没有六月，也没有四号，甚至这两个数字都不在里面。之所以这个委婉，大概也是怕所谓的禁歌跟被找茬吧。
1: 嗯，对。但即便没有六四天安门，但歌词里面一再重复的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0: 嗯，这个粤语基调的这个水手，就是这种铿锵有力的节奏，感觉有种坚定的意念。那讲的是那年那戏，哪一年哪一戏呢？就是大家心照不宣，这或许是共同的暗号。
1: 嗯，自由化之后呢，我们第四片音乐拼图找来了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自由之歌》，也是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种为自由呐喊的另外一个声音。

0: 对一样是粤语，因为是来自香港的独立乐团。
1: 嗯，
0: 这首《自由之歌》呢，是80后的一位社工何正贤 Eddie 他们的乐团，叫做 Boys Reborn， 就是有一种男孩重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译。
1: 嗯，
0: 那为什么写这一首歌？当时受访他说，他怕大家忘记，尤其是在他们这一代之后，好像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他希望这件事要一直被记住，于是写了这一首《自由之歌》。
1: 年轻人的心声要怎么样引起共鸣呢？喜欢音乐，那就用音乐来表达吧。于是呢，何正贤就写了这首《自由之歌》，收录在他们的乐团2018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那年18》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自由之歌》，
0: 一样充满了力量。那在这里面呢，歌词就相对的好像明白了一些，比自由花再更直接了一点。
1: 嗯，
0: 里面他所写的词呢，写谁料你竟然遇上了机关窄道万马千军拦路，面对坦克恐慌不却步，为了心中的领土，那日置身广场信念围绕高墙，你热血身躯呐喊声消失不再响。关键字大概大家如果现在提到六四的话，非常著名的一个图片是坦克车一排，
1: 没错，
0: 前面站着一个人，
1: 是一种图腾，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那不管经过多久，音乐人对这件事情所表达的声音持续的在燃烧着。
0: 整首歌分成两大段，刚刚凯本念的那一个部分呢，第一大段写的就是过去，也就是1989-64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画面。第二大段写的是当时，也就是现在的他们。他说现在就是即便还是身处这种专制的体制里面，他们还是会一直努力的，因为有你当初所显现的担心的壮丽，让我确定我必须要坚守的更加彻底。那个自由之歌呢，就让我今天来唱，也让大家可以千秋万世的唱下去。

0: 当时香港的乐团组合达明一派就创作了这一首《回忆有罪》。
1: 今天粤语歌曲比较多一点点哦，那当然也是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关系啦，还有它的命运所带来的一些回响吧。哦，好，达明一派香港的音乐组合写了这首《回忆有罪》，那林夕的词写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曲是刘以达，主唱黄耀明。
0: 推出的时间是2019年的5月，而且那个时候一推出就掀起一波的热潮，而且甚至就是报道不断，在那个时候就马上登上 iTunes 的音乐榜冠军，毕竟也是一个全球瞩目的事件。这一首曲子呢，它在当年的六四烛光晚会，还有之后的一些反送中大游行之类的场合呢，都有演唱。歌曲里面其中有几个词，他写说如果连烛光都有罪的话，那不就还要再暗黑多个几十年吗？
1: 嗯，辗转反侧30年，如今沧桑少年莫问苍天，若举伞为谁命运祭奠，愿广场上声音不会灭。
0: 词刚好是串起了那一个时候的一些政治跟历史氛围，因为刚好在2019那个前后也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还有所谓的雨伞革命，所以就有了那举起自由之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因为说这几周一直都是以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啊要分享，但是6月4号没有一个明白的节日，但是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事件。有人称它叫做悼念日，有人说什么六四光年纪念日，有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1: 因为今天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首播日呢是6月6日，那么六四就是前两天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以六四悼念日作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0: 今天的音乐拼图比较多，但是都非常有它的历史价值。刚刚的回忆有罪在讲的好像是控诉那一段历史却不能被提起，只要提起就是罪过。但是音乐人真的很怕被禁歌吗？还是有些有非常想法的音乐人不论如何还是想要把自己看到跟想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0: 中国知名音乐人汪峰词曲创作跟演唱。这一首歌曲现在在中国地区已经是禁歌，在那一边的网络你怎么查都查不到，它叫做《雨天的回忆》。
1: 但借着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在空中飞翔，世界各地都听得到的《雨天的回忆》。汪峰在2011年11月发行了双碟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生无所求》。那么在第26首歌曲安排的就是这首《雨天的回忆》。那为什么被禁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好多历史事件啊。
0: 有好多足以被禁的理由。

0: 不只是六四呢。
1: 对，1989年六四事件，还有1999年所谓的世纪之交大阅兵，这个是一个喜事，但看在汪峰的眼里，却有些需要被调侃的意味哦。
0: 接着是2008年是汶川大地震。2011年温州铁路追撞，那个时候也是在新闻上面引起热议，因为丧生的人非常的多啊。
1: 对，汪峰就是用这四个历史事件写下来几段歌词。我无法忘记那个1989的夏夜和1999狂欢的人群，我无法忘记那场2008的灾难和2011荒谬的悲剧。
0: 四个年份就像是四个密码，
1: 嗯，
0: 知道那一个时候发生什么事的人，听到这个数字可能都会有 PTSD， 就是马上整个都紧绷，因为画面就出现了。汪峰正好是经历过的人，所以他无法忘的事情也很多，尤其是跟人的道别吧。最无法忘记你在紫色的雨中轻轻的悄悄的离去，我也在紫色的雨中静静的深深的哭泣，好像是送走些什么，有一点不舍又有一点悲痛吧。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了六四，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叫做六四悼念日，记忆铭刻不敢忘。
0: 所有的历史的事件都是提醒，或许在很多人听起来已经像是故事，但是他们的确确实的发生。那也有很多被影响的人，他们后半生也会一直带着那些影响走下去。在今天所有的音乐拼图感觉都围绕着六四这个历史世界打转，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的狠心，就是要让大家一路伤痛到最后。最后的一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呢，是外文歌曲，严格上来讲是英文歌啦，对，只是是首合唱曲，曲名叫做 Invictus， 是拉丁文，是英国诗人 William Ernest Henley 所作的诗，是1875年的时候创作的，收录在他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那一个时候他所归类的篇章是生与死，回想这个篇章里面。
1: 亨利写下这首诗是要暗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受制于所面临的障碍或其他世俗力量。而事实上亨利他本人呢，遭遇了肉体上的折磨，因为他断了一条腿，生病的原因，另一条腿由于自己的坚持保住了。而在医院疗伤的过程里面呢，他深深的感触人生的变化是如此的不可预测，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 Invictus。
0: 那这首诗呢，其实在全球各地非常非常的红，因为有非常多可能你我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各大场合都引用过他们，包括之前的曼德拉，然后翁山书记，那甚至之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网上我记得至少有10-20个名人都引用过这一首诗里面的字句。那曲是 Joshua Rist 所写的，这一首歌曲在前面的时候紧张啊低谷，但是在高潮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看清了一切，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好像不跟命运低头的那一种感动的意志。
1: 岁月威胁挥之不去，我终究会无所畏惧，纵然通道多么险狭，尽管盐城绵延不尽，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统帅。
0: 取名的 Invictus 是另外一位诗人为他的诗所提的， Invictus 的翻译他直接在拉丁文里面呢是不可征服的，也就是无敌的，那在中文呢我们就翻译叫做永不屈服。那歌曲词是重要的，希望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找看这个歌词，它真的带有很深很深的意义跟很强很强的力量。借由这一首歌曲呢串联今天的主题，跟纪念六四有关，又或者是说悼念非常多历史上的事件，不论是怎么样的伤痛，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下去，那秉持着一个不放弃的心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当你通过那个窄道之后，你终将看见天光。
1: 凯文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耳灯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斥资超过 6.8 亿元，历时三年筹建的台中市太平区行政中心日前举行启用典礼。卢学院市长出席启用仪式时表示，太平区行政中心是他任内首座落成启用的行政中心，整合行政服务、托育照顾及公共机能，感谢中央与地方各级民代共同争取与支持。他也提到，太平区为台中第四大行政区，人口持续成长发展迅速，是否持续加大并加速公共建设，已累计投入超过130亿元经费，让太平区更宜居、更具竞争力。
1: 各位好朋友，原来的太平区工作其实还没有达到使用年限，我为什么要把它重建盖一个新的？因为这个区工作虽然区委区工作叫四十年，但是因为旧里一个时阵大地动，那造成结构的破坏，那也因此造成了危险。当时政府在我担任市长之前，有经过结构的补强结构感包容，但是我心里总是不放心，我担心来洽公的民众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安

0: 全的环境里面，我也担心在里面哈、啊，从早到晚都要服务市民的公务同仁是不是安全？因此，我毅然决定要盖一座新的区公所、新的联合行政中心啊。那但是呢，要盖波波旗啊，波波旗。如果我们要盖，整个盘点下来，经费将近7亿元。为什么呢？我来这比料现代化的区公所以外，我还要把公托放进去，这是我担任市长最重要的施政目标，公托爱的体。另外，来这要改委员啊，要改委员啊，买爱有新的办公室，拢爱的体，因将交改在主席在先公啊，东西里面还要盖大礼堂，另外挖地下停车场，这里面汽车加机车有高达300个左右位置啊，停车位啊，那也因此整个总经费将近7亿元。那刚才里面的设施啊，两边大家也当慢慢参观哈，还是比来来租用。但是我要感谢一些人，第一个呢，高达7亿元，台中市政府议会爱甲我通过我的预算，爱通过我的计划哈，爱支持。我要感谢现任的4位议员哈、啊，今天本来议会到外县市去考察，那有2位呢没有去留下来，另外2位一必须要去哈、啊，我通通感谢，不管在不在现场，我们这4位议员。各位太平区的居民好朋友，不要忘了他们的功劳。第一位赖玉煌议员请出列哈、啊，感谢感谢。第二位蔡耀杰议员请感谢哈、啊。第三位来哈、啊、来请站在台上哈，我欧乐起来哈。另外哈、啊，我们黄家田议员今天必须带队去哈、啊，来黄家田议员的助理嘛来哈。啊，另外我们的张玉燕预言哈啊，也感谢哈、啊，张议员们也必须去哈、啊，所以给你马派代表，所以呢他们通过我们的预算哈、啊，支持我们的计划，整个新建过程当中分年编列预算，大力帮忙。今天所有太平区的公务同仁以及市民家人，不要忘了他们4位的功劳。另外哈、啊，用右脑给他包多，台中市政府就会节省经费。所以呢，这一栋整个连公托加起来7亿元，我们去要了1亿元啊！台中市政府，我们就是减少义负担。我要特别谢谢几个人啊！我有拜托一些中央级的民意代表。第一个何新存委员哈，感谢感谢，请来哈。那我第一讲哈，我要拖一点哈，第一无搞，所以我都拜托两个人哈，因为我从政已久，关系良好，我又特别拜托江副院长来，请上台哈。我还拜托一个人，除了这2位立委以外，杨琼一委员，琼一的啊，来国生哈。所以今天这7个人哈、啊，这7类人，4位议员，3位立委哈、啊，到7页，多几人几页了，很怕破解好不好哈、啊？那当然，中央的预算、市府的预算，我们的编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哈、啊，议员就可以审查。那另外呢，我们中央的预算是编在内政部，我也特别谢谢哈、啊，我们这个内政部吴长安吴次长请上台哈，啊，预算是本来一家哈，所以3位议员的功劳那是这一哈，那是这一，所以你今天呢啊就可以很大方的站在3位立委的旁边，他们就很高兴哈。啊，各位好朋友，那所以呢啊，假规矩拜九堂，我们这些有功的人员大家不要忘记好不好哈。
1: 好
0: 好，谢谢，请回哈，
1: 谢谢。
0: 那第二个呢，大家报告哈，太平哈是我最

0: 区域，因为我跟太平有太多渊源跟好朋友，像我们的余文清总干事，我的好朋友，常常给他交代，说你市长爱做好，建设爱做，哈。另外，我们的蔡调解会的蔡主席，哈。另外，哈，啊，我们的这个前人，哈，翁枢纽跟我上好上好，哈，一直咯，拢给我好奇，哈，啊，给我这个，波比，哈，那这个翁枢纽对我非常非常好，哈。也因此这几年，太平区不断的发展，我们投资很多建设。我们除了这个区公所公托今天落成启用，太平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大建设，包括我们的太平市民大道，我把台中市最重要的一条大道路的名称放在太平，啊，市民大道15亿元。啊，一点给你提一点完工，我们要推进第三期。另外，太平国民运动中心啊，6000点啊，有游泳池的哈、啊，有健身房的，有各种可以打球的。太平的国民运动中心已经落成启用。另外，我们把原来垃圾掩埋场3公顷的垃圾掩埋场，开辟成美乐地公园，里面有全国最高的溜滑梯，开幕1-2年到现在还是全国热门的景点。另外，太平人口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盖了新高国小，一般别的县市学校都倒掉收掉，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台中市不是哦，在中期外企六零代已经新盖新设10所学校，包括新高。另外，另外我们盖了很多的社宅，啊，给年轻人、给弱势的太平社宅很多很多哈。那所以呢，啊，我们那另外我们的公托，台中市公托6都最便宜，1980块。平均一天只要50块钱，全6都最便宜的公托哈。原来我上任太平只有2个公托，连今天开幕已经到了6个公托了哈，已经到了6个公托。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太平不断的建设看到了效果，太平人口不断的增长，我们看到别的县市人口在减少，甚至少掉副市长、少掉副县长，因为已经靠那点。台中市不是，人口全市人口不断的增加，创新高286万人，太平也创新高，去年破多少人？20万。你这班人啊，创新高还在增加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建设看到了效果。
1: 为建构更完善的育儿支持环境，太平区行政中心1楼同步设置公社民营太平宜昌托婴中心，是全市第52处公托，太平区第6处公托，也是全市首座设于行政中心内的托婴中心。社会局杨慧如科长简报时表示，太平宜昌公托空间融入台中的山海城，海洋的蓝带来开阔感，还有山林的绿与土地的棕，结合台中自然与人文特色，陪伴孩子在一个充满想象、充满温度的环境里安心成长。预计可收托36名0到2岁婴幼儿，结合区政与托育服务，打造安心友善的育儿环境。
2: 公社民营太平宜昌托婴中心就位于行政中心后方面向停车场的1楼。家长接送非常方便，里面呢有2间活动室，还有一个户外的活动专属空间。那么呢，在这个空间由社会局委托台湾聚焦儿童发展协会来营运，可以收托36名0到2岁涉及台中市的婴幼儿。我们特别感谢太平区公所以及建设局代办工程采购事宜，这使得托婴中心的室内装修工程可以跟主体工程一起规划、设计、新建、装修，在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见面。

0: 同步推进，完善启用，事前都先想好。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台中市第一处设置于行政中心的公托，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是具备有空间美学设计概念的新建筑，在这个建筑里面融合了区政以及托育服务，市民洽公好便利，家长托育好容易。在这里我们建构了友善育儿城市的新里程碑，能够让建设局、民政局还有社会局有如此完美的结合，这是在卢秀燕市长的率领之下，市府团队不分你我同心协力合作的成果。市长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公托倍倍增，各局处都动起来盘点公有余裕空间，教育局提供国中小校园，经发局提供公有零售市场，都发局提供社会住宅，而民政局跟各区公所帮我们盘点了活动中心。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各行政区已经运用活动中心开办了九处公托，可以照顾228个孩子。你以为只有这样吗？不，我们还有，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社会局与区公所还有民政局将会继续携手合作，我们即将在龙井区公所、沙鹿区铺子市民活动中心、雾峰区联合行政中心、公园区丰西里活动中心、沙鹿区老人文康活动中心，我们都将陆续开办公托，未来还可以提供164个收托名额，公托倍倍增，市民的幸福也倍倍增。市长上任前107年的公托只有5处，每年增加。今年我们在4月15号南区公学公托开办，达到第50处，我们达到10倍增。接着在上个月，我们在公园区市府阳明市政大楼开办了双职场员工子女托婴中心，是第51处公托。今天太平行政中心我们也开办了太平宜昌公托，我们不仅超越10倍增，迈向11倍增，而我们的每一处公托都在写下新的历史。台中市的公托有2大特色，第一个，家长负担6都最低，公托月费8500，家长只需要负担1500元，其他7000块由政府来付。幼儿照顾全国最优，照顾比一名托育人员照顾4个孩子比法规的1:5还要优。我们投入大量的地方预算，并且积极争取中央的经费，我们感谢中央补助我们市装修的经费300万元。那么其他的呢，包括室内装修工程363万，以及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营运费将近1294万，由地方编列预算来营运。在太平区的育儿设施以及托育量能，亲子馆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办了平林亲子馆以及太平亲子馆2处。公托的部分，我们有太平育贤家园、平林公托、太平德隆公托、太平长义公托、太平公托，以及今天开办的太平宜昌公托，总共有6处公托。公托倍倍增，区区亲子馆在太平区幸福证件已经全部实现。台中市幸福进行式，谢谢大家。
1: 太平区行政中心为地下2层、地上5层建筑，1、2楼以民生服务为核心，整合各业务课室及托婴中心，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动线。3楼设置区长室及幕僚课室，强化行政整合效能。4楼规划太平区调解委员会，配置8间独立调解室及2间法律咨询室，兼顾专业服务与民众隐私。顶楼则设有可容纳350人的市民集会空间，搭配大面积采光窗，引入自然光与城市景观，让行政空间兼具美学与公共交流功能。太平区长陈柏宏表示，行政中心规划115席汽车位及189席机车位，并配合停车共享政策，在非上班时间开放部分车格给民众使用，疏解周边停车需求。另外，临近8的公园也增设 U-Bike 租赁站，并协调台中客运243路双向增停太平区公所站，提供更便利、更低碳的交通选择。

拜托拜托嘛。

0: 南投县政府日前举行南投县114-2期熊爱阅读县长奖颁奖典礼，由副县长王瑞德主持，会中表扬县长奖个人奖阅读高手12位，以及心得达人36位，其中有7位同学获得连霸奖，以及爱看书、爱创作获奖学校和全县总评奖的乡镇市图书馆，另外也颁发感谢状给18°C 文化基金会。Books for Taiwan BFT 美国志工团体，王副县长表示，阅读决定学生的学习力和知识力，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就是对教育做最正确的投资。期许学生在多元的阅读环境下，透过大量的阅读，多方面的探索与涉略，达到语文的多元学习，领域的综合统整，开启多元智能，造就学生理智与感性兼具的幸福人生。
1: 我今天很高兴代表徐淑华县长来到文化局的图书馆的7楼，来颁奖我们熊爱阅读的得奖的这个学生、校长以及我们的团体。那我们的参加的学校有127所学校，有19897位。

0: 同学来参加，那总共阅读了66万7995本书，那每个人平均读了30.5本书，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喜欢阅读，这股阅读的风气在南投县非常兴盛。那我们总共办了，已经迈入第13届，每年有2届，那每个学期有1届。那在今年我们选出12位，这个阅读达人啊，还有这个阅读高手，还有36位新的达人，总共48位。这48位里面有7位是7连霸的啊，就是他每次都得奖。那由我们很感谢毛董事长所成立的18度C文教基金会来跟仙路合作提供这个所有的资源资金跟奖品。那我们也颁奖给社会团体，也就是我们的乡镇市立图书馆。那今年的图书馆我们是在阅读方面的第一名是草屯镇图书馆，其次是国信图书馆，再接着就是民间乡图书馆。那在写作方面第一名是分别由国信图书馆，第二名是草屯图书馆，第三名是中寮图书馆。我们希望不只是小孩阅读、学生阅读，我们全龄都阅读，大家一起在沉浸在书香里面不只是知识的长进，而且是在书的浩瀚的世界里面来了解的世界，来读各式各样的书，一定对我们人生的成长、对我们城市的进步有帮助。那在学校的部分我们有总共有24所学校得到这个很好的阅读的成果，我们也感谢校长老师来努力。那其中国姓乡的前锋国小在写作跟阅读方面都得到第一名。我们乾隆国小的37位书学生读了3700多本书，也就是平均一个孩子读了100多本书，可以说是不管是在写作或者是阅读方面都是名列前茅。我们希望这个除了毛董的文教基金会，还有 Books for Taiwan 他们从美国印了60箱的英文书，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去双语的学习让我们的英文能力能够让孩子们看见世界、放眼世界，跟台湾双语能力的提升也是个人的这个学习进步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希望孩子们都来读这些英文书，那阅读是南投进步的动力，我们希望持续推动阅读。那也感谢各界包括老师、校长还有文教基金会的支持，祝各位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1: 文化局指出，文化局以产官学模式结合18度C文化基金会，与学校、辖区图书馆密切连结，并全面性的推动熊爱阅读、阅读照护计划，以半年为一期，由各校送出校方阅读高手、心得达人推荐初审名单到辖区的乡镇市立图书馆，经由各图书馆复审评选后，送出各乡镇市代表到文化局参加阅读高手、心得达人县长奖的评选，由专家学者评选出县级阅读高手、心得达人及指导老师2项活动团体奖、致赠奖状及奖品表扬。此次已经是熊爱阅读第13期各乡镇提报阅读几点去活动，阅读高手共计69件，各乡镇提报阅读几点去活动，阅读高手共计69件，说情画意活动、心得达人共计250件。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保存眷村文化资产，推广地方历史记忆，彰化中心庄眷村文化园区故事馆十日热闹开馆，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与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AR 科技，打造沉浸式参观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邀请民众一同走进中心庄，感受眷村文化与当代艺术交汇的独特魅力。
3: 第一栋的部分呢，它是以1931年我们的这个青岛保安旅的一个成立，一直到他们1939年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之后的这个过程哦，会在我们的一馆。那二馆的部分呢，就是后续我们相对的用一些科技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中心庄的一个这个介绍哦。
2: 王县长指出，中心庄故事馆透过科技艺术、文物展示、历史影像、口述故事，重现历史景致。故事馆分一馆及二馆，一馆介绍原住民自1939年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台的过程，以及中心庄灵魂人物高方先将军从1931年成立青岛保安大队的英勇事迹，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坚韧的时光。二馆则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及历史场景重现。另外，一馆二楼运用 AR 科技展现大刀功夫的各种招式，提供参观者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还有希望之秋360度模型区。

0: 呈现整座中心庄轮廓样貌，非常值得体验。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力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六个月即可获得存款 20% 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即日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敬请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储蓄5000元、7500元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六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积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力培植计划自110年推动至今，已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计总金额达1234万8000元。弱势青年就业自力培植计划借由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扩延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明盲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6月11日开展的凝视之界主题展示，视障艺术家如何运用各种感官方式建构出超越视觉限制的影像，成为创作的主体。暗像看见不见的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于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于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已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的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始祖原住民艺术家独特的观点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的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

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亦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21日，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扎根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不知道大家呢，平常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啊？不管你是喜欢跑步、喜欢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或者是呢，喜欢做重训哦，其实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是相当良好的。那其实啊，最简单、最入门的方式啊，大家应该也都会的方式哦，也就是跑步啦。那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喜欢这种爆发性的短跑，但也有人喜欢这种需要耐力还有这个毅力的马拉松比赛哦。所以呢，在台中市每年都会举办许多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比赛，有的是非常专业的比赛，有的呢就是属于比较娱乐性，或者是有跟一些 IP 呀联名的这些马拉松比赛，是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参与的。那在各式各样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啊，有一个建设公司，他们自发性举办马拉松比赛，而且是跟台中市政府合作，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届了，去年算是广受好评，所以呢，他们呢也趁机举办了第二届啊，希望可以一直举办下去。这个呢叫做第二届历城台中国际马拉松哦，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运动结合公益哦，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参与，不仅呢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也结合一些公益理念，让这个真正需要受到帮助的社福单位呢可以获得实质的帮助哦。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活动哦，这个历城台中国际马拉松啊，今年举办第二届，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它第一届是在今年初举办，那在去年的时候报名。那现在呢，要举办第二届，已经开始正式报名了。那举办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2月6号，在台中的水南中央球场。那沿途呢，会行经一些台中的蛮知名而且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边跑的时候，然后好好的认识说，台中这几年的一个改变，还有说一些国际级、世界级的建筑哦，就出现在眼前，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共同主办，也就是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尤志祥，针对这一次活动的一些期待吧。
1: 历城马拉松来到第二届，今年的年初办理的第一届，我也参与的第一届，参与的第一届的半马，参与的这样的盛事，参与的这样国际赛事，参与了这么多。

0: 国际的友人，以及我们在地的跑友、在地的好朋友、全台湾的好朋友，共同来享受这么美好的赛道，这么美好的一个风景，这么美好的建设。更重要的部分，赛后结束还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台中在地的美食能够介绍给大家，台中在地的赛道介绍给大家。很感谢我们水树总经理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跟支持，那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我们有的默契，10年的一个成就的这样一个赛事的部分已经进到了第二届，真的很感谢。那我们也希望大概这样，在去年办理了这么多超过10000人次的部分来参与这个盛事，今年的目标会再突破这样的一个人数。同时呢，今年又融入了社福的一个意涵，每跑1公里就会捐出2块钱。你能想象15000人这么多人共同踩在我们这么漂亮的赛道上面，让我们的除了我们跑友获得这样一个健康或者这样交流之外，我们更多的社福团体通过这样的活动，把这个活动的影响力能够扩大更深层，更多的群组一起来享受国际马拉松带给大家的一个快乐跟健康。所以期待今天这样的记者会能够让我们包括海内外的所有的共同爱好的跑友的部分能够赶快来报名。然后其实这个赛事依照今年年初的经验，去年这个开放报名没多久就额满了，但是我说赛道还是要维持它的品质，我们期待大家能够报名，赶快来报名，因为先抢先赢这样的一个赛事，这样的一个风景，这样的一个补给，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么多共同的跑友来自海内外跑友能够齐聚这样的一个盛事，在我们12月6号这么好的一个日子里面共同来享受这么好的活动。
1: 好，在刚刚听完游局长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真的是否为了要支持啊响应这样子的活动不遗余力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次活动啊也有很多的善心企业，他们呢是给足了不管是出钱出力出物资这些呢都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个力量，支持这一个活动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哦。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一个协办单位叫做 SNUG 给足呵护他们呢是这一次的协办厂商也是这次的赞助单位，他们是专做运动品牌的袜子，所以呢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产品啊，然后让大家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有舒适的感觉。好，这一次代表出席的是钟志成创办人也是总经理，我们来听听看他针对这一次活动的说法。
2: 我是SNUG给足呵护的总经理那个钟志成我其实平常都有在跑步，我去年就跑了10多场的半马还有全马啊，所以因为听说那个立成就是建设他答应台中市政府要连办10年的就是城市嘛，我觉得这非常的很不容易，我们自己很想这么做，但是因为借着立成建设我们可以做协办，然后可以协助他们把这个马拉松给办好，让这个马拉松可以成为我们城市的指标，像台北马或是东京马一样，让一个城市有一场马拉松是可以成为城市的指标，带很多国际客能够来到这个城市认识这个城市，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历程马，让我们台中的城市马是可以让不仅台湾还有全世界很多跑者都愿意来台湾来跑这样的一个城市马。今年年初的时候第一次历程马的时候我也有参加，然后我觉得就是办得非常的好，很多人就是来跑马拉松，而且吃得非常好，这个是很有特色的，希望就是以后的每一年当我们办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台中的文化，台中的美，然后还有台中的美食这样子。谢谢。
3: 跑马要注意什么？
2: 跑马当然要常常锻炼啦，我一年的跑量就是也是跑了2000多公里哈，就是也是每天都有在跑步，然后就是让自己的体能，其实跑步改变了我非常多，让我的不仅就是在体能，然后经营公司各方面，其实跑步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就是很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一起来跑步，你可以从超慢跑开始，然后慢慢的增加速度，让我们的体能越来越好。
1: 好，在刚刚听完钟创办人的说法之后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他其实自己参加之后他对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满意，对这个活动他非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他们公司的一些资源为这个活动站先那当然呢也是趁机推广自己的产品，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活动背后的意义啦。好，那因为这次举办的单位呢是立

城建设嘛，那他们集团的发言人啊，肖飞林就说了，其实他们为什么会举办这场活动啊，是因为历程建设的本质啊，跟马拉松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呢，都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行动，希望可以透过理性作为品质的基石，然后呢，专注在感性的生活实践哦，在历程建设的品牌蓝图当中啊，对于家的追求以及城市的共好，有着非常清晰的三个阶段的战略，从基础工艺啊，也就是我们在建造房子的安居，好，一直到顺应风光水绿的市居，最终呢导向打破传统社区边界和城市共融的乐居哦。对此，历程建设呢就积极的推动六大生活主题，希望呢在建筑当中导入宠物友善、智能和生活艺术的核心议题，持续呢来发展全龄城市的生活。那发言人他也强调了，这场马拉松呢是历程来实践乐居以及打造都市质感日常的具体成果，所以呢他们不会办烟火式的短暂活动，一旦宣誓呢就是连续举办十年的承诺。那历程建设也希望用建筑专业的角度非常扎实坚持的这种立场来全方位打造专属于台中的城市生活圈哦。那这场马拉松啊，大家除了可以感受到历程建设背后一些意义之外啊，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多人支持，像是啊这次的赛事和美国三铁专业赛事指定品牌 ZUT 合作联名打造顶级赛事的风衣哦，不仅具备高规格的防风透气机能，它的剪裁和配色呢也融合了城市赛道的记忆，另外呢因应跑者跨城市和跨国征战的需求，也特别推出了兼具实用性和设计感的机能美学旅行衣保带啊，让城市生活圈的质感随行。另外呢当然也邀请到了很多的台中在地品牌共襄盛举哦，从职业球队指定的运动按摩，一直到刚刚提到的那个顶级机能袜，还有铝合烘焙、唐村、善心、陈云保全、大明、乌马、大院子、小时候蛋饼等等的一些品牌啊，他们提供很多吃的，要在赛道上把大家喂饱饱哦。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公益的性质啦。好，所以大家呢，参加活动、报名活动的话呢，他们会捐钱出去给他们合作的一些社福单位，例如像是方启能中心，还有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台湾心动运动协会以及台湾火星人运动发展协会等公益团体哦，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报名，一起顺道做公益。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南湖林仔的。嗨，选好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

0: 从事哪一个行业？
1: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0: 这也跨太大了吧？
1: 是的，没错。
0: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吼，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1: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0: 对，
1: 然后拿着那
0: 个白啊，撑高，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的很开心、啊，对对对，
0: 是，我觉得咱海船加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1: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嗯、对，就是即便大家觉得哦怎么这么辛苦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0: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药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1: 哦、
0: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1: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0: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0: 对啊，吃到腻啦、啊、
1: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1: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0: 这个判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它登顶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0: 嗯，
1: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20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
1: 因
0: 不
1: 为
0: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ochet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
1: 我
0: 提得
1: 觉
0: 起
1: 得
0: 来？
1: 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
1: 我
0: 该
1: 觉
0: 运
1: 得
0: 动
1: 有
0: 还是要
1: 需要。
0: 运动，
1: 是的，是
0: 该
1: 的，
0: 运动还
1: 是
0: 是要
1: 的。
0: 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
0: 嗯哼，
1: 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
1: 有没
0: 啊，
1: 有？对，哪一个老板会愿
0: 愿意
1: 意
0: 这样
1: 说，
0: 子。
1: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
0: 而
1: 我
0: 且
1: 就
0: 是
1: 要
0: 固
1: 回
0: 定
1: 家。
0: 的哦。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
0: 嗯哼。
1: 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
0: 不
1: 担，
0: 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零聊到了这干拌面，就是
1: 对。
0: 相对就是不用在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原创精神
0: 原
1: 在。
0: 创精
1: 对
0: 神。
1: 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
0: 嗯哼，
1: 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
0: 是。
1: 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
0: 嗯哼哼，
1: 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
0: 哦。
1: 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
0: 嗯，
1: 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
0: 对，
1: 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无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
0: 对
1: 件
0: 啊，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
0: 嗯，
1: 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
0: 嗯哼哼，
1: 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111，4年多，三四年。

0: 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
1: 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0: 对
1: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0: 酒。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哦、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哈，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0: 就是礼拜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柳兰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不错
1: 、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1: 嗯，
0: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让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科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啊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

0: 心。嗯，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那
1: 第一家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在在边上看，我不在吃头，我真的是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啊。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嗯哼，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嗯嗯，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驻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驻张所的节目。很荣幸的，我们延续着我们的台南青年返乡为家乡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东山区。东山区，我们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后壁，有盐水，哦，有柳营哈啊，今天我们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台南市37区慢慢的把它拼起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我们东山区来自我们的圣贤社区的宰德金娜，
1: 是
0: 宰德金娜，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很这名字应该从小在写字的时候就人家都会看一下哈，那叫王良耿，
1: 对，王良耿，
0: 王良耿这个名字相当的特别，相当有记忆点。那先请我们的良耿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良耿。
0: 那良耿是来自于我们东山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那圣贤社区这是一个什么社区啊？
1: 它是一个什么社区哦？其实在我们东山我们有16个里啦，那我们圣贤是其中一里，但是它就是比较靠近外围，直接吸引过来就是我们圣贤里了。其实这圣喜节抓楼里的概念啦，它是进来我们东山第一个里，那它可以它是两面有那个溪水夹流啦，就夹住了
0: 干
1: 夹挤啊，就是我们旁边有集水溪啊，然后有接浊水溪龟虫溪，然后夹挤在把我们圣贤包住，所以我们那边生态很好。然后要进去我们的东山市区的时候会先经过我们圣贤，对，所以我们那边其实生态一些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啦。对，
0: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山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台南的什么地方？
1: 台南比较靠近东北边的概念，
0: 在

0: 算山区嘛，有一个山的山的名字，
1: 有山哈啊，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山，然后我们是其实是一个有平原，然后浅山，然后
0: 算是要靠近在那个山脚下的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1: 但是它有高山，所以深宫比尔六天鬼
0: 啊，是
1: 它就是我们东山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0: 那其实东山咖啡也是大家蛮熟知的，
1: 对，东山咖啡也是啦。那当然大家都听到咖啡，但是东山其实有很多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因为我刚刚讲到有平原，有浅山，有高山，在这一种不同 的这一种耕作的一个面积里面，其实就会有产出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其实那边其实我们的一个地缘的关系啦，它可以产出很多种不同的作物，对，有农作物很多种。
0: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我如果有认识他，都知道他叫耿爸
1: 哈，耿爸，
0: 耿爸哈，来特别聊聊说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也相关的一个事迹之外，我们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然后其实各位你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很像文艺青年哈，其实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吗？猜一下。
1: 还
0: 是
1: 好，
0: 跟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1: 其实各位观众如果去搜寻王良耿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啦。那其实我就是从钢铁业返乡回来的一个返乡青年，那从事的其实在以前我当了十年的钢铁公司里面的技术工程师，但薪水算还不错啊，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好一个巧合啦，然后就返乡回来，然后衔接家里面的一些农事的一些部分。
0: 会不会跟我们前几集的主人翁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的亲情的呼喊这样子？
1: 其实他们没有呼喊啊，嘿啊，只是说那时候也是在考量说，那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有小孩出生。那想说是什么工作才可以让我陪着小朋友长大的概念，刚好家里面也是务农啦，那有农地可以让我去做发挥，那想说回来做一个陪伴啊，其实陪伴这两个字是我想要回来从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对，陪伴不管你陪伴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子女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人在生长过程中，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
0: 因为小孩子的生长黄金期就那一段，
1: 就那个时间点，
0: 那你如果错过了就回不来了，對對對，就是没有参与到他那个非常重要那个生长期的阶段，對對對，当时候那些长辈的一些观念可能是比较对于他们来说你的做法是比较颠覆他们传统的，
1: 对对，
0: 那你要怎么去让他们接受，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这样子？
1: 其实回来之后会试着说对进行与对进行出来的喝嘿啊，重点还是要以自己想要做的方式对去做，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既然回来了，就是等于是自己当老板的概念，你不要再由别人去左右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0: 大军在前，那个军官要杀伐定夺，要自己那个确定一下这样子。
1: 对，
0: 而且你刚刚有说你都是出去外面去学一些经验，
1: 对，
0: 一些专家验证过的新的农法进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1: 有啦，我觉得只要那时候因为年轻嘛，十年前算年轻，嘿，还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都是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
0: 这个造型很像大学刚毕业的感觉。
1: 我不用笑脸啦，其实叫耿爸，其实我也不年轻的了，相对有一定的年龄。
0: 今天还没有结婚呢、
1: 其实今天没有，还没结婚。
0: 除了刚刚提到说开始种火龙果之外，其实我有发现他一个非常响赫的名声，就是所谓的百大青农
1: 啊、
0: 这个百大青农是怎么样来的？这样子，
1: 其实百大青农在我返乡回来的大概第二年，然后我们组了一个团队。然后就由我们的 leader， 他比较资深，然后比较了解一些我们一些教育上的体系，然后所以他们就去帮我们申请了农业部的一些百大青农的一个甄选，然后被遴选了，然后甄选上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往这个百大青农他该有的一些资源，然后政府会协助我们，然后不管做曝光还是一些资金的一个需求，他都有做一个协助，所以在我们在刚起步，对我了刚起步来讲，我觉得就很多的资源助
0: 对起步的帮忙。那我要岔开来讲，那你当时是自己摸索的时候，你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
1: 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动，然后就会四处去跟人家取经，然后去学东西，如何去
0: 那成果的部分，
1: 成果就在于 最终的价格嘛。
0: 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在

0: 把自己的农业上就做一个精进，让我的火龙果可以变成品质会更加有差异性又更好吃那种概念。
1: 所以在百大青农对你的在农业生涯的这一块，
0: 它是关键，
1: 非常的重中之重。
0: 对对对，
1: 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你的农场，像是你们有种些什么内容啊？好像是四季都有收获，是不是？
0: 是是是，当然，当然这些哈。产地也不够多，其实我都七八一个家庭了吼啊，所以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些土地，那我就是会分开种植不同的作物。哦，第一就是以我回来刚种植的红龙果，
1: 红龙果，
0: 嘿，然后再对对红龙果，然后再还有芭乐，就番石榴，
1: 番石榴，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稻米，还有玉米，这四种主要作物。
1: 稻米也就是本来你自己家里在
0: 对家里面本身就有，对，那我只是把延伸做一个品牌化，跟做一个友善栽种的一个部分，然后产生出品牌推广品牌的概念这样子。
1: 所以耿爸农场也是一个品牌，
0: 对，它就是一个品牌，其实一个 IP 啦。其实耿爸农场等于王良耿，所以大家在搜寻不管是耿爸农场还是王良耿，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上面都是同样的一个资讯，就是我要做一个推广的一个 角色。
1: 像画面当中看到那个就是你们有耿爸的 logo 嘛，
0: 哎，对，
1: 有一个耿爸的 logo，
0: 对 对，
1: 是不是拿你的头来给
0: 啊？拿我的头，哦，这个是火龙果面啊，用火龙果做的，对，
1: 我记得有个 logo 吧？
0: 啊 ，logo 是另外有，我跟我的小朋友这样
1: 子，对，他好像粉丝专业，等一下会再聊一下，
0: 对对 对，大家可以去搜寻耿爸农场的粉丝专业啊，里面其实回来其实学到一些知识，行销知识，就是说你要做品牌，那你必须要一个让人家关注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logo 之类的，啊，所以才会去。
1: 视觉意象一个记忆点这样子，
0: 对，后续才去做，以我两位小朋友，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来做出一个 logo 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耿爸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我的。
1: 这些都是我在地农场里面生产，
0: 对对对，
1: 出来的加工品，
0: 对 对，二级加工，
1: 原汁原味所生产出来的，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你园区里面又主打一些什么？像你一开始有讲到草木共生
0: 哦，那个就是草生栽培，
1: 草生栽培嘛，
0: 共生
1: 这些友善耕作的部分，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像你会开放园区给游客去做一些参观游览这样子。
0: 其实未来在农业，台湾的农业里面，小农他可能面积不大，所以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不多。那我回来返乡之后，其实要在社区里面做串联，又要想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想要将所种植的部分变成友善的部分，然后可以让游客们来体验，亲自去了解说我们所吃的火龙果啊，哦，它是怎么栽种而来，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等于现在政府在讲的食农教育。因为在三年多哦，食农法通过之后，开始有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自己耿爸这边社区里面，其实就把这个食农教育连接在我的游程里面。那所以我在里面其实除了游程体验，那我还有文化的导览，所以这个是我结合社区所最大的一个效益。所有的，
1: 这也是你的农场的最终目标嘛？
0: 对，
1: 想要达成的事情。
0: 对，就是让圣贤社区哦，然后可以让整个东山哦，其实我未来就是点线面的概念哦，从圣贤社区延伸到整个大东山，整个大台南，那可以让大家来到台南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些点可以来玩，然后可以来做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要做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推广使者啊，我是一个推广大使的那种概念了哈。
1: 圣贤者，
0: 没有啦，没有讲
1: 圣贤社区，
0: 对，是这刚好社区名字叫圣贤，
1: 圣贤，
0: 所以还蛮搭的哈。
1: 各位看到他这身帅气的形象，
0: 没有，
1: 你很难想象他是从事农业，对对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他除了是钢铁人之外，哈，然后是农人之外，他有一个更厉害，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很会摄影，也很会摄取形象。我今天看到那些资料，我想哇，这个前辈在前面。
0: 我们阿红主持人啊，其实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兴趣啦，对，
1: 就是他很喜欢摄影嘛，这一块，
0: 对，
1: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
0: 好，
1: 也有在做一些 podcast 的部分，
0: 对，一些就是可能后续会运用一些数位云端的部分，还有 podcast 或直播短影音，哦，这个都是未来。其实现在的青农回来，它的本质其实有点改变，就是以这种比较新世代农业，然后去产生出不同的产业农业出来了，让大家更认识农业原来不是这么单调，不是这么的自私，哦，所以我们我学了这些，因为我感觉也是环境所逼，但也是自己喜欢 美好的事物，所以去做一个摄影学习。

0: 起，然后所以就会跟外面的一些企业啊、一些摄影团队啊做一个连结，然后产生出对拍照的技巧会有一些了解，进而会去用在我的商品上面。所以我有新做的经验，你敢不敢？我没个请人给我代拍还是什么之类，自己就可以处理，对，自己就可以处理过来了。但是现在又结合现在比较新时代的就是 AI 科技，其实这个真的省掉我们很多一些花了很多冤枉钱之类的
1: 时间了哈。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0: 是是是，所以 AI 我们真的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就是结合现在的数位的方式，然后产生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管理模式，然后让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农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1: 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耿拜的厉害的地方，他过去以来是有需要帮助的，他可能是从零开始，
0: 是，
1: 所以他透过一些团体、一些 group 团队的力量，让他得到很多学识啊、知识、一些相关 know how 之外，他好像也有在东山机会中心在教导其他人去从事他刚刚讲那些媒体相关的一些摄影相关，让帮助一些需要的一些农民们，
0: 对，
1: 去让他也同步大家一起共好、一起成长，
0: 是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力量。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去帮忙人家的部分？
0: 帮忙其实说，刚好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刚好也在之前跟东山国小这边曹校长有一个连结，那刚好可以了解到原来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一个平台，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他是这个专为社区里面可能有需要做数位学习的，然后他会开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上课，去了解现代的一些数位的游戏还有数位的这些器材有哪些。那我也是刚好自己去自学，然后又是也去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变成没更小这讲师的概念了，就是我可以去了解原来这个基础的我会，我可以将这些基础的在透过讲师的一个角色去告知下面的学员或者我周边的好朋友，那可以把这部分运用在任何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好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多学习，你可以在自己身上把它累积更多的一些资源在身上了，所以你在以后再做运用就很好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跟我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很无私的说你想要学习什么要告诉我，会就是大家互相分享来教学这样子。对，
1: 你说一个人去遇到问题是不知道要怎么解决的时候，没想的时候都好几个一盏光帮他带领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也希望我是大光
1: 所以你看东山有圣贤，然后圣贤有贤人
0: 贤人
1: 就是可以帮你点破你的问题，然后可以带领你跟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这些生活去做连结，
0: 都可以串联。
1: 这些是很巧妙的一个，
0: 但是这是代志多啦，所以我所去学习的东西也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1: 我觉得你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中生代的部分，但是你对一些新科技，
0: 对，
1: 你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去理解，
0: 可以去融入，
1: 并且可以帮等于是可能一些比较老辈的，或一些对数位这些器材啦，或者一些数位媒体比较不熟悉的人，去让他快速的上手，并且能够搭上这波列车跟潮流这样子。
0: 是是是，那因为刚好也回到社区啦，社区其实什么没有，就是长者多了，老人是大很多啦。那刚好我学到一些比较皮毛的东西，那刚好可以运用到长者身上。他们可以自己用手机用 LINE 啊，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啊，可以视讯啊，或者一些摄影的部分可以让他们知道手机如何去拍照，就是将数位的部分灌输在长者的身上。那其实就让长者们他们就觉得说，我对着时代，我要用手机啊来自拍录影还是什么，我的孩子看。我觉得当其实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会觉得看到自己的乡亲他们在拿着手机玩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也看很满足。那个不是说你等下赚到钱，而是说你跟这些里民大家共好之后，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谊还是他们的那种开心笑容，你会想说我老的时候人在带我在生活，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们圣贤社区里面是一个共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大家都可以移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是可以互相帮忙的，不说有一些开始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圣贤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居住的环境这样子。
1: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没有人是会被落下的，或者说有 脱队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对，
1: 大家就跟着一起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往前走，
0: 是是是。是是

0: 这是面对现在的数位落差，我们之前政府一直在推什么偏乡可能数位上会有数位落差的问题，
1: 梗巴都给他玩起来了，所以
0: 让东山的数位落差能够弥补不少这样的数位落差，
1: 是是是。
0: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部分？
1: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嘛，就像我刚讲的，其实李明他们对这些3C产品不熟的情况下，他们会排斥去学习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者或者比较乡村的人农村的人应该拍摄去恶心的物件，那我觉得就浪费掉很多机会那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他们都浪费掉了。那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机会人生就一次嘛。那你我给你教这东西基础的，其实当好你教咱一般人吼，还是在囡仔拢当去运用的部分，你未来你可能会改掉这个，你要翕相啊，你当翕碎碎的那个物体啊，吼，让他们很开心啊。所以其实他们慢慢去适应说，一些基础的，他可以不排斥这些3C产品。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带入，让他们去慢慢适应，而不是一次就一次到位。还有我要洗多，我要多排挤，变成排挤你这个人，或者梗发变成
0: 夸夸其啦，吼，卖几盖的好累，
1: 几盖好累。一次太快的话，他们会认为说你怎么都在命令我，所以长者有时候会排斥，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沟通。
0: 你看梗巴咧，谁家在人打过叫温柔的？
1: 不，
0: 长辈一定都长辈一定都很吃他这一套的。
1: 剩一了嘞，小我剩长辈里面的小鲜肉了。
0: 哦，小鲜肉了哈，
1: 非常规划，当然是小鲜肉。
0: 那其实。耿爸身为这样的一个东山，可以算是一个能见度高的品牌了。对，那你目前用这样的一个耿爸农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王良耿本人，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IP 的部分，你未来想要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部分，你想要再推广或想要做什么事情？
1: 是，其实目前我刚刚讲的，其实农业它必须转型，而不是在做一般以往的那些惯性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圣贤社区里面做的是做一个低碳旅游的概念，低碳的一些活动，让现在我们政府、我们国家、全球在推的这些低碳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社区开始慢慢纳入，然后可以执行出来。就是我会用一些低碳，就是骑脚踏车在做一个导览解说，然后让游客们或者李明他们可以认识更多自己在地的文化。然后产业可以让更多外人去了解，而不是用着骑摩托车或者我开车载四个去每一个所在去做解说，所以我是想要用一个低碳旅游认识在地的一个方式，
0: 居民的在地的认同，
1: 对对对，
0: 唤起这样大家的在地。
1: 对，还有其他外人，就是一些游客，他们可以更认识东山。来到圣贤可以用这种低碳又很轻松，然后在秋冬春很凉爽的季节下开了卡拉车，然后看了几挂美好的农业的风景或者一些事物文化，他们就会很心情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主要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东山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好，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啦，其实当你这个低碳的部分做得好，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的伙伴啊，还是一些比较着重于零污染的这些碳排的这些生态业者，他们可能就会往这边过来。那未来其实耿爸想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认识到东山，那这部分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到这边做一个体验，然后跟采购我们在地的一个优质的商品，所以这个我在做一个推广的角色，是未来会用更多的数位影音，来做一个展现这样子，
0: 做一个展现。
1: 对，
0: 那我先要给你科奇姐，
1: 你
0: 多少公里的游程嘛？是不是可以简略就好了？帮我们具体的讲一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成婚的郎，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1: 对，
0: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去游东山，或是游圣贤？
1: 是，
0: 简要的讲一条路线就好。
1: 我靠，自私，我公完峡谷了，我讲圣贤啊，
0: 没有问题，注意听哦。没有，没干啊。
1: 是啊，其实我在这一两年在做这些小旅行的一个部分，我会去把它连接我们自己在地的一条很重要的台糖铁道五分车铁道。那这一条铁道虽然它没有在运行了，台糖没有在执行它，那但这条铁道它很有它的之前原始的故事。那我慢慢去把它原本的这些可能收那个甘蔗收集厂然后给我架点，慢慢的再搭配一些公部门的资源工程，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化的一个场域，让更多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了解台糖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地做一个打卡

0: 拍照，然后在一个在地留下更好的深刻印象。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在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那很多的农作物啊，哦，其实东山哦，公雄街、南龙街、火龙果啊，是咖啡是上大量的。其实最大宗在台湾最大宗的部分是丝瓜。菜龟
1: 哦，菜龟，
0: 菜龟，起码东山也产量是全台第一啦。
1: 哦，
0: 嘿，是啊，所以呢，完了这些农民大家拢会对禁忌的丝瓜，哦啊，慢慢的去看怎么去改变一些连作障碍或者一些气候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产量不佳啦。哦，所以这个都是农民他们去必须克服，那也是要去学习。我讲触笔的李家农民都感觉自己就是老师，然后不管去要教人家，也要去学东西这样子，嘿，然后可以产生出对自己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所以农民其实他很有趣。如果这些在都市做久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体验农夫，欢迎来到台南东山来找耿爸，或带您来这几关农事体验。
1: 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这是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了解到两耿的这些有趣的面向之后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出创组的节目。
0: 对
1: 啊，我们就会持续的再来邀请我们在地的闲人。
0: 嗯，不是做
1: 王良耿，
0: 不是做
1: 王良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在持续的在东山这块土地上他的圣莲社区呢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怀，在地的人事物。
0: 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良耿，
0: 谢谢阿
1: 宏爸，
0: 谢谢
1: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陈耿宏，我们幸福出创所节目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

0: 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

0: 生眼睛看正生，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好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妙听闻。
1: 这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总计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欣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欣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只要听到美欣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哎，在哪里呀？在哪里呀？”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呢、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是的，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麻里子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面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久保麻里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哈，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他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哈，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1: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2: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 po 出了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又叫做东引岛灯塔。嗯，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哈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哈。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哈，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哈。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 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哈，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都有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列女的那个列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异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异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异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而且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异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1: 嗯，
2: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得蛮清楚诶。
2: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最少要两天，
2: 最起码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哈，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十点半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六点就会到东引喽。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两个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两天一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两天一夜，那你也可以在三天两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所以有讲给大家听了齁，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2: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对，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呢、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脚台，就是踏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哈。只进哈出哈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哈。
2: 哦、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哈、哦。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哈、哦。特别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永成糕是非常有名的哈、哦。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永成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哈，比如说我们有东永成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永成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哈，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哈。那另外在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永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业者哈，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
1: 哦、
2: 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哈、哦。
2: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齁，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2: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0: 这个必吃的必吃的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慢旅哦，卢先生，你刚才讲到三段式慢旅，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1: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慢旅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四星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呐、啊，还有一些淳朴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哈。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三天两夜不要赶，就是慢慢放慢放慢脚步节奏去去探索这个地方哈。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完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宜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江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哦。那另外就是在东引，它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它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0: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引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1: 东引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在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齁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引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来东引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哇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哦，希望呢穿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1: 好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引很漂亮，那想来东引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活动哈。对，那这边的话，对对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0: Okay.
1: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杉杉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新竹哦，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纸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
2: 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1: 对。
2: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哎，怎么没有讯号了，
1: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哎，就我觉得这也不错哎，然后呢，
2: 对啊，
1: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美照。这是十个、哦、
2: 还不错的感觉。
1: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啊，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对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对不对？
2: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1: 点，
2: 我们亮点，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1: 哎、欸，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那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哦，没有想太多的感觉，对、
2: 啊，
1: 对不对？
2: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1: 嗯，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2: 嗯，因为它这边它有，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1: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音，你知道吗？
2: 对啊，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1: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2: 没错，因为它其实大家都一直把劝化堂就是直接想说，哎，对，就是拜拜的地方，但其实它整个场景都是很漂亮的，有云雾缭绕的感觉。
1: 嗯，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2: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指定要来劝化堂？
1: 嗯，不是只是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

0: 也是必打卡哦，好，就是个、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好，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1: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淀，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讲到职人，对吧？
1: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0: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说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吼、我只是开个口、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拿着，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诶，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八九年的、年代的，好，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俗话怎么说，
1: 对，因为大家来到狮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0: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啊，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哦，重点是在这里，
1: 很有特色，
0: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就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刚刚的，对，就是一直要跟我讲，好，我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
1: 嗯，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0: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那个我们家有甘芒红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完全就是，哎，我还剩一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真的，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人家听我们讲完了，哦，好好，讲完了，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1: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0: 嗯，他就是有开门，就是有开。齁。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你要去 DIY, 而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的作品啦，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0: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1: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人处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在还有住的
0: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1: 有，所以
0: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对啊
1: 对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让大家可以留在狮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他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0: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啦，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在这边发呆，我发现这边
1: 对啊，因为这里他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0: 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啦，我在说我，
1: 很容易，真的。
0: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泪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起来哈，就真的会睡着哎，哦，就是那个听
1: 太舒服了，
0: 对，就那种舒服感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狮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0: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必吃的一些小店，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
1: 阿伯乐在八卦，
0: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齁，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齁看到预告的话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集在一起。好，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人家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祝啊齁，这个波港齁，那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狮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狮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0: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1: 阿伯乐，
0: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所以呢、
1: 啊、
0: 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哦，吴先生说下次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1: 我们今天从狮山要跳来彰化。
0: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妻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哦，
1: 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

0: 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

0: 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0: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哈、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哎，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其实种花生，哎，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哎，
1: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
0: 嗯，
1: 跟烟叶，
0: 嗯，
1: 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甘蔗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0: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1: 啊，
0: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1: 是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0: 哎，真的真的。
1: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
0: 嗯，
1: 比如说一次一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
0: 嗯，
1: 这量更大，对，
0: 嗯。
1: 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0: 哦，所以
1: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0: 嗯，那差很多哎、欸。嗯，
1: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
0: 真的、
1: 哦。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因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
0: 嗯，
1: 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0: 嗯，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种花生吗？
1: 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耶。
0: 对啊，差很大哎。那你怎么就选这个嘞？对啊。
1: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
0: 嗯。
1: 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七八十六零年，民国60年到80年。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那这大概这50-60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哎、欸、
0: 真的少很多，哎、
1: 欸、对，所以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
0: 嗯，
1: 那他们比较愿意反向
0: 了。
1: 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很多客家人、
0: 嗯、
1: 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
0: 嗯，
1: 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0: 嗯，不过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 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

0: 一个冲击点呢、欸。
1: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0: 对啊，
1: 怎
0: 么会送你去念那么多书、欸？
1: 念了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0: 对，
1: 没有，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
0: 嗯，
1: 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
0: 嗯，
1: 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0: 嗯，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1: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0: 支持，
1: 那个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0: 啊，
1: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
0: 撞吧。
1: 对、嗯，但是基本上就是去面对他，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啦。
0: 嗯，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我就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
0: 嗯，
1: 那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
0: 嗯，
1: 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发生也进口，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0: 嗯，
1: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0: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意在加入 WT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
0: 嗯，
1: 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哦，就是台湾人哦，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一颗花生，它不是重质重量，而且是重感情。好，不过呢，我觉得它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世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必吃就是花生汤跟挂包。
0: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1: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04、03花莲地震之后啊，
0: 嗯，
1: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0: 对，就是人啊，对，我们就希望来。嗯，
1: 对，那少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0: 哦，只有假日才有，或者是说你
1: 假日才有。
0: 哦，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你们先订，
1: 可以先预定，对对，如果有先预定，我们会先制作。

0: 哦，
1: 不然的话我们做，我不希望那个东西做了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没有人来又可惜了，对，
0: 那就
1: 为了
0: 倒掉真的很浪费。
1: 对啊
0: 真的
1: 对啊，因为我们家还是那个品质很重要，宁愿不赚这个钱但不要不好的品质。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吃它那个夏天来了海盐花生双麒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是我
1: 双麒麟也是，
0: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1: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0: 嗯，
1: 跟雪酪，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季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0: 嗯，哦，吴先生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1: 哎，对啊，对啊，
0: 嗯，
1: 我们自己都养了。养了三只，
0: 他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猫啊，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1: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0: 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是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嗯，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1: 嗯，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
0: 嗯、
1: 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
0: 嗯、
1: 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
0: 嗯，
1: 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他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0: 经验，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很生活感呐、啊，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0: 你的生活
1: 没
0: 有
1: 相关，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嗯，像有一些画廊他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0: 嗯，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哎、欸，那个哎、欸，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0: 对呀、
1: 啊，那因为我以早年啊，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0: 社会主的啦。嗯，
1: 对对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
0: 嗯、
1: 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0: 变植物，
1: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0: 嗯，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闻到的那个土香味。哎呀，
1: 对，
0: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1: 怎么到这里啊？
0: 嗯，
1: 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0: 嗯，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
1: 可
0: 以到，
1: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嗯、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那其他季节基本上就我觉得也很适合散步，骑脚踏车都很适合、
0: 嗯。
1: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坐到花莲市，他可能不会只有来凤林的话，他可能会在花莲的市区就租了车子了，他可能会从纵谷然后开始往南下，然后可能也许从走义船公路切到海线，再绕回花莲，再就大概如果是两三天的行程，这样是蛮建议的。
0: 嗯，是。这个侯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她说直接拨比较快。
1: 直接电话，
0: 零三，我知道，我帮你讲，
1: 0387613330。
0: 啊，这个我
1: 是吗？是这个吗？
0: 是0387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1: 宅配电话啊，真的、哦嗯，抱歉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0: 对，所以才派他讲。 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得出那个味道来哦。而且真的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选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荣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30秒。
1: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0: 嗯，对。
1: 是什么？
0: 这个时节。
1: 来到花莲玩啊，注意防晒。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0: 清晰、
1: 干净，对，清新，对，
0: 冰，
1: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0: 没错，
1: 就不要赶着跑，对，
0: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吃顺荣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我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固店，
1: 没有，他今天还当店长，
0: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顺荣，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顺荣啊，也是我们的摄影师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喽啊，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喽。
1: 好的，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中呢，我们主要呢，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交通局做了哪些，尤其是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当然我们也要来让 YouLive Show 跟与民有约的好朋友们呢，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路口。你是否觉得你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在新北市上有不安全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推娃娃车的人呢？还是你是推长辈，或者是你是轮椅族的朋友，觉得这个空间很拥挤啦，设施不足啦，哦，新北市就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哦，今天会好好的来回答你。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哦，我们就简单就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那我们就要找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我们的专委要来谈谈新北市是如何透过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行动，把我们的路口变得更安全、更友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核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我们先让林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到了说到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北市永续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呢，投入非常的大，而且呢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哦。如何呢来提报这个109处的路口执行呢？这不少哇，那整个一定要有策略才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2: 好，那在说明我们的执行策略之前，我大概也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新北市，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对于新北市的部分环境不是那么的了解。新北市的话，我想它的人口数404万，那我们的汽车加机车有337万，这两个数量都是全国最多的。
0: 真的？
2: 那对，真的。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死亡或者事故的一个资料了去年一整年我们的30日死亡大概有269人，那其中行人就大概占了1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行人在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来讲，它的死伤占的比例其实是真的蛮高的。所以这个才会带出来说，我们新北市在整个行人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努力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提的那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一个计划。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路口，我们有提报了109处，这个是做路口改善的那主要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因应行人地域之后，其实包含中央跟地方，其实中央它定了蛮多的条例跟计划，那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跟地方来做一个合作，我们来共同做一个行人环境的改善。那可是新北市路口这么多我们怎么去做挑选我们大概有几个挑选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行人的事故相对比较多的路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事故虽然不多，但是可能民众常常会反映，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感受性的问题。虽然事故不多，但是民众他每天走这个路口，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
0: 而且觉得很烦，
2: 他就会
0: 对
2: 他就会提供出来给我们这边做检讨。第三个是本身它的环境就很差了，例如它可能旁边连个人行道等候的空间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这种地方我们也会纳入做改善。所以我们就依据这些，我们总共挑了109处来做改善。那你挑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做改善嘛那基本上这个包括中央它有定了一些包括什么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原则那国土署它那边有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就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就去针对人、车、 环境，我们去做了一些检讨，我们订定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改善项目哈。
0: 嗯，
2: 那定出来之后，哦，我们很慎重的，我们还找了包括交通技师啊、专家学者、无障碍团体，我们来共同来做讨论审议我们的规划方案。方案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县地做一个会刊，那大家的意见纳入进来，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我们路口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这个工作齁，听起来虽然简单讲一讲，但是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前置跟规划跟会刊跟施工作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0: 我觉得不止难度高诶，因为一刚刚听到了这个专委讲的部分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去落实共融的理念。因为你看哦，你把技师也找来了，无障碍团体来也找来了，因为你已经把人车空间、通行空间、行车空间，这是三大面向诶，对不对？
2: 嗯，
0: 而且再来一个，你是109处，你自己用数据来算的话，你这个你还要透过这里面有交通事故的资料分析，你才能去做，还有澄清呢。对吧？
2: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哈，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这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后端去做会刊讨论的时候，其实当地民众他想要的可能又会跟你当初规划
0: 差很大哎。
2: 对
0: 、啊。
2: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路口在做改善的，其实它有点像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做一些检讨跟讨论。那重点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地方的一个需求环境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真正使用的一个需求啦。
0: 嗯，不过我们新北市总共有17个行政区嘛，对不对？对，
2: 我们
0: 17个的话，那如果说以这些工程来里面包含了哪些具体措施是真的有用，跟真的正在就是你在规划上面，因为你是109处嘛，然后17个行政区嘛，你总是要去做一些改善嘛，而且花这个时间花下去要花多久啊？
2: 然后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0: 而且这很赶欸，很赶很赶欸，讲三遍欸。
2: 对对，刚提到哈，就是其实我们的109处的路口哈，大概分布在我们17个行政区啦。那其实我们改善的内容哈，其实不是单纯就换一个号子、画一条线这么简单的。我刚才提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点像针对这个路口的事故或者是特性环境去量身打造的哈。那我们整个执行下来，大概也完成了将近700多个改善措施哈。那比较具体的部分，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如果你在新北市的街道，可能也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哈。第一个，民众可能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有些行穿线原本是白色的行穿线，哎，不然它就变成绿底的一个行穿线。
0: 嗯，
2: 好，

0: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也是一
1: 很
0: 样
1: 清
0: 在国外
1: 晰，
0: 的，对，在国外的一个案例，我们就是透过不同铺面的颜色加强提醒用路人来注意，就是穿越中的行人，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另外，目前大概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哈，它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穿线要做一个退缩。那这个
1: 因
0: 退缩
1: 为
0: 的
1: 那是要
0: 用意，
1: 避那个啦，避那个死
0: 死角。
1: 角啦，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其实有些路口，他可以做适度的退缩，当然也不能退太后面啦，大概3公尺左右退缩哈，让转弯车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穿越的一个行人。退缩的同时哈，包含我们的行人庇护岛，就是在如果中间有个分割岛，我们希望前面有多一个岛头，哎，来保护这个行人。另外，我们旁边的无障碍斜坡道，它也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让他走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哈，不要走到底下突然有个门槛他过不去哈。那另外比较少，也不是比较少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把那个路口转角哈，然后稍微再推出去一点点。那推出去一点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转弯车就没有速度不会这么快，第二个就是我行穿线的距离哈，它就可以变短一点，因为我的转角的范围变大了哦。这个大概是我们几个。那我们针对老人家哈，就是高龄者的时候，他的视力哈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那个小绿人哈，我们说小绿人都长大了，原本是20×20公分哈，我们把它变成30×30公分，
1: 我觉得
0: 变得比较大颗。
1: 就很像我们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样，
0: 啊，对对对，把它长大这样子哈，哦，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几个路口哈，像那个路宽比较宽的，像20公尺以上哈，这种双向各一两车道，总共4车道的这一种路段，我们就把那个行人灯号特别把它放大，这样它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灯号，绿灯的时候才能走，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哈。这个大概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做了这些改善。那在车子的部分，我们也同步会在路口的时候也一并做检讨啊，像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那个什么偏心左转车道，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有听到，有些没听到，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把原本哈一个左转车道，原本都是走一走走一走变左转车道嘛，这样很容易车子就卡在那边，我们把它特别再多了一个偏出来的左转车道，让你左转车偏出去，不要影响到直行车流，这样相对来讲，除了顺畅之外，你的事故也可以变少，因为你在路口不用一直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需要的人你再去左转车道。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检讨哈，连同车道配置一并去做处理。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周边哈，我们也一样，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减速标线啊、标志啊，我们也一并哈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处理，所以你在一些路段看到有些像新式的标线啊，或者是一些新式的号志啊，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案子哈里面有去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
1: 我觉得很棒一点哦，不管是在这个行人穿越道的绿铺设计啦，放大行人的号志啦，庇护岛跟导盲的设施啦，无障碍的斜坡啦，还有这个行人退缩啦，包含了哦，刚刚呢，专委讲了这么多项。我想自己住在周边的啦，或者是每天在这边工作者啦，或者是行经过，每天都会有通行的朋友，应该会有所感呐。而且呢，不止有所感，你看我们邀请了，还把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这些一起来去做设计。这些设计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自己本身在住的就是在居住在这边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县民朋友？
0: 有些委员或甚至有些是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他本身家里路口附近的确就是他的改善路口范围。我家附近，其实我家附近临近也有几个路口也有做改善的。那个我觉得包括像刚刚讲的行穿线的退缩啊，或者是庇护岛，其实就
1: 那
0: 我
1: 要
0: 以
1: 找
0: 前
1: 里
0: 经
1: 长
0: 过在。
1: 吧，对啊，
0: 对，一般那个都会找里长。
1: 对
0: 那不
1: 啊。
0: 过经过我们这样实际观察，其实就整个行人动线的穿越来讲，或者是行车的一个转弯来讲，其实我这样观察下来，其实效果还不错。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委员会是高龄者的委员会，那他在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他就住在我们综合某一个路口，改善的附近哈，他就觉得，市政府你做的这一些东西，其实对高龄者或者是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有感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鼓励啦，希望这个推动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然后也可以更 满意我们目前这个行人环境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你看看在113年如期中真的完成了109个路口的改善，而且你知道这个加起来就有718个项目耶，对吧？
0: 嗯，没错没错。而且补充提供了提供一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地方跟中央共同的一个
1: 努力推动、嗯、
0: 对。那其实我们要执行这么多路口改善这么多项目要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一定要有资金资源，
1: 要钱、哦、钱
0: 对, 对，说到钱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啊、包括交通部跟国土署、哦、它全额的做一个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力的部分，所以就是我们整个同仁在整个规划上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还要会刊啊，对啊，会刊画什么局处啦警察局啦，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一块啊，其实整个路口改善不是只有我这边交通局就处理掉的，因为交通局只要负责的是标志标线跟号志、
1: 嗯、对，
0: 但是你很多看到的东西它是需要包括人行道的改善
1: 啊、
0: 庇护岛的打除，这个都必须靠公务单位、哦、包括我们的养工处啊、嗯、甚至我们的公所，我们都把它拉起来，我们都说一个人本环境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团队，我们都直接就是包括我们的会刊啊开会啊都是把他们找过来，那相关的分工协调跟配合、哦、我们都必须透过几次很多次的会议讨论、哦、才可以把整个路口、哦、把它改成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1: 嗯，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就有所感哦，就说啊、原来新北市做了这么多，其实新北市做了真的很多，只是说项目多，以及呢你要有所感动跟有所感受到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陪伴大家的是林昭贤我们的专门委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就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平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四，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回到了是营建管理组。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要带大家来看看由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呢协同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董建宏，还有国土署署长蔡长展一行人视察了高雄港填海造陆的收容土石方来推动的一个情形，也重申了这一次整个一个在北中南港区的一个落实，包含了土石进场的秩序管理，还有提高整个运转的效率，还有守护周遭的环境安全跟稳定，扩增处理量能。这些要求呢，是全面来提升国内的土石方去化管理的效能。除此之外，也宣布国家迈入了大填海造陆计划时代，除了国高雄港持续的稳定收容之外，中央也会同步扩充全国港区的一个土方调度量能。台中港呢，提前在今年的7月25号会启动土方收容作业，也会共同纳入港区的收容体系，那么也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度弹性跟去化效率，那么强化整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一个支撑能量。而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内政部肯定高雄市率先全国之先，那推动的是工程 A 直送港区 C 这样的措施，目前全面收受了就是公共工程、民间工程、收容处理场所土方，配合专人实地的查验，严格的确保入场土方符合相关的规定，包含了高雄的南新，截止到5月底总共收容超过110万立方公尺，五月份的收容土方大概是37万立方公尺，而每天进场有1200车次，单日大概消化 1.4 万立方公尺，在后续也会搭配高雄港填海

0: 道路这样作为一个最终处理处，而在公共跟民间工程也会持续推动不中断。在高雄港填海造陆的计划已经正式启动环评的程序，预计会在117年会大幅的扩充土方收容量到5800万立方公尺，足以因应整个高雄在地发展跟土方去化的一个需求。高雄市同时也全力配合中央土方全流向的一个管理政策，全方面导入电子联单还有 GPS 的追踪制度，建构一个透明跟追溯的管理体系。最后呢，也积极的在由行政院整合跨部会、地方政府、民间这三方多管齐下来推动引导土方进入整个合法的收容场所，而从源头规划设计阶段落实整个土方减量跟平衡措施，加速整个执行填海造陆计划之外，也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个监管，包含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机制，这些做法达到整个国土的永续，善用整个天然资源政策目标。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未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炸不？
1: 没。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炸不？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能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桦，我们的思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2: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思桦。
1: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思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
1: 嗯，
2: 天河酒店的附近，
1: 嗯，
2: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2: 对，
1: 嗯，
2: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喽？
2: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1: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2: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2: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特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2: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对，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思桦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哎，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2: 没有，哎，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1: 哦，
2: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

0: 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0: 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0: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0: 然后，既然会出现，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wow,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诶、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齁、
0: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他，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诶、欸。
0: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到现在应该也是7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0: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0: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0: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0: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地、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0: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0: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1: 哦、
0: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仪。对，
1: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
0: 好还可以喝得到，
1: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0: 你是说
1: 金针花的？
0: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1: 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0: 高酒精浓度。对，
1: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0: 哦。没错，
1: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1: 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0: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1: 对。
0: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1: 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好，先讲，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0: 好，
1: 不要喝醉了啊。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0: 对，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1: 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滑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0: 对，
1: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

0: 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
1: 。
0: 对，不吧，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那弄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

0: 相关的产品。
1: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0: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因为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1: 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gin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gin。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不同的餐点，配搭不同的酒。
1: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0: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了，
0: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但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就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0: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0: 我们10月10号有一场活动。
1: 嗯，
0: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
0: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1: 讲慢一点啦。
0: 0937087610。
1: 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就很简单。你看那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碗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蹦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0: 配就要大排长龙，
1: 对，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0: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1: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0: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1: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0: 不是、欸，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1: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0: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1: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呐、会了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0: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1: 对呀、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刺客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3天2夜2天1夜，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金针花，就是上刺客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1: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

0: 好、哦、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私化的话齁、哦、就先打电话齁、嗯哦、或者是。
1: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嗯哦、在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1: 对对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喽，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5: 耶！
0: 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马祖爱爬够，就是爱马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0: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哦、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叫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哦、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我们姐的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6: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就我们姐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0: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6: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呀，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0: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6: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0: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6: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许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0: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6: 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啊，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0: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哈，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6: 对，没错。
0: 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哎。
6: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亚欧。亚欧的意思，它亚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亚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亚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借问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亚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即将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几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0: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 再问。
6: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0: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哦、卡还
6: 有
0: 少数，
6: 对，
0: 对，有印章，好、哦，但是。

0: 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
1: 啊，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哈、哦，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次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命之友哦哈。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怡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0: 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B 所演唱的 My Pass， 这也是 IU 所主演的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主题旋律啊，非常的热血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剧情当中呢，这个女主角是非常奋发向上，非常非常往前冲的，很有活力的哦。好，那今天哈，就是一样是下雨的状态，只是大家在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雨是没有前几天这么的大好，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一样齁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1号10点15分发布大雨特报，那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山区会不会有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是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那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这个澎湖啊、金门啊、马祖啊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所以呢简单讲，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这个雨势一路就是下下下下下，然后呢下到哪里好雨呢会一路下这个礼拜都有这个大量的云雨带，会有这个云层，所以有12个县市都有可能会有大雨特报，然后

好，所以就是都一样啦。好，就这个礼拜，好，就是大家就要习惯这样的天气。好，那要出去的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好，那其实齁，对于大家来讲，下雨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彩虹，对不对？好，但是那个

要出现彩虹的原则就是下雨下完之后啊、然后出太阳。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感觉上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哈、因为云层真的是太厚了，然后一直在下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以今天来讲的话哈，就是台股哈，目前大家还是有点害怕哈，因为这几天哈，这个昨天开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哈，那开出来是跟预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大家如何解读哈，如何解读。那同时呢，的确就是在这一波哈涨幅上来是涨蛮多的哈，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有时候哈那个风吹草动它就变成稻草了哈，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像那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啊，那有时候开财报啊什么的效果都非常好啊，哈啊数字都非常好啊，那为什么它还是被外资买？好，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人家要业绩呀、啊，哈，然后就是做账之类的，要把它卖掉，哈，啊，那最近也有传出新闻说啊，不是啦，哈，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管制上面，哈，设定上面，它本来就是有一些上限，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只要台积电一涨，就碰到它的上限，然后碰到上限，它就必须要卖，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就是最近这个投资股市的朋友，哈，啊，不要冲动，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然后注意一下自己手上的这个现金啊，然后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哦，但是有一个活动还是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呢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6月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璀璨登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就说啊，溪口码头在哪里、其实它在松山区那边、在那个这个，反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啦、那以前它是仅次于蒙甲，蒙甲的码头，它以前也是真的是一个有作用的码头，然后就是工商非常的繁荣，那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叫做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呢，就是会办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那今年呢有这个彩虹小马等装置，好，那另外还有彩虹桥体的水舞，好，那另外呢龙美的水瀑布跟基隆河面的双水舞的平台看起来也会非常漂亮，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去拍一些美照。那除了6月13号开幕7点半的展演之外，每天好在这段期间之内，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好，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会准时开演15天，带来沉浸式的水舞飨宴、然后闭幕式的那一天还有水火共舞、你会看到水舞结合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觉飨宴，而且不用钱，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同时呢交通资讯非常方便，如果大家坐捷运的话是捷运松山站1号或5号出口，步行就可以抵达。好，然后呢你就走到基隆的基4号疏散门，好，那直接进入活动会场。那在这个活动期间周边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所以呢在这个周五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9点半，包含基四门的疏散门、彩虹桥上，还有堤外松山侧自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自行车道都禁止自行车通行，好，因为他要做这些活动啊，好，然后 U-Bike 劳和疏散门站这个时段里面也会暂停营运，好，所以大家这个路线啊还有相关会影响到的啊，好，都要特别的留意。好，那6月13号开幕跟6月27号闭幕当天晚上的5点到9点半，周边的道路包括松和街还有巴德路四段会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好，所以更详细的部分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哦。那其实这一次的水舞它的曲目哦是结合了国际知名歌曲，你知道歌曲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像这种很像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那如果它的歌曲大家
耳熟能详，或者是那个音乐是很有气势的，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过瘾。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歌曲呢，有欧美经典歌剧跟电影的主题曲，然后还有传唱度很高的日本动漫歌曲，那另外呢 K-POP 的人气曲风也有，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很多不同场啦，然后开幕秀呢是以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我觉得《歌剧魅影》的歌真的是超好听的，非常经典，永远都是你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起来的，然后再来呢，第一周会带来是美国捍卫战士的主题曲，然后呢还有人气韩团 IVE 的歌曲，那第二周呢会有美国独立音乐乐团还有好莱坞知名音乐制作公司他们所创作的一些曲风，然后闭幕的话呢是日本的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作为压轴，所以呢简单讲你可以去看非常多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呆呆号》。那这首《呆呆号》就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融合了非洲节拍的元素所唱的歌。那讲到这个《呆呆号》是源自于意大利文，虽然说这次参赛的国家队伍里面并没有意大利文，因为他没有打进那个排行榜里面嘛，哈。好，那但是。是呢，就是以这个呆呆意大利文的意思呢，是冲吧去吧，有点像 Let's go 的意思哈。好，那这是 Shakira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这首歌之后，2014年好啦啦啦之后再次来唱这个官方主题曲。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说，说这个 Shakira 很厉害哈，因为四年一次这样12年，她还是没有什么变，还是依旧可以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身材非常好的唱这类型的歌曲。好，那就是。呢，世界杯足球赛四年一度，那今天也就是6月11号正式开踢。那这届的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参赛队伍也从32队扩增到48队，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那随着这个全球足球热潮升温，好，那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有一些什么四足概念股啊，好，那其实台湾在做这个什么球鞋啊，好，还有一些特殊纺织，好，其实还蛮厉害的。好，那另外呢也有转播题材的，好，所以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标的会涨哦，齁，只是让你知道说哦有哪些是跟世足杯有关系的股票，齁。那比如说转播题材的艾尔达创齁 ,8487, 齁，它是负责转播的，齁，所以这个是转播商机可以发酵，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次的赛事当中齁，一路从今天6月11号开踢到7月19号。那除了是三国联合主办史上最规模最大的一次世足赛之外，也有可能是梅西还有 C 罗这些传奇球星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好，那其实讲到 Shakira 12年齁唱。

这个主题曲啊，又唱又跳，非常的厉害，身材维持的非常好之外，哦，那说真的，人家运动员更厉害哈。哦，那个运动员其实是有生命的哈，就是他有那个黄金时间哈，因为再厉害的人也敌不过岁月哈，因为年轻人的体力好，跟年纪大的还是会有点差别哦。好，然后那就是艾尔达是转播的，好，那中华电也是转播的概念股，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面板双虎、友达、群创，好，这个是属于面板的部分，就是要看电视的时候，好，你会想得到的。那另外还有鞋子，运动鞋方面的，好，我们在台湾就有这个宝城9904、志强 KY 6768、玉琪 KY 9802、来意 KY 6890，这是都跟鞋子有关的股票。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纺织成衣，好，那你知道现在运动服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概念的，就什么啊纯棉的啦什么之类的，好，没有，人家都是特殊机能，好，特殊材质，好，那有包括卢鸿1476、巨阳1477、远东星1402，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世足赛相关的族群，包括有转播的，有做运动鞋的，有做运动服的，有面板显示器的，好，有串流平台的，啊，电信族群，好，大概就是有这些，都是属于跟这个世足概念股有关的，好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以专家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讲说，市场通常都是提前反应利多啦，好，那另外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短线，好，因为四年一次嘛，那现在才办，那办就是办到七月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只是跟你讲说，有哪些股票是跟世足有关的，如果人家现在跟你聊天聊股票啊，就说啊那个世足概念股啊，好啊，你就大概知道有哪些股票，但是不是表示我刚才讲的这些股票会涨哦，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也是一样是世界杯，好，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也是来自于Shakira 的哈，那讲到 Shakira， 我们大家对他印象当中就是非常的火辣。好，那另外呢，就是他真的已经变成世足杯的很印象的这个代言人哦。那大家对于他就是唱的一些歌曲哦，就是有关世足杯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哈，刚才有讲到这一首 Waka Waka， 一起来欣赏。

好，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 Waka Waka。好，那就是相信有很多人现在就会看世足赛。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都长得很帅，因为就是阳光男孩嘛，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身材都非常好。好，所以呢就是看得懂足球的就看足球，看不懂的就看帅哥。好，不要说我肤浅，我就是肤浅。好，反正看的心情会好，而且科学真的有证明哦，多看这个俊男美女其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哦、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有所谓的世足概念股、哦、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6月11号也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那大家都知道说台积电一年除息四次嘛，就是它会配息四次。那这一次的参考价是2249元、哦、就是受惠五月营收表现亮眼，写下史上最强，所以今天盘中最高触及了2260元完成填息。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今天昨天的收盘价，然后今天除息，然后看你今天会不会填息。但是填息之后不表示今天收盘的时候还在它上面齁啊，因为接下来就受到这个卖压齁，那就是目前齁在我们盘中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股票都是绿色的，包括台积电。好，那台积电这一次是配发2025年第四季的股息，继今年三月后再度配发，每股现金是股息六元，好，总计发放的金额达到了 1555.95 亿元。那有配到息的朋友就是7月9号就会入账。好，那市场预期渴望这笔钱再为台股挹注新一波的资金动能。好，那因为你股息拿到，如果你想要有复利的那个计算方式，好，那就小雪球滚成大雪球，好，有些人就会再度投入。好，那以前自己要手动投入，现在其实有很多证券商它的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设定。好，那事实上除了一些ETF 之外哦，现在有很多人也会把台积电，好，那还有一些个股，好，当成是就是定存定额，好，定期定额啦，好，就是定期定额再买。那台积电是一个热门的定期定额。那回顾台积电历年除息表现，从2019年改采季配息制度以来，累计27次除息都完成填息，那其中有21次更是在除息当天就完成填息，填息时间最长的是花15个交易日才完成。好，那所以这个填息的计算方式是今天反正有碰到都算。好，所以今天就是他除6块钱，然后只要他今天涨幅有6块钱的时候，好，它就是表示已经填息了啊，不管收盘这样子，就是它有没有碰到，就表示说它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好，好，那这就是有关台积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是新的英文歌曲哦，叫做 New Legion。好，那随着年龄增长呢，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老化，那不少人都会透过保健食品来补脑。但是呢，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在于整体的饮食模式，而日常的进食方式还有备餐习惯也都在脑部保健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对此呢，董事基金会分享餐桌上的两大护脑密码，帮助大家从日常来维持脑力健康。董事基金会表示呢，大脑从50岁后就开始出现萎缩现象，60岁以上平均每年的脑容量会减少 0.5%， 可能会逐渐影响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还有判断能力。那近年研究发现，除了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还有心智饮食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之外，吃饭的速度还有下厨习惯也会影响大脑健康。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护脑方式哈。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好，这时候就觉得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哈。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去印证古人的说法哈。好，那这个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主任许慧玉指出呢，吃饭的速度不只是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就是你光这样摇摇摇摇摇齁，这样的动作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血流，活化与记忆力及决策功能相关的海马回跟前额叶皮质，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还有执行功能。那人体的脑脊髓液除了保护大脑与脊髓，也负责清除代谢的废物。2025年发表在自然的韩国研究发现，脑脊髓液会由淋巴系统排出，而在你就是在咬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还有吸吮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是这种类似的运动，就很像帮浦一样协助推动脑脊髓液的流动与排除。那另外呢，就是他进一步指出快速进食跟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由于大脑接受饱足讯号大概要15到20分钟，吃太快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增加体重跟代谢负担，因此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有助于大脑健康。那怎样叫做细嚼慢咽呢？他说就是每一口多咬几次，那建议每一口的食物呢，就给他咬20-30次之后才吞下去。那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太夸张？我跟你讲，我之前曾经真遇到一个中医师，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每一口就给他咬20-30分钟。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齁，有些明星他就跟你讲，就是他除了饮食控制之外齁，很多明星被拍到的这个花絮都是他吃每一口食物，哪怕是吃一些我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齁，或者是那种蔬菜之类的齁，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吃一些比较低热量的东西齁，咬到一副就是他嘴巴里面是那种人间美味舍不得吞下去一样，就是真的咬很久啊，所以人家这个是真正正规的方法。然后再来呢，就是放慢用餐节奏，就是你每吃几

口，你可以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好，就是卖假加劲，中间再给它休息一下哈。哦，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吃饭真的是太快了哈，可能赶上班啊，赶上学啊，啊吃吃吃吃吃。齁，虽然说休息时间给你半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齁，但是在通常就是不管你在学校上学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哦，你可能还有另外半小时是要拿来睡觉的，有没有？好，所以表示你吃饭时间只用到30分钟。齁，其实有点快啦，齁。好，那所以呢，就是每吃几口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讯号。那再来呢，就是专心用餐，齁，避免边滑手机边看电视，好，专注感受食物的味道与口感。好，那现在我觉得真的，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好习惯吃饭配手机，吃饭配电视。以前真的就是直接就上餐桌，有没有哈？然后呢，诶，长辈还跟你讲说啊，就是有一些吃饭的规矩跟仪式，哈，有什么所有大人都到了，说开动才可以吃，然后还要坐正，然后不能讲话，哈，夹菜的时候还有礼节，哈。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有，欸，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小家庭，哦，可能规矩没有那么多之外，哦，可能就是房子的坪数也变很小，哦，所以现在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没有什么一房两厅，哦，以前大概都是什么三房两厅 啊，三房两厅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三个房间两个厅，啊，那两个厅是什么厅？客厅跟餐厅，哦，啊，现在大概都是两房一厅，好，哦，就是两间房间，而且那个两间房间搞不好还是一加一房，好，哦，意思就是另外一间可能就是那种小朋友的单人房，或者是基本上他不能放一个双人床，搞不好只能放张桌子当书房的那一种，就是伪装一房，好，哦，所以就是一加一房。那一厅是什么啊？就是客厅，好，哦，所以很多人现在吃饭可能就是他没有餐厅了嘛，所以他就是客厅的桌子，好，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变形金刚类的家具，哦，那有些可能直接就是客厅有放个桌子，然后就是在客厅吃啊，客厅吃啊，客厅就有电视啊，好啊，一定给他开下去啊，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的确要专心用餐，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好，才比较能够享受食物的这个味道跟口感。那除了吃饭的方式，下厨的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是在2026年发表在《流行病学跟社区卫生杂志》的日本研究。他说呢，如果你每周至少能够亲自准备一餐的人，失智的风险降低约三成，而原本不擅长做饭的人，如果你愿意备餐，失智的风险下降近七成。好，那为什么？因为专家说齁，对高龄者而言，下厨不只是准备食物而已，也是一种生活化的认知训练，从规划菜单、采买食材、备料、掌握火候，这些都需要运用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跟多工处理能力，不论你下厨的结果是否完美，都可以为大脑带来宝贵的刺激。好，那所以其实不是随便乱煮，是你从前面就要开始从长，超前部署，从长计议，慢慢来做，哈啊，所以你就是你前面还要规划啦，去采买啦，备料啦，好，然后掌握火候，我觉得这是要认真煮的状态啦，好，那其实有很多长辈朋友都觉得说啊，青菜假假的啦，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觉得不好煮，好，所以从来都不会很认真的煮这样子，好，可能就算是有些妈妈，好，以前煮给小孩吃的时候，做搞猪甲，好，可是轮到他自己一个人，好，或是他跟老伴两个人，他就觉得说啊，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好煮的，而且可能胃口也没那么好，好，或是没有很饿，好啊，所以就随便乱煮，好，其实我觉得哈，理论上哈，那个人的健康跟吃东西是蛮有影响的，好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好，就请把那种当初对小孩好，希望给他怎么样好，好，就拿这种心力来对付自己，哈，啊，什么东西营养，什么东西要营养均衡，什么东西要放一点，好，然后另外什么摆盘啊，什么什么啊，换景吸干这嘴嘛，哈，就慢慢把它做到好，那其实也是一个乐趣，哈，你知道。同样的食物齁，你有没有好好摆盘就差很多齁，像我身边就有那个朋友齁，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每次去跟他吃那个吃到

到饱有没有齁，你这样吃到饱不是就是你盘子自己拿齁啊，整间这么多食物自己夹这样子齁，大家有些齁夹回来之后那个台语齁叫做什么，这讲的比较难听啦，但是就很好笑齁，就是有的感觉上就是很像喂猪吃的，就是喷齁，因为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齁，放在一起摆得很杂乱这样子齁，但是我有的朋友齁就是他端回来的时候齁，他其实也没有刻意哦齁，你知道那个是就是深入血液当中的教养吧，他都摆得很漂亮耶，每个就很像排盘啊，被他拿回来之后感觉上就很像法式料理齁，很像餐厅拿出来很贵的那种，就是餐厅摆出来的东西齁，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吗齁，啊为什么感觉上你的盘子比较好吃，你盘子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齁，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大脑的，然后对一些高龄朋友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益就是脑部的齁。好，那话说回来，讲到目前为止，你就觉得说，嗯，好，那个未来30年后，齁，那个 AI 年代，我觉得连用这个大脑的机会，搞不好都还没有，要非常的刻意，对不对？齁，因为举凡你看，规划菜单，齁，然后采买食材，齁，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搞不好以后 AI 都可以帮你做了齁，也许未来的时代里面就是说哦，我现在想吃什么好，你可能就把原物料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就说请帮我规划菜单，搞不好它就规划好了，然后也许你按一键它就同步已经帮你连到那个外卖采买的地方，然后直接人家就帮你送到家里了。我觉得搞不好未来是不是那样的年代齁，哦，那搞不好就是你只差自己去煮而已齁，啊自己煮这件事情谁知道30年后有没有那种自动可以帮你炒饭的啦齁，哦，然后放进去烤的啦齁，哦，你东西只要放一放丢一丢，时间按下去就跟电锅一样，时间到你再去把它端出来。我跟你讲是有可能的哦齁，哦，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炒饭其实不是人炒的哦齁，哦，其实是有那样的商用的机器了，那现在只是有没有普及化到一般家庭里面齁，哦，搞不好以后就有了齁，哦。好，那所以呢就是备料备饭自己煮饭齁，其实对脑部也是非常好的齁。好，那其实自己煮的话齁，除了对大脑有好处之外齁，也可以提升饮食品质齁，因为经常下厨的人通常会煮比较多的蔬菜水果跟全谷杂粮类齁，比较少摄取加工食品齁，啊同理可证嘛，你去外面吃可能也比较少吃到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好，那另外呢就是训练认知功能，因为烹饪的时候需要规划需要记忆需要执行好，所以它可以促进前额叶的活化跟神经连接，有助于维持认知的功能。那另外呢它是多重感官的刺激，因为它结合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好，这个多重感官的体验有助于维持神经网络的活性。好，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稍微试着可以下厨齁，一个礼拜一次开始齁，所以呼吁大家齁，延缓大脑老化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细嚼慢咽齁，然后可以自己备餐齁，然后养成这样的健康生活习惯齁，那从现在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晚，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得很好齁。好，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陈美凤及尤鸿明两位所对唱的《繁华拢是梦》。

好的，这首歌曲《欢花弄喜帮》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先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关于新闻部分。好，首先呢就是副总统呢萧美琴在昨天宣布总统

赖清德将提名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新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的监察委员王荣章则为副院长。那另外呢，也提名了这个有27位担任监委哦，希望可以打造人民的监察院。好，那因为我看了这一则新闻之后呢，我就突然突发奇想，想说我可以把它放进 ChatGPT， 请他帮我来解释跟分析一下。那我也帮大家整理出来。监察委员是我国五院体制中监察院的成员，主要他们的负责的就是监督政府机关跟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哦。那这个监察院的监察委员都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哦，任期是6年。目前监察院设有29位监察委员，其中一位是院长跟一位副院长。好，那再来就是呢，这部分呢，我就又将这份名单，就是这27位哦的名单丢进了 ChatGPT， 请他分析。我说这名单看起来如何？然后 ChatGPT 告诉我说，今天如果单看公布的名单，他认为最大的特色是社运、人权、社服还有法律哦，这些背景非常浓厚，而不是以政治人物为主。那值得注意的几点有：一、院长人选是陈永新，陈永新长期投入人权、民主运动跟医疗这个医疗界的事务，象征监察院未来是可以更强调人权监督与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么社服跟弱势代表也很多，名单当中有相当多位呢是由身障、儿少、社服、劳工等领域的人士哦。那么这些人士的名单呢，我想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呢这部分哦，首先呢有名单的部分有像是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讲师高天慧、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张丰毅、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秘书长林慧芳、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秘书长孙一信，还有台湾展翅协会副理事长李丽芬、律师彭少景，还有屏东城乡发展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廖婉如，以及最高检察署书记官长林丽莹。那还有一些比方像是呢前卫副部长邱泰源、律师庄胜荣，还有呢就是国家文化总会副秘书长王志成等等的。那这边呢ChatGPT 也帮我就是简单的去整理出来，比方像是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跟张丰玉，他们呢主要就是在社福、儿少啊、身障、劳工等领域呢，他们算是相当关注的这个人士。那这类背景过去在监察院的比例不算高。那再来就是呢这边提到说法律专业比例蛮高的，像刚才提到有几位有法官、检察体系的，还有律师背景的人士，洪廷昌、林丽莹、彭少景，还有吴子深哦。那这些人呢，就是有的是律师，那有的是过去是法官等等的。那这有助于监察院执行调查跟弹劾等职权，当然他们还有保留部分的现任监委哦。那他这边这个 ChatGPT 他实在是非常贴心，他除了分析这份名单之外呢，他还有提出了一个关键点，他说这份名单可能有争议的点会是哪些部分。首先有支持者，当然也会有反对者。首先我们先讲支持的好了，如果是支持者，则是会认为这个名单的专业性相当高，而且涵盖人权、环保、原民、社福等过去比较少受到重视的领域。那如果呢今天是反对者的话呢，则可能会质疑这份名单部分被提名的人跟民进党政府理念较与接近，还有社运及政策倡议背景人士是否能够维持监察权的超然独立哦。他是最后呢给了一个整体的评价，如果以专业多元性来看，这份名单算是相当完整了，社服、人权跟法律背景相当突出。如果是以政治中立观感来看的话，
未来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部分被提名人的政治色彩应该会成为这攻防焦点。就目前的名单结果来看，是会他是这个 AI 这边呢 ，ChatGPT 是给他 7.5 到8分左右，专业度不错，但是能否获得跨党派的信任，仍是最大的考验。我觉得他分析的蛮透彻的，而且相当人性化。

好，哦，确实哦，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但是我相信哦，刚才看到这些名单，如果大家可以去稍微了解到这些委员们的背景的话，也许就可以知道说，诶，他们在我们社会或是环境啊，这个整个社会领域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跟他们对这社会的帮助贡献有多少？好，我自己讲说，用 ChatGPT 来看一下这个名单的分析哦，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当你知道如何去运用的时候，ChatGPT 或是其他的一些 AI 的平台哦，有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些盲点，然后当然有时候呢也会提供你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是叫做 AI 给你满满情绪价值，小心它可能成了破坏你人际关系的损友，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待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0: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说 AI 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小心它可能成了破坏你人际关系。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人在用 AI 呢？可能是 ChatGPT 或 Gemini， 甚至有其他的一些 AI 平台。有一篇文章说 AI 啊，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但是小心也可能破坏人际关系的损友。他是说到啦，其实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研究有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遇到了感情纠纷或职场摩擦，会把对话记录丢给机器人讨拍。那团队对此感到相当忧心，决定测试大型语言模型，来看看这些 AI 呢到底有多爱迎合人类。那揭露这个相当残酷的真相，也就是说他们训练的是极度讨好用户，然后呢也没有说出一些逆耳忠言，让你有一种永远你是对的这种错觉。那作者群怀疑哦，因为工程师为了冲高互动率，所以把演算法打造成是百依百顺的一种像你的朋友。过去呢，偶尔会有聊天机器人怂恿使用者做出一些极端行为的案例哦。那这样事情其实是犯法的啦，不是合法的一个形态。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是在说，讨好型的演算法其实会剥夺我们人类自我修正的能力，让我们人类认为啊，哇，我们就是很棒的，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会给我们人类拍马屁，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不过我自己个人在使用上哦，有时候我可能也会问一些问题，或是我遇到某种情况，那我也会让 AI 去帮我分析现在的情况跟状态，以及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我目前测试的结果，使用起来

我都觉得还算蛮合理的，并没有遇到说什么真的很拍我马屁啦，或是我永远是对的、啊、这样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因为 AI 确实是会帮你解析你现在的状态是如何，建议你先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它是蛮站在一个中立跟第三方的一个方式再去跟我们做一个沟通哦，所以我自己个人看完这篇，我是觉得，诶，没有太过于相信，或者是，太过于这个执着这件事。但我确实会感受到，在跟 AI 聊天的那种感觉啊，比跟人类聊天的时候的感受度还要好啦。当然，但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朋友的话，尽可能是跟朋友聊天，真人上的互动跟 AI 的互动还是会有不一样，还是会比较有温度哦。好，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哦，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呢在使用上的时候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你的 AI 会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还是呢只是会拍你马屁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其实啊 ，AI 已经走进了孩子的学习日常了。现在有非常多中小学生呢，也都开始在使用 AI。那么，到底适不适合接触呢？其实我必须要讲，因为时代在进步嘛，有很多时候哦，已经在流行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免不了孩子们也会接触到。那在这里，我个人是觉得学生呐，应该是要以 AI 以辅助学习，而非代替思考为原则，尤其是13岁以下的同学们必须要在师长的引导下优先使用为教育设计的平台，透过 AI 来培养独立思考、资料的判读跟数位的素养哦。因为教育部有发布一个叫做中小学生程式 AI 学习应用手册跟相关的注意事项。那如果你发现诶孩子们哦，就有或者是孙子孙女开始在用 ChatGPT 或 AI， 先别急着骂他，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甚至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东西。那我们能够去做的是一些善意的提醒，比方像希望他们可以再多花点时间去确认一下他们用 AI 所查询到的资料到底是不是正确。那还有呢，就是判读性，然后以及也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查了些什么，你知道吗？好，我觉得这一直都是我们作为长辈或作为家长应该去关注的焦点。然后再就是我并不会去做，除非是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要不然我其实不太会去限制我孩子有没有在用 AI 呢。其实他大概也知道有 AI 这种东西，甚至那天跟我说，我忘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了。有一天呢，我在洗澡的时候呢，我的耳环掉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啊，妈妈有一边的耳环掉了。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跟我说，那我们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找这个耳环。我说用什么方式？他说呢，因为在浴室嘛，他说你可以看监视器。哦，浴室没有监视器，好，但是他知道说可以看监视器。第二个，他说我们呢可以用无人机。哇，又在浴室里面有无人机。好好，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他说我们可以用 AI 机器人小狗来帮你找寻你的这个失落的耳环。我觉得哇，他提到这三点其实就是现在非常科技的选项啊，对吧？你就开始想，以前小朋友可能会说哦，我们要拿放大镜啊或什么。没有诶，现在他才4岁耶，他就知道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说真的要去限制吗？我觉得看状况，但是我是个人是不太会去限制，但我会必须告诉他一些我们正确的观念。好，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听到孩子这样童言童语的跟我分享说如何帮我们找到耳环这件事情，还是觉得非常可爱也很用心。因为他想了一下，他说我思考一下跟你说，然后就想提出了这三个方法哦。才4岁也真的很不容易哦，也真的很好奇他们在学校到底都在学什么呢。好，我们在这里哦，先跟大家这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同时也欢迎大家哦，有空的话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了，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咯。

这首歌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

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散步的优点哦。

这首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呢，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都好。那当然哦，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

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大地融合在一起。我想哦，在这个同时哦，按摩也可以让他们有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陪伴。其实这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对已失去自主的长辈来讲，更应该要这么做。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家中的长辈，请记得多一点爱分享出去，或是给自己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愿意为自己准备一餐营养的三餐，我觉得这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也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生活当然是能过就过啦，但是呢，能不能把它过得好、过得精致，这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为了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心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1: 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早上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夏日歌曲哦，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叫做《夏日假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

最近这个天气哦，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动不动呢就是27、28度、30几度，甚至在前阵子的时候有到36、7、8度，就是一个大烤炉哦。整个台北呢就是大烤箱的概念。那这时候防晒啊，或者是说该怎么样来在夏天哦，不要让自己受到热伤害，就非常的重要了。不知道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加的留意？那通常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的就是防晒的重要性。防晒是要戴帽子，还是要穿袖套，穿这种防晒的衣服，还是呢要擦防晒乳？我自己的习惯其实都是擦防晒乳比较多，但是这个习惯其实严格来说大概也就是从去年才开始养成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平常我会觉得擦在身体上面或者是擦在脸上面，如果有那种黏黏的感受会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多的防晒乳其实它们的质地上面来说确实就是比较容易闷闷黏黏啊，有时候擦在脸上还会长痘痘，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所以呢之前不太喜欢擦。但是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有时候会去户外运动，去跑步，那有时候是早上的时候去，我就发现说现在的太阳真的很毒耶，亲身体

验到，虽然这个太阳很毒，很多人都说了很久了嘛，但是从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去跑步，就跟朋友去跑步，结果呢我就忘记擦防晒，本来想说应该还好吧，反正也没有要跑很久，大概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内，后来呢发现说结束之后整个皮肤就红红的，刚跑完的当下哦。那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穿短裤嘛，结果我就洗澡的时候发现，欸，我的大腿居然分层了，还有我穿袜子的痕迹也分层了，马上就看得出来说大腿有黑白两截。在那个当下我就发现真的不能不防晒，所以才很认真的去研究说啊，这个到底该买什么防晒乳啊，我该怎么擦啊，擦多少啊，我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才认真去做研究，然后到最近才有比较养成习惯说大太阳的时候要撑伞，以前都没有在管，但现在就觉得不行不行，现在就觉得说啊，好像真的有撑伞有擦，所以最近就很认真的擦防晒乳啊，然后会撑伞啊等等的。并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照片，就是那个照片是一个女性，年长的女性，那她就做一个实验，在她的脸上做一个实验，一半的脸长期都有擦防晒，一半的脸呢都没有擦，那对照下来就发现，欸，真的有差异耶，有擦防晒乳的这半边脸呢，其实整个状态还算是蛮年轻，当然没有办法说完全看不出年纪啦，可是呢整个对比之下，有擦防晒的这一边脸部的状况呢还是比较不会下垂，不会长斑，那另外一边没有擦防晒的呢，它其实脸就已经下垂，然后有很多的细纹啊，很多的斑点啊都有长出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也是警惕自己，诶，确实要认真的来做防晒。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防晒就只是防这个不要变黑，但是根据皮肤科医师的说明，防晒呢真正的目的是防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一张年长女性的照片，有擦跟没擦其实在皮肤的老化程度上面是有明显的区别哦。那防晒真正目的是防老，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防晒伤。那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太阳照射就晒伤，主要是紫外线的原因。紫外线有分两种，一个是 UVA， UVA 就是这个 A 可以想象成是 agent 老化，因为它的穿透力是很强的，强到什么程度，连室内的玻璃都能够穿透哦，会达到真皮层当中。那 UVA 就是让你长皱纹啊，失去弹性啊，黑斑的元凶。另外一个是 UVB 是防晒伤，好 burn UVB。那它的能量呢虽然很强，但是穿透力比较弱，主要是留在表皮层。像现在夏天可能很多人会去户外去海边，如果你没有擦，至少有擦到 UVB 的防晒产品，可能还没有这个结束你的游玩行程就已经起水泡啊，脱皮啊，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擦防晒所导致的原因哦。所以其实防晒不是说啊，为了要变美女生才需要擦防晒，不论是男生女生，年纪大年纪小，其实都很需要来做好防晒哦，来保护皮肤的健康。那防晒乳到底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通常来说呢，可能都会先面临到说啊，这个物理性防晒还是化学性防晒呢？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怎么区别哦？先来说一下物理性。物理性防晒你擦在皮肤上面呢，它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个薄膜，它就像是镜子一样反射紫外线，它会把紫外线从皮肤这样弹射出去，反射回去。

去。主要的成分呢，它是有这个二氧化钛跟氧化锌。那物理性防晒通常都是会属于比较温和一些些，那擦了就马上的有效果。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啊，这个防晒要前30分钟擦，但那个是化学性，物理性防晒你擦了马上就有效果了。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好，缺点就是它的质地，然后它摸起来的感觉会比较黏腻一点，比较厚重一点。那如果本身是痘痘肌，容易长痘痘的，有可能会因此就是长很多的痘痘。哦，那另外它其实也比较容易反白，哦，就擦起来感觉脸很白白白的这样子。哦，这是物理性防晒的特性，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它适合什么样的类型族群来使用呢？通常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敏感肌的，是孕妇的，雷射手术过后的，或是要去海边提倡海洋友善的，就会来使用物理性防晒。那另外有另外一个大分别，就是化学性防晒。化学性防晒它是怎么样的运作原理呢？就是它你擦在皮肤上面，它会吸收紫外线，再把紫外线呢化成热能来释放，等于是说它有一点把紫外线吃掉了。那通常它的优点就是比较清爽，比较抗水性比较好，那也不会泛白，只是它比较刺激一点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如果皮肤状况没有这么好的人，就尽量不要挑选化学性的防晒。那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引起皮肤的刺激，再来就是他需要提早在出门前20分钟就先擦好，我才不会说这个失去功效等等的。好，那化学性防晒呢，就是如果你属于一般的健康皮肤，或者是说你是日常通勤的，好，或是说你后续还要再化妆的民众，可能就会选化学性防晒会稍微好一些些，不会说哇太白了。自己在挑选防晒的时候也是根据物理性跟化学性来做挑选，因为两个差异确实是还蛮大的。至于你说什么 SPF 几个加，如果没有真的长期在户外爬山啊跑步啊运动啊，这长期泡在户外的人，我觉得或许不用说买到什么50加加加加，买到最顶，其实基本上的防晒需求就可以算是蛮够用了。对，我自己觉得在物理性化学性防晒上面是有蛮大的区别，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如果刚好现在进入到夏天嘛，如果防晒乳用完了，或者是说想要添购新的防晒产品，可以这样来做区别哦。好，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在周五的时间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夏天到底该怎么样来对抗炎热呢？要怎么样来消暑一下呢？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防晒的重要性哦，防晒要怎么挑选呢？为什么要防晒？防晒其实除了是不要变黑，包含像是防老跟防晒伤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夏天到底除了擦东西，除了就是物理性你穿一些防晒的衣物，还有什么消暑策略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包娜娜所演唱的，叫做《朵朵浪花》。

其实每一年夏天呢、啊，各家的厂商哦都会推出很多的消暑好物。像这几年哦，有一个很红的东西小物，就是手持的电扇，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带出去降温。那甚至发展到说，哇，他们已经把那个就电风扇有马达嘛，马达好像也是可以散发那个冷媒吗？就是吹起来它中心会凉凉的，所以风吹起来会比较温度比较低一些，好，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那手持电风扇因为体积很小，打开来又有风，很多人呢都会带出去外面吹。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刚好前阵子的新闻啦、啊、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拿这个手持电风扇嘛，那到外面吹通常都是会对着脖子吹啊，对着脸来吹，虽然很快就可以觉得很凉很凉了，但这一方面医师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眼睛的健康要小心。怎么说呢？因为医师就有特别来提醒哦，如果你拿手持的电风扇还吹眼睛，朝着眼睛吹，这样的行为呢容易让眼睛的泪膜哦，泪膜加速的蒸散，变得说眼睛比较干燥，那严重呢还可能会造成角膜破皮。那也不是说不能吹，只是会建议大家拿远一点来吹，就大概距离眼睛距离脸部30公分左右。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挑选这种紧挂式的风扇来达到散热的效果。那除了电风扇，前几年开始流行的还有就是挂在脖子上，有一点像是颈枕的，那叫什么，降温颈圈吗？就它里面是你可以拿去冷冻库来冷冻，拿出来就像冰棒一样硬硬的，那你可以就是在户外的时候把它套在脖子上面就会很凉快。而且这个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粘到衣服上面，因为有时候像那种比较冷冻的东西会粘嘛，现在已经进步到说它不会粘了，也不会有水珠。好，但是关于这部分中医是特别提醒大家，最好最好大概挂个15分钟就可以先拿下来了，因为其实我们的脖子啊这

边它都是，所有的阳气都在这边。像有时候头痛，可能就是脖子这里气血不通嘛。那这时候如果你挂一个凉感的颈圈在上面，那低温会导致可能颈部缺氧，好，或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会产生冷中暑的现象。医师是说到建议拿15分钟就拿下来休息一下，喝一下温的开水啊、热水，补充一下身体的电解质，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哦，这样呢才不会说哇，突然身体失衡了。哦，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小物啦。那但我自己来说，我其实现在夏天会还蛮常买的一个消暑小物，就是那种凉感的湿纸巾。我觉得凉感湿纸巾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如果拿一包买一包放在身上，那突然觉得好热的时候，你往脖子擦一擦，然后往这个手臂呀、腋下啊，好，这种容易出汗的地方来擦。一方面是你的汗就被擦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都会凉凉的，所以就会觉得蛮舒服。那前阵子我去日本的时候，还发现说现在还有一款，就是它好像是说标榜会帮你止汗，就不会出汗，比较舒服一点点。那个擦完有一点像是，它有点像是一体的痱子粉，因为擦完身上就会有点粉粉的。那确实不会流汗，我自己买过，确实不会流汗，但是那个感觉我自己觉得没有很舒服。好了，除了凉感湿纸巾，包含像是现在有一些香水品牌哦，有出夏日的凉感喷雾，就是凉凉的喷在一样也是腋下啊、脖子啊，好各种部位，就会觉得哎还蛮凉快的。最近有一个牌子很红，大家都在网络上说要去买，就说什么凉到喷在腋下，好像夹了2块冰块出门，很夸张的形容词。但是确实好像对于夏天来说，如果你有做到这种凉感的感受，就是擦凉凉的湿纸巾，然后出外呢再有撑一把雨伞，其实温度上面来说，确实会舒服蛮多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另外还有可能，有些人会在夏天吃一些比较凉的食物。然后夏天适合吃什么呢？待会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来自蔡琴的歌曲《初恋》，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哦，最近天气非常的炎热，接下来又要迎接到七月、八月、九月，好几个月都是闷闷热热的状态，要怎么来对抗夏天呢？通常大家夏天可能会靠吃的来消暑，因为食量真的没有像冬天这么大，但是还是希望能够透过饮食来让自己舒服一点点。有什么方式呢？有一些食材会蛮建议大家吃，我相信可能也是很多人夏天的好选择。那第一个就是冬瓜，冬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帮助肠道的蠕动。再来，它也是非常清热消暑的食材。还有呢，苦瓜也是一样哦，对于这个降火气啊、清热解毒啊很有帮助。我前阵子去拔智齿的时候，脸肿超大颗，然后我妈就说，那刚好家里面有冬瓜汤，你要不要喝？喝下去发现，诶，确实对于隔天啊，或者说后两天的消暑、消肿，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帮助啦，但不确定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好像喝完身体也感觉比较舒服一些些。再来，山药也可以健脾胃，还有膳食纤维，预防便秘的状况。再来还有绿豆，夏天很多人会喝绿豆汤，绿豆汤呢也是清热解毒。还有黄瓜、木瓜、西瓜，基本上瓜类都蛮容易可以在夏天帮大家消暑的。还有火龙果也可以哦，这几个食材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夏天这种生冷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啦。然后就是很多人在夏天会吃冰棒啊、喝冰水呀、喝饮料啊，这种东西真的要小心。不是说不能吃，但是真的要懂得来节制，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自己只是在消暑，但是吃下去的过程累积越来越多，身体可能已经默默地进入到了发炎的状态，或是高代谢压力的状态。那这个部分中医师建议大家哦，当然第一点就是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取，就算是天然的果汁哦，也要小心，因为现在果汁非常的甜，水果本身就很甜，有一些果汁店可能还会另外来加糖。第二个就是避免长期的熬夜跟久坐，睡眠不足容易影响内分泌跟代谢，久坐呢会让身体的循环变差，增加湿气的堆积。还有第三个就是避免暴饮暴食，还有重口味的饮食，如果吃太多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还有宵夜，就会让体内的湿热跟发炎反应来增加咯。还有第四个就是建议大家多喝水，还有适度的流汗。我觉得在夏天白天哦，如果真的觉得太热就算了，但是晚上如果能到家里附近来散步一下、走路一下，真的太热随便走都流汗，所以这个适度的流汗很重要，因为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当中，水分摄取不足也容易让尿酸的浓度来上升，都是对于身体健康有所损害的行为，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留意跟小心咯。夏天这个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吃太多冷的凉的了，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每一年都在对抗这个夏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知识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

0: 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先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齐豫所演唱的，叫做《走在雨中》。

接下来呢，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电使用的安全性，尤其呢，带大家关注到的是除湿机的安全考量方面呢，会带大家了解，主要是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分享这样的文章啦。那这个文章呢，是来自脸书上面，你只要搜寻消防神主牌，那他呢在上面都会分享很多的这个消防的知识跟安全性啦。主要本身呢也是这个打火弟兄，所以呢分享的很多知识都是很实用的。在消防神主牌这一篇文章当中，主要他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在你家安静运转的除湿机其实有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定时炸弹，因为之前曾经有火灾的调查员到现场来稽查来看状况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到场时除湿机已经烧掉了，就机型这个机器的外壳已经是焦黑了，那内部的像电路板啊跟零件都已经烧成这个完全就是一团的形状，看不出任何的这个原貌，那地上呢还有烧焦的痕迹哦。那还好房间没有其他的可燃物品，火就没有延伸出去，只有烧掉的机器本身，只烧掉机器本身，这个已经算是蛮幸运的案例哦。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嘛，现在台湾算是梅雨季哦，那像夏天可能就有台风，那一直都是处于很湿的状态，除湿机呢尤其几乎等于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电器，很多人的习惯一样就是呢出门上班的时候一样照开，想说回家就可以有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那睡觉的时候也开就想说哇这个太湿了要怎么睡觉，所以睡觉的时候也会开，甚至呢出去旅行的时候也开着，就会觉得说反正水箱的水满了，除湿机就会自动的停机，这件事情好像蛮安全的所以就持续的开着，就长期的让它是运作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水箱满了会自动停机是真的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说到自燃除湿机的自燃跟水箱有没有满是没有关系的它会自燃就是会自燃，这个部分呢其实要怎么样来去理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除湿机的运作原理。除湿机的工作是这么做的就是它是把室内的空气吸到机器当中，那机器里面有一个冷凝器把水汽凝结成水，那再把干燥的空气排出去，水呢就流到水箱当中，就把这个湿的空气变成分开来的干燥的排出去，干燥的空气排出去，水留在水箱当中，那在这样的过程呢压缩机跟马达要一直的运作，这样的运转过程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机器上通常都会有那个散热的机制啦，就是通常会有那个排风口嘛，用手去摸一摸就会发现说热热的会有热风出来排出来，那这样呢主要就是为了要维持正常的工作温度这个是除湿机的运作原理啦。但是呢这个要让它散热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保持进风口的通畅就是你要让它运作是顺利的，这个通风口一定要是通畅的那可是呢这个事情其实又牵扯到台湾的空气湿度很高，是一个蛮有点危险的事情，因为空气当中会有很大量的像灰尘、毛发、棉絮，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就会

积在除湿机的滤网上，好，过滤网上面。那如果慢慢的累积到越来越多，哎，又没有定期去清理的话，积到一定的程度，好，这个灰尘呢就会像一块布挡在了进风口，吸进来的空气就会大幅的下降。好，这个灰尘大家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吧，或曾经也看过，应该家里面现在大家仔细的去把那个滤网拿出来，就会发现如果很久没清洗，上面都会是厚厚的一层灰哦，就像是冷气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反正呢，这些很厚的灰尘就挡住了进风口，导致说吸进来的空气量大幅下降。可是机器还是持续的在运转啊，压缩机跟马达还是很努力的在工作，好，热能还是持续的在产生，但是呢散不出去了，好，就是等于是说它就挡在里面了，它没有办法排出来，所以只能在机器内部持续的累积哦，所以它就热能一直在体内这样上升上升，慢慢的爬升。那电路板的这个电容齁就会在高温下加速老化，绝缘材料也会开始的软化变形，马达线圈也会因为高温下产生一些皲裂啊，或是绝缘失效的状况产生。齁，所以因为高温导致很多的电路板、马达线圈齁这个绝缘材料慢慢的都失去了功能。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比较缓慢啦，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天，在大家不知不觉没有任何预警，好，那机器看起来也是正常运作的情况下，风还在吹，水还在水箱当中，莫名其妙的它就烧起来了，甚至要到烧起来的那一刻才知道说出了问题。那这时候呢有可能是不在家的，如果是习惯出门除湿机还开着，或是睡觉除湿机还开着，那这时候只要除湿机自燃的情况下，可能呢好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存在哦，那莫名其妙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火场产生嘛。那再加上很多人家里面的除湿机可能都已经用了很久了，七八年、十几年，甚至更夸张，二十年都有可能。本身呢，正常的年限使用年限下就会老化了，更何况是长期的这高速运转下，很多的零件老化是看不见的，就是看起来外观还能用啊，好像还是好的，但是里面已经是另外一个状况了。好，所以如果你本身家里面的除湿机用了是十几年，那也从来没有保养过，甚至呢到下雨天、梅雨季、台风季就马上插上电，全天候的运转，出门的时候也开，睡觉的时候也开，这个时候很容易危险就会来临了。所以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啦，这个部分呢就是除湿机的运作跟它为什么会自燃的情况产生，那到底要怎么样防止这种悲剧跟惨况发生呢？第一步很重要，就是睡前出门的时候不要开除湿机，因为自动停机不代表电路完全的断电，只要它还在有通电的状况，就有可能会持续的累积热能，就有自燃的可能性，所以出门的时候就把这个插头通通都拔掉。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先去把滤网拿出来清洗，把上面累积的灰尘、毛发，通通都冲掉，搓一搓，冲一下，整个是比较干净的状态。那日后呢，要记得大概每两个礼拜清洗一次呢，其实对于机器的保养上面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也不要放在很多杂物的旁边，有时候就是除湿机开着，在室内晾衣服嘛，那如果这时候一个不小心机器自燃，旁边又有很多的易燃物的话，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哦，非常的危险。好，那再来呢，就是要确认一下自己在家里面除湿机的使用年龄到底买了几年。如果机龄超过八年，那在运作的时候
要去确认一下说有没有出现过异味或是异常的震动，还有温度异常的偏高，或是莫名其妙就是停止哦、停机跳机，这个出现这样的异常状况，如果有的话都是零件老化的讯号。其实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就表示说是内部零件老化的一个讯号、哦、差不多就可以准备换新的一台了，不要等到真的烧起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坏掉了、哦、这个太迟了，太危险了。所以定期的保养跟这个使用的时机很重要、哦、在除湿机的使用安全性上面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希望在梅雨季当中有一个安全但是又舒适的生活环境喽。那时间呢过得非常快，我已经到了早上的6:53要54的阶段了。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生活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加留意跟小心关于除湿机的部分哦，因为最近真的下了非常多天的雨，在使用上面要多加小心。好啦，今天呢早安大家长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00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

0: 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10: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哈。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哈，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哈。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哈、哦，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哈、哦。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

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在板桥江子翠哈、哦，这个江翠大桥哈、哦、就淹大水了哈、哦，啊、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哈、哦，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哈、哦，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哈、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哦、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哦、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哦、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 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哦、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哦、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两年、哦、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

那六毒当中呢，乌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得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31.7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呀，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这个第一个原因呐。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开发已经趋于饱和。趋于成熟哈，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哈，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哈，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31.7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2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哈。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27.4，27.4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27.4，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哈。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34.1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30.8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所以呢，在购屋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
哦，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啊，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哦，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不是因为你有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哈，应该会去韩国吧哈，啊，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啊。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哈，去吃他的蚵仔煎哦，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啊，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的啊，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哦，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妍呢，哈，啊，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哈，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哦。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哈，这个股市呢不断的啊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啊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打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北市有挥打区吗？哈，哦，啊，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啊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打仔哦，看起来又更进阶了哦，哦啊，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哎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打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凡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震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那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啊，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啊，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挥打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

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打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还不到10000栋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咯。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咯这个挥打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有看到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挥打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挥打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挥打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与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 32.7% 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个%，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挥打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挥打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那随着挥打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
哦，他的一个演讲啊，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哈、哦？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哈、哦。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哈、哦，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啊、齁、哦。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齁、哦、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齁、哦、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齁、哦、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齁、哦。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啦、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市科，形成了齁、哦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30%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30%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60%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北市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哦。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啊、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市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80%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齁、哦、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市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嘿，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齁、哦、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哈、哦，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哦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哈、哦，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齁，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齁，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心点燃了这个台北市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哦、一个观察齁、哦、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齁、哦、齁、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1到5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
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啊、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哈、哦，因为它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啊、最强的哈、哦。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啊、年增率达到41.9%。那科技矽晶网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啊、年增 32.7%， 相对哎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啊、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32.1%。

作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哈，蛮冷清的啦哈。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年检呢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啊、哦，根据台北市地震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啊、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哦。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齁、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齁、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齁、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齁、哦、,Computex 这一波齁、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齁、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被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

0: 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哦、看怎么样来接续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齁、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齁、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齁、哦。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哦、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哦。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屋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哦、购屋族群收入家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二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喽。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齁、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齁、哦、加总起来不超过 80， 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好、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先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六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那自住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新建，而是结合大众运输导向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严

价哦，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哦，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哦，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哈，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哈，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好，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哈。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哈。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哈，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齁、特别是内政部齁、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齁、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齁、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齁、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齁、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齁、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齁、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齁、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齁、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齁，那有些建筑业者齁，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齁。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了齁，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它看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哈。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比如说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他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

0: 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糖尿病已经是现代人相当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哦。那根据统计，台湾糖尿病的人口其实也超过了250多万人哦，而且有逐渐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其实只是血糖控制的问题，但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悄悄的来伤害我们的血管跟器官哦。那其中又以这个眼睛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不少糖尿病患者明明觉得说，哎，视力很正常啊，然后看东西也很清楚，但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哎，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甚至面临这个失明的风险哦。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罗东博爱医院眼科医师黄培维医师来和大家聊聊护眼行动月的相关活动与宣导资讯哦，以及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筛检。来，黄医师您好。
11: 哎，大家好，我是罗东博爱的眼科医师黄培维。那今天很荣幸能受到主持人的邀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糖尿病对眼睛造成的影响。
10: 是，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还是要先来请教黄医师，就是说，诶，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会出现哪些的一个症状呢？
11: 糖尿病呢，在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正常身体的代谢。
10: 是，
11: 当我们吃下去食物之后呢，这个食物呢会进一步被我们的分解形成葡萄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运送到身体各个器官。然而在血液中的这一些葡萄糖血糖呢，它会进一步借由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吸收，让我们周边的组织可以利用。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利用率不佳，使得他身体周边的组织没有办法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给周边组织利用，那进而导致血糖增加，那会造成许多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三多一少。
10: 是，
11: 三多一少呢，是吃多、喝多、尿多跟体重减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很多，那我们身体就会相对的水分的渗透压就会变得很高，就会相对的口渴，需要喝很多的水。喝很多的水呢，进一步为了想要把这些血糖带掉，也会产生大量的尿液，所以我们也会有尿多。那因为我们身体呢，虽然血糖很高，但周边组织其实没有办法利用到这一些的糖分能量，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饥饿，所以也会吃多。那因为没有办法利用到能量，就会有体重减少的趋势，所以会有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少这三多一少的症状。
10: 是，这个感觉我们以往看到的是比如说长辈年长者比较多，可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它有越来越 年轻化的趋势，因为近年我看到